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

0: 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下梁助燃区深入推进大米蛋的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

0: 举行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颜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

0: 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动。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6: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4: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6: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 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

0: 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8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项目全面完工；
1: 兵团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2: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城市更新按下加速键。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
2: 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惊艳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
1: 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扭住巨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兴，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2: 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辈起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与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芒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

0: 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17号，伴随着最后一台配套设备调试完成，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实现全线完工。这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布局北疆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也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配套绿电项目。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2: 这一项目总投资约24.09亿元，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包含60万千瓦风电、20万千瓦光伏一体化开发，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大型风机、61座光伏方正与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风光互补协同发力，构建新型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部主管唐能告诉记者。
3: 本项目是新疆油田开拓异地新能源市场的标志性工程。承载着绿色转型、油地协同发展的双重使命。项目完工后，既能为油气产业绿色增产提供绿电支撑，也能补齐阿勒泰地区清洁能源供给短板，真正实现油气增、风光信、生态优的新局面。
2: 作为新疆油田首个天然气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打通了油气加新能源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投运后，每年可稳定输出清洁电能16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吉木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党组书记吴建华：
4: 项目落地，补齐了吉木乃县大型风光一体化项目的空白，优化了区域能源的结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持续深化与新疆油田全方位能源合作，依托本地风光资源优势，共同做强边境绿色能源产业。
0: 近日，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进一步完善了伊犁州路网布局，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王志华、李燕的报道。
5: 长期以来，昭苏线对外通行主要依靠季节性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和绕行特克斯县的国道577线路。伊昭公路冬季长期封山禁行，通行时间受限，绕行线路路途遥远，通勤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交通短板制约着昭苏县文旅发展、农产品外销和群众出行。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伊犁州全力推进公路工程建设，实现贯通通车。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代表刘建辉介绍，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全长约60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6: 全线还增设了3处大型观景平台和10几处的紧急停车带。后续我们将做好常态化服务，全力守护这条边境旅游通道的平稳运行。
5: 道路通车也让沿线乡镇、滨潭联队各族群众尽享红利，沿途优美的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昭苏壮丽的自然风光。广西游客匡鸿飞：
7: 沿途的话也设置了很多这个观景，可以看到沿途的很好的一个风景、路况，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公路试通车阶段，7座以上车辆、各类营运车辆、大型工程机械、农用车辆及超长拖挂车辆禁止通行，每天21时至4日9时实行全时段禁行。
1: 进入下半年，兵团各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满负荷运转，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在这里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可用于油田8000米超深井开采的超低密度陶粒支撑剂。技术主管马玉航介绍，目前企业正抢抓油田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9: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发往新疆各大油田，截至目前呢，已经消耗了固废25000余吨，生产产品接近2万吨。
8: 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0: 具备年消纳处理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5万吨，生产高品质石油压裂支撑剂20万吨的生产规模，年产值达4亿元。公司总经理周长征表示，近年来，企业围绕打造前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平台，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0项，被评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我们将全力拓展新疆当地的各种固废原材料，研究出质量更加优秀的石油压裂支撑剂产品，高质量服务于国家的油气田勘探开发。
0: 同样生产火热的还有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年产1万吨花式纱线项目一期，自2025年9月在土木舒克市投产以来，运营稳定，订单不断，已带动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公司人事部专员找了皮亚买买提。
2: 上半年生产平稳，完成产值4000万元，下半年订单也非常充足，当前日均产量15吨左右。
0: 位于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的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也是订单不断，企业依托当地优良的水资源，天然饮用水日均产量达20万瓶。化验室对每批次产品开展微生物与理化检测，确保合格率100%。公司副经理何政委。
3: 品牌打造好，让全国人民喝上我们那个冰糖的好水。
4: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市以精细化微更新破解发展堵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夯实各族群众宜居生活根基。请听报道。
5: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以北与洋河路以西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人行道垫层铺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片区巷道分段施工梯次推进。这里自建房连片密集，聚居数千居民，长期面临管网老化、线缆杂乱、巷道狭窄、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难题。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寇俊友介绍，整体工程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进度已过半。
6: 项目呢，覆盖了143栋自建房，3205户居民，全域我们计划整治是21条巷道，同步跟进了1.29万米排水和供热管线改造，规划梳理了将近4000余米架空线缆的入地。现阶段呢，广场铺装、巷道改造、锦绣园的那个公园提升，多线并行，整套工程呢，我们计划是10月底完工。项目完工以后呢，也实现了从源头上消除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完善街巷通行与休闲配套。
5: 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庞银青对更新改造充满期待。
7: 现在呢，在修这个下面这个管线，然后路面好像也在拓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也挺期待。
5: 老城更新如火如荼，城郊片区改造同步推进。在米东区大破城片区一期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开槽、灰土垫层施工。该片区流动人口集聚，长期缺少标准化市政道路，集中停车场地与便民游园公共服务配套缺口明显。米东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乐平告诉记者，这一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底全部完工交付。
8: 统筹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了曲阳路、豫园路、游园路3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村内规划了停车场2万余平，同时对大破城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提升，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全方位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也是米东区城中村重点的样板工程。
9: 昨天，第四届天山论坛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本次论坛吸引了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参加。与会人员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对话，形成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现实价值与前瞻视野的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立告诉记者，
11: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们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十五五”时期经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加强

0: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自治区的科学决策做好服务。
1: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成功举办三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彭无情，
2: 深化了我们对十五、十七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充分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回应时代之问的使命自觉。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在阿勒泰市近郊，由吉林援建的现代农业博览园生机勃发，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走进博览园，满目皆是盎然生机，花卉绿植争奇斗艳，果蔬大棚绿意浓浓，观光游客穿梭其间采摘新鲜草莓。作为吉林省对口沅江的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 13.58 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省先进的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 50%。 博览园负责人李孝国：
5: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4: 运营以来，博览园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学习现代化种植技术。阿勒泰市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村民包香就是受益者之一，在博览园工作了6年，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种植技术。
6: 平时主要负责大棚的果蔬管护、采摘这些，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
4: 博览园精心打造特色农作物花卉绿植生产、蔬菜采摘、果树观光、育苗生产及新疆特色区六大功能区，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吉林省沅江干部、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琳琳：
7: 产业沅江是对口沅江工作的核心抓手，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进入三伏天以来，塔城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在酷暑高温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为切实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塔城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活动，免费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解暑绿豆汤、矿泉水等，用贴心服务为炎炎盛夏送去丝丝凉意。塔城市外卖骑手唐彦斌：
10: 每天在外送外卖都是满头大汗，非常感谢塔城市总工会为我们免费提供绿豆汤和矿泉水，喝上一碗绿豆汤，特别清凉解暑，特别解渴。
9: 伊宁市总工会在各大外卖站点配齐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开放空调休息室，全方位保障骑手高温作业安全。此外还投放爱心冰柜，为全体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户外工作者伊利扎提塞达利木：
11: 有这份心意，我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暖。
9: 库车市举办了以清凉一下暖心护航祈愿美好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整合健康义诊、普法宣讲、权益咨询、暖心慰问、便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一线骑士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备有绿豆汤、饮用水和清凉大礼包，全方位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外卖骑手张泽亮：
12: 不仅有蛋糕、西瓜，还设立了免费咨询窗口，派送各类降温物资，现场给我们讲解高温防暑防护知识，这份贴心惦记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3: 新疆台消息，7月18号晚，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沅江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高中组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拉开序幕。据了解，本届赛事采用基层预选赛加自治区总决赛两级赛制。基层预选赛自3月10号启动至6月20号落幕，历时3个多月，联动沅江省市覆盖全江各县市区，共吸引487支球队、1.25 万名青少年参赛，校园赛事累计超1100场。总决赛延续元授混编全域参与特色，14

0: 四个地州市与对口沅江省市按照1:1混合组队，形成28支男女代表队，兵团另派两支队伍。
1: 7月18号晚，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2: 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为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力阔别家乡多年后重返故土，循着木卡姆悠扬旋律找寻文化根脉的故事。全剧串联起巴扎集市、河畔弹唱、民族婚礼等充满烟火气的新疆生活场景，将海派芭蕾优雅规范的肢体语言与木卡姆热烈奔放的民族气韵融为一体，以国际化舞蹈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观众艾塔拜阿利甫江：
3: 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芭蕾舞和民族舞之间的结合，包括刀郎啊、塞乃姆的一些舞步吧，包括木卡姆的音乐和芭蕾舞加在一起，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冲击，融合得很好。
2: 为实现芭蕾与木卡姆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主创团队3年间多次深入新疆各地采风，走访民间木卡姆艺人，收集乐谱、民间舞蹈素材，同时联合新疆本地文艺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凝聚起沪江两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心血。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
4: 我们芭蕾有高贵、典雅、细腻这种表现方式，和我们新疆舞它的气质是非常吻合的，通过4个篇章来展示我们当下的新疆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以后能带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海外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木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18号，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开通，由天津航空直飞，每天一班。作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轮台机场6月通航，已开通直飞喀什、伊宁、乌鲁木齐航线，补齐了对接新疆核心都市圈的航空短板。
1: 今年1到6月，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作为全国10大内陆淡水湖之一，乌伦古湖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7月以来，进入池沼公鱼捕捞的黄金时节。
0: 7月18号，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极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在乌恰县马纳斯公园赛马场开幕，全区11支代表队、147名骑手展开激烈角逐。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1: 阿勒泰小雨，18到33度。
0: 塔城多云转晴，26到40度。
1: 伊宁晴转多云，25到40度。
0: 伯乐小雨转晴，24到39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到42度。
0: 奎屯晴，22到39度。
1: 石河子晴，26到42度。
0: 昌吉晴，26到41度。
1: 哈密多云转晴，25到38度。
0: 吐鲁番晴，33到45度。
1: 库尔勒晴，27到39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27到41度。
1: 阿图什多云，26到40度。
0: 喀什晴，24到42度。
1: 和田晴，26到41度。
0: 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

0: 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冰雪大陆南极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是执子之手，就是逆向而

0: 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4: 总会有一束光，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灵动啊。
3: FM 101.2，开始早上好。
6: 开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一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那周一的早上伴随着城市的苏醒，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哇，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周。
1: 每一个早高峰的奔赴啊，都是在为更好的明天积攒力量。愿大家也是在今天的工作中顺利，心情美丽。早安
0: 早安今天这个新奥的打招呼的这个不太一样哦
1: 新的一周新的模式啊
0: 那不是情绪价值提供的到位有时候
1: 不管是在路上呢还是在家里边准备要出门的其实都是通过101.2我们给大家推送更多资讯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更多的
0: 带来更多的快乐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1: 是的
0: 哎这种情绪价值的提供真的让你变成不一样的自己让他人也变成不一样的你身边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快乐更多了微笑更多了就在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某一道菜它做出来之后味道不是那么好就不是你期望的那样如果你说哎，今天做的什么呀这是味道真不行、那这个做饭的人他心里是什么样想的呢
1: 咯噔一下我辛辛苦苦做了大半天你跟我来这样一个评价啊
0: 但是你吃完之后呢确实不如你预想的但是你想一想家人为你做饭的时候是不是是全心的投入的是用心去做的
1: 是的
0: 这时候哇这个饭真的不一样哦你看特别的好吃这时候这种情绪价值真的给到位了就那种开心是不是包括什么呢就是啊我觉得我做饭的那种成就感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也从中得到了认可得到了快乐真的是不太一样是不是、但是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比如说周一早上一照镜子哎这个皱纹怎么就多了两条呢
1: 白头发还多了几根呢
0: 白头发多了几根了那就这时候没有关系啊哇你看这个笑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这个平和了
1: 这是岁月给你的功勋章啊
0: 对嘴角上扬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更加的那种让人
1: 有底气
0: 哎有底气了
1: 稳重
0: 更稳重了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其实呢我们今天活动话题就出来了哪些事情让大家猛然发现自己年龄增长了其实增不增长问题不大但是呢你会觉得哇这个虽然年龄增长了但是你自己的积累更厚了就你看你生活的这个就是角度更不一样了你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更加的能看到自己了
1: 心境也不一样了、就是原先可能是一颗躁动的心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是变大其实他会发现岁月给你的就是稳重沉静会越来越读懂这个每天早上看见太阳升起还有就是路边的小花花就是给你的感觉不一样了可能以前拍个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面那现在可能就是
0: 用心去感受
1: 去闻花香去看花香鸟语啊
0: 能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了是吧
1: 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最近生活的美好一下班就感觉这个现在大妈们的广场舞不跳还缺少点什么走一下看看嘛上公园溜达一圈吧
0: 对这就是生活其实给我们的对吧有时候就在说岁月是把杀猪刀说有时候悄无声息有时候又猝不及防跟刚才说可能是这个头上冒出来的几根白发但是也可能是一句说叔叔阿姨

0: 确实，
1: 是吧？
0: 上公交车，哎，赶紧给这个叔叔啊让个座，
1: 给这个爷爷奶奶让个座。
0: 哎、感觉瞬间一下子就这，
1: 就觉得自己身份变了。嗯、就我还清楚的记得，就是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啊，不一样，我都是别人眼中的阿姨了。那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也是也可能是那个体检报告上的一串指标，让你看到哇，我真的不是那么年轻了，我的身体可能慢慢的出现了一些状况。
0: 那、啊、比如说看新闻报纸的时候，哎，怎么感觉得戴上老花镜了呀？对不对？就是。弄针线活的时候，比如说缝补衣服的时候，哎，怎么还是得哎，还是得戴上眼镜啊，要不然的话这线穿不过去、啊。
1: 你看，所以说到了哪些事情让大家猛然的发现自己的年龄增长了？
0: 嗯，
1: 哎，还有一些就是说以前的时候熬夜这个 K 歌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嗯、
1: 觉得熬夜追剧的时候，第二天真的是生龙活虎，一点好像不怎么影响。现在你再熬个夜，你看一看是不是？
0: 花一个星期
1: 缓好几天，是的，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起不来。头痛欲裂，是不是这时候才发现身体的电量真的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啊、年轻的时候不爱吃苦瓜，哎，随着年纪增长，哎，苦瓜
1: 越
0: 来越好
1: 吃了，能品出其中的美味了。
0: 对，
1: 以前吃火锅的时候无辣不欢、怎么辣怎么来，现在如果稍微吃点重口味的，肠胃就不太舒服、
0: 哎、
1: 之后你也瞬间发现自己哇哦，真的是、哦、
0: 身体机能
1: 年龄增长了。
0: 对，
1: 还有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吧？成立市场的标配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呢，可能真的就是心有力而余不足的时候。
0: 对。
1: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就觉得哦，原来这个确实每一天都是岁月给我的。
0: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父母那一辈特别喜欢听的歌，小时候特别不爱听、但现在开始爱听了啊。
1: 哎、
0: 比如说，哎，京剧，小时候听、听不懂，
1: 对，
0: 太吵吵了啊。现在听，哎，真是
1: 好听，
0: 这就是五千年大国的这个文化底蕴啊，一下子这个就是脑子里边这个意识就上去了，哎，好听，
1: 还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到了，其实有些事让自己真的猛然，它真的是一个猛然间，就让你觉得哇，原来我真的是年岁增长了。
0: 也是，就是每个中国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的血脉觉醒啊。
1: 这个是没有
0: 听京剧、喝茶、还有这个玩珠子了，还有什么
1: 一些就是自己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不屑一顾的东西、可能最后慢慢的就是也喜欢了。
0: 自己也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了。
1: 对，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排斥父母的行为，最后呢到喜欢父母的行为、到最后呢成了父母，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
1: 所以其实呢，有时候年龄的增长它就是一个自然规律、任何人他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风景。
0: 是的，
1: 所以说那些变老的瞬间虽然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呢也让我们更加的懂得了珍惜当下。
0: 是
1: 吗？是
0: 的，年轻的心、年轻的时候心是往外跑的啊，一路的风景和一路的高歌，那么到了年纪长大一点，快就是为人父母或者为人就是奶奶爷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哎，我就喜欢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种景色啊。
1: 哎，是的，所以说更加的懂得生活，更加的在生活当中从容淡定。
0: 年轻的时候时间是给就是外界的，越随着年纪增长就发现这个时间还是回归到家庭、陪伴家人是最重要的啊。
1: 对，更加的能爱自己了，更加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0: 是的，
1: 就是所以说岁月虽然每一天都在过去、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更多的就是沉淀、是吗？让我们看到自己，哎，我觉得这种收获可能也是别的东西给不到我们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给大家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呢，活动话题说到了哪些事情让大家猛然的发现自己年龄增长了？我在职场里头真的看到这个00后，有时候甚至是05后都崭露头角的时候，真的自己真的觉得就是老同志了。还有呢，听不懂年轻人的这个英语，就有些特别就是时髦的一些词儿听不懂他们这些词儿，而且年轻人之间的有些交流自己还是get 不到那些点，是不是？你会觉得哇哦，真的和他们是有代沟的。或者呢，有时候接了一个电话突然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是不是记忆力呢也大不如从前了，之后你心里开始发慌，怎么有时候真的就是提笔忘字，和这个突然想起某个人你记不住他名字是一样，就觉得哇哦，脑子大不如从前，
1: 突然之间记忆力衰退的有点那种感觉啊，
0: 都有过吗？
1: 恍如隔
0: 世。有过吗？
1: 但是其实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刷手机短视频，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停留在手机小屏幕上的时间会多一些，其实它会非常干扰你的注意力。长时间的沉迷于这种短视频啊，短快的这种节奏的那个媒体自媒体的这种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已经重新被改造了。所以说，当我们可能打完电话或者想不起那个人，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也不是变老了，可能真的就是注意力被一部分
0: 变傻了
1: 啊，对，
0: 不是变老了，是变傻了。碎片化的东西看得太多了，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脑回路干扰了，是吗？
1: 是的。
0: 启飞也说到说，村里的孩子叫我爷爷的时候，头发白了还越来越少了，能记住几十年前的事情，却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儿了。说看手机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晚上2点睡不着，早上7点自然醒，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动脉硬化、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各种毛病一样不少的时候。
1: 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个心血管上或多或少有点小状况啊，但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和饮食结构了啊。
0: 我觉得真的
1: 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
0: 真的这个，但是你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没有长大呢，怎么就有人叫我叫爷爷了？
1: 突然想，
0: 怎么叫我叫叔叔了？

0: 这种感觉，是不是？
1: 突然想了一点，就是四十多岁的身体啊，
0: 嗯，
1: 然后那个二三十岁的心态，智商是学前班的这种状态。这是网友点评的，觉得他写的其实是一部分人的有点写照啊。
0: 嗯，因为什么呢？有时候就是你真的觉得是突然之间，
1: 嗯，长大了，
0: 嗯，
1: 或者是变老了。
0: 听众朋友也说测血压的时候血压高了，嗯，同志也说血糖高了，
1: 嗯，
0: 这些都是突然觉得自己就变老了。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一直以为自己年轻着，说跟身边的同龄人一起共事，感觉不到年龄的变化。忽然的有一天，朋友说要回家看父母，我说看什么？他说父母七十多了。突然感觉我们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年少的我了。
1: 嗯，对，你会突然之间发现
0: 老去，
1: 父母的两鬓的白发会越来越多，然后身体也越来越佝偻，嗯，那时候你才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要承担起一个家里的责任了和担当了，啊，
0: 嗯，对，就是当你看着父母渐渐的老去，嗯，开始需要自己去撑起这个家的时候，
1: 去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你真的就需要独当一面了。
0: 嗯，你这时候你真的自己觉得一下瞬间就是
1: 长大了，
0: 就长大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嗯，哎，看着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一天天长大，开始用大人的视角，
1: 嗯，
0: 看自己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心态也慢慢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的，
0: 不再有年少的轻狂，多了几分沉稳，
1: 嗯，
0: 这时候呢家庭角色转变了，哎，也是在这一刻真切的感受到了年龄的增长。
1: 这是被时间推着走，就是让你就是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需要承担一定的年龄的责任和担当，嗯，
0: 对对，嗯，
1: 确实还有身份角色的改变，可能以前是爸爸妈妈的就是掌上明珠或者是心头肉，但是当你自己有孩子之后，你会体会到为人父母不易的同时，你也开始以父母的这个眼神或者是姿态或者是想法去面对你的小孩。
0: 嗯，
1: 对，那可能就是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之间，其实你的担当和责任已经在一点一点往上在走，你的年龄也在往上走，其实我们已经不再年轻。
0: 开始自己下担子了。
1: 嗯，对的。
0: 对，还是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年龄增长了，但是呢，嗯，我们可能更加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更加的知道就是生活其实给予我们的也更多了。
1: 嗯，是的。
0: 嗯，那这个说到这个对自己好一点，这个好吃的必不可少，是不是要多吃点好吃的，嗯，
1: 但是饮食结构还是得调整啊。尤其是就是心血管方面有点小状况的，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结构和作息规律啊。
0: 但是有时候好吃的他那个别的问题先放一边。我先吃了再说，嗯，因为有些吃的真的就是你可能经常去吃，但是你一直都觉得这家店它真的很不错，
1: 嗯，
0: 而且呢你会推荐给我们身边的朋友的这种，嗯，就是既好吃然后又实惠的店，
1: 哎，
0: 这时候呢你说 你想吃的时候你要去考虑那么多，哎呀，是不是有点残忍？当然了，大家也在问哪些好吃的呢，嗯，我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新疆49家餐厅入选必吃榜。
1: 嗯，前不久啊，大众点评这个必吃榜十周年主题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啊，新疆共有49家餐厅上榜，那么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上榜数量前三区域，其中阿勒泰、喀什两地首次入选必吃榜。
0: 嗯，这次呢新疆上榜的商户当中的本地的老店占了近40%，首次上榜餐厅呢占了近50%，而且呢给大家说数据显示，2026年榜单发布之后，新疆新上榜餐厅的流量环比增长了达374%，
1: 非常不错的成绩。
0: 这个是什么呢？就像我看到之后，我也在想，我一定要去，
1: 嗯，
0: 因为开始的很多家的这个必吃榜，我还真的，
1: 哎，对，其实
0: 真的没有去过
1: 啊，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说肯定要做攻略，
0: 嗯，
1: 我要现在我马上就要去喀什了，喀什有哪些必打卡的餐厅，哪些好吃的，
0: 嗯
1: 啊，就开始搜啊。其实很多有些帖子可能是雷帖，但是现在这个49家里边就有我们喀什的好几家，所以
0: 九家餐厅，
1: 啊，
0: 乌鲁木齐入选的是24家，嗯，阿勒泰入选的是9家，喀什入选的是9家，嗯，那我就现在来说说这9家，嗯，我想考考新奥，
1: 嗯，
0: 你到底有哪些吃过。首先，美满烤鸽子卡麻菇拉面馆，
1: 拉面吃过，但是这家可能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对不对？这家听众朋友我们的老粉都知道，就是一直是我极力推荐的一家店，你看人家就上榜啦。
1: 非常
0: 棒。还有呢，喀什的阿尔茶抓饭店。
1: 哎，这个必须得说一下，抓饭就阿尔茶确实不错啊，一碗抓饭或者肉抓饭，
0: 哇，那个肉入口即化。
1: 对，它还配上一碗，
0: 很好吃。
1: 是有的店是会配上就是一碗酸奶的，
0: 还有那个就是凉拌菜萝卜丝儿。
1: 对，
0: 非常的这个轻奢的需求，每天的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1: 那么是的，那么预约购票分为这个精确的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啊。选择这个精确预约时啊，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等选项，那么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选择模糊预约时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的时间段啊、运行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那么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那么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间需要明确可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那么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这个就虽然是有点复杂，但是大家只要记住，就是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就可以了。兑现成功之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呢完成支付。还有呢，兑现成功的旅客可以当日20-30前呢完成支付之后呢，就可以获得预约的车票了。逾期呢没有支付的，那么预约订单呢
1: 将自动
0: 的取消。对，比如说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没有支付的，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呢90天内呢，这个12306的账户呢不可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
1: 就是一个诚信的啊，预约之后必须得支付啊。
0: 对，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之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呢就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呀、改签的业务了。
1: 是的，那么其实预约车票退票的规则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比如说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那么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的退票费。那么开车前的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相应的一些就是说明啊。
0: 是的，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这是货车的情况。当然了，我们也来说说暑期的时候我们的航空方面的一些这个数据，我们来看看。剩下时间呢，暑运的客流迎来了高峰，那也是为了全力的保障旅客顺利的出行，那很多的航空公司呢统筹这个调配航空资源，对接市场出行的需求。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年暑运的周期，7月1号到9月10号，成都航空的计划在喀什执行航班约1872班，日均的往返26班，通过热门的航线呢新增优化、班次加密、扩容这些举措呢，全方位的护航旅客暑期的出行。
1: 那就是喀什到成都还有其他的航线。有海的清澈，
0: 是的，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新奥，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
1: 先想一想吧。
0: 新奥说我只有想，
1: 我先打个副稿。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这最近呢我们有一些考试。那近日呢，中国人事考试网呢发布了2026年度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考提醒，报名时间呢是8月4号到8月25号。
1: 是的，
0: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那还有呢，就是3支1扶的报考，计划招募公告，这个一共招的是4480人。 其中呢，南江四地州是3600人，其他地州市是880人。服务的岗位呢，是全区各基层单位从事支

0: 小吃农之一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是两年。三支一扶其实已经招募了很多年了。有想要就是参与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关注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其中有详细的内容给大家提供。
1: 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陈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路上呢依然是一个非常畅通的情况，只是呢有些路段的车流量呢稍微的有些大。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看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呢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的这里。当然了，咱们从人民大道的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新远方市场的这个位置的拥堵的情况呢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呢更长了，而且呢此刻是双向的北向南的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
1: 是的，
2: 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眼里依然
0: 好消息呢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路畅通。还有呢我基本上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就是排队的时间呢就是距离呢稍微长一些。还有解放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和第二人民医院这个健康路交接的这个地方，
1: 对，那个十四路口这块啊，
0: 对，是的，南向北呢这两个红绿灯吧，可以过去。
2: 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
0: 其次呢，帕米尔大道就是五里桥的这里呢，这车流量稍微的有些大，就是造成了小范围的排队。通行起来也还是一个比较顺畅的情况。昆仑大道呢这个五分钟之前呢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此刻哎这路上呢也是一路畅通了。
2: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
0: 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或者特别拥堵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
2: 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欢
0: 迎。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就是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新奥，热热热热热。这两天呢，真的全江都进入了高温炙烤模式，需要注意的时候，未来几天的全江的高温呢将进一步增强。像吐鲁番、哈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呢，局地可以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的局地呢，甚至可能接近50度以上。
1: 火州啊，
0: 山区呢，持续高温可能加速积雪融化。所以要警惕局地融雪型洪水，注意防范。
1: 是的，
2: 心里依然载满梦的炽热。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吧。那预计未来三天呢，喀什平原各地维持37度以上的高温。20号到21号白天呢，喀什市疏勒县、加什县、月浦县、巴楚县、麦盖提县、沙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沙漠边缘地带呢，42度以上。其中21号的夜间，平原各地呢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级左右，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4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0度左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1度到38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1度到40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3级，气温18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1度到41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1度到39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9度到27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15度。
0: 是的，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的 APP，
1: 喀什零距离、喀什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相关资讯啊。
0: 是的。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也说到了。

0: 哪些事情让大家猛然发现自己的年龄增长了？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以前呢觉得老气的养生，现在呢成了真香
1: 就是真的年纪大了
0: 以前呢觉得老气的早睡早起，现在成了刚需，十二点过就犯困，熬夜成了休闲。说以前喜欢操杂的聚会，现在呢更喜欢安静的独处，像泡脚科喝茶，偶尔看看云，突然觉得慢生活也挺好的
1: 看看云
0: 这时候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吗？
1: 对，真是就是啊，叫是那句诗叫怎么说来着？叫枯树叫老树，
0: 这个枯藤老树昏
1: 鸦
0: 小桥流水人家啊，这个慢生活确实也挺好的。还有听众朋友聊到了说，以前看手机说字调的特别的小，
1: 对，
0: 人家调大字了还觉得那个觉得这个很
1: 无法理解，
0: 很不好理解的样子。现在呢看个手机说，不自觉的就把手机拿远了，
1: 调大了
0: 还嘀咕这字儿怎么这么小呀这些生活习惯的真相反转，哎，是不是也在悄悄地提醒着我们的年龄呢？这听众朋友突然被小朋友喊了声叔叔阿姨，这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来年龄增长了。
1: 本来想着别人开口可能叫哥哥姐姐，突然一下叫叔叔阿姨，有点内心。
0: 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是小朋友呢，我都成叔叔阿姨了。
1: 可能还得转换一下身份角色啊。
0: 是的，那这听众朋友还聊到了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风景。
1: 是的，
0: 这些确实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呢，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岁月不饶人，但岁月呢也馈赠给我们了阅历和从容。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坦然地面对年龄，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1: 是的，年轻态心态好比什么都强啊！心态好的话，牙口也好吃，嘛嘛香
0: 自然就是
1: 一口气上六楼都不带喘的。
0: 对，自然而然的是什么呢？虽然你的年龄增长了，但是呢你其实还年轻。
1: 对，
0: 是是
1: 心态好比什么都强。
0: 对，只要我不说自己老，他就不老。
1: 对，毕竟年纪这个几个数字，它不是挂在额头上的、啊、
0: 对，
1: 所以自己心态好的话，
0: 放在心里面，
1: 年轻态啊。
0: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的年龄增长了？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
1: 继续活动啊！
0: 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个就是小朋友和年轻人比较喜欢玩的一项，就是算是一个手工吧，拼豆。
1: 嘿，
0: 骄傲肯定没玩过。
1: 没有，年纪大了。
0: 我玩过。
1: 这个
0: 我还年轻。
1: 这个暴露年龄了。
0: 对，这拼豆这个产品新规了，儿童款呢需要3C 认证，加热的电压呢不得超过24伏。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也来关注一下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那么这些拼豆产品呢有新规，那应该通过这个玩具强制性的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这些方式呢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呢违规搭配家用电器。这样先好，等到这个整点之后，我们再详细的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拼豆到底是新规是怎样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早上9点，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2: 资讯快，
1: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2: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2: 娱乐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聊到了吃，
1: 对，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当中就说到了凉皮儿，这个到底是鸭鸭好吃呢还是姜氏好吃呢？
1: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0: 我发现大家真的就是喜欢的都是那个从小到大的那个
1: 口味、
0: 就是你一直在吃这种口味，然后你就一直就觉得这个口味就是你最喜欢的
1: 啊，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对，所以说这个
1: 口味一旦形成了之后其实很难，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家好吃，他们家做的符合我的口味，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0: 但是我觉得每一家它真的不一样，就像姜氏的凉皮它确实是酸的为主，然后有酸甜口的，里头还放芹菜，就属于那种清清淡淡的。但是鸭鸭凉皮呢，大家知道它就是很挺辣的，然后以香为主，是不是它的那个汁子就特别的香，感觉里面可以吃到那个芝麻和那个碎花生的那个香味，所以每一家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就每个风格都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去吃，不管是吃抓饭吃什么，就是拉面也好，就每家这个花茶都不一样，玫瑰花香的，还有这个肉苼蓉香的，还有这个还有薄荷香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到了就是这个必吃榜啊，这个大众点评的49家的必吃榜当中，喀什的有9家。
1: 是的，
0: 也说到了这几家大家都去过吗，美满烤鸽子、恰巴谷拉面店、喀什二茶抓饭店、太白松饭店，就是小太白
1: 太白松小吃店。丽梅，你是现在我感觉一会儿下播你就得安排上
0: 要安排亚瓦格古老凉粉凉皮店、爱师傅、爱尼师傅、爱尼师傅烤肉店、爱尼江特色烤肉店、新蓝天鸽子汤店、纺织厂古城烤包子店、爱梨扎提抓饭馆，是这些。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这49家都是哪些呀，我们也想知道。
1: 关注一下我们喀什地区的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这篇这个大众点评的必吃榜10周年的主题活动这篇那个推文的话，就能了解到，不管您是在喀什还要去阿勒泰或者是乌鲁木齐啊，都有相应的这个店都在里边。49家保您这个暑假期间绝对满足您的味蕾和您的胃啊。
0: 这样子，我们把乌鲁木齐市入选的24家的餐厅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吧。楼兰蜜烤，七岛饭店，还有和田玫瑰抓饭，魏家羊羔肉烤包子王，来福歌舞宴，还有胖老汉，还有呢这个江麦尔现拉黄面烧烤，相约阳村小馆，海尔巴格餐饮美食，那么回燕楼羊养生涮羊肉，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
1: 竹溪一号
0: 还有焦滋黄面烤肉，还有库大叔过油肉拌面，
1: 都非常接地气啊。
0: 还有哪几家，你给大家说说，大家可能也都去过。
1: 黎万德咖啡厅啊，黎万德咖啡厅这有一家。

0: 还有吕记小心儿，歹歹的加个面，过油肉拌面啊，贵州路点啊，哎呦，丝路有约，优雅的新疆菜，万宴城店，纳瓦新疆菜，银都店，还有这个海记品鸽，新疆菜应该是跟鸽子有鸽子汤有关的啊，这个还有开地瑞抓饭，哎。下回去武夷路的时候必吃啊，
1: 对，
0: 哎，夺食宾主啊，羊夺食宾主羊私房火锅，新疆味道，这是新疆首店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沈派回家宴，好友好店啊，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刚才说到的是24家的在乌鲁木齐市的入选的这个餐厅，
0: 是的。
1: 我刚才在听这个信号念的时候，我其实很多家我都去吃过，
0: 嘿，下回直接跟。主推啊，
1: 就推立梅当向导，
0: 对，立梅餐谱啊，直接
1: 当向导带着大家去，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拼豆了，也说到了，因为拼豆呢，这个小孩子还是比较喜欢，就很多的小孩子就是一有到周六周天的时候呀，还有呢，就是假期的时候，好像都会去玩这个，
0: 嗯，
1: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
0: 还有那些新规啊，
1: 哎，是的，面向14岁以下儿童呢使用的拼豆产品，哎，这个呢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范围的应当呢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
0: 是的，
1: 那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呢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这些注意事项，
0: 是的，
1: 还有呢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的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还有呢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
0: 嗯，是的，说到这个三C 认证啊，我们突然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不管您出行上飞机还是这个出行的工具是火车，这个充电宝呀都必须得有3C 的标志啊，
1: 嗯，您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你带不上飞机，
0: 嗯，对对对，就是大家一定要不管是乘坐哪个交通工具都要一定要看，尤其是跟电有关的，
1: 啊，我觉得不是乘坐交通工具，你在家用的时候你为了安全起见是不是一定要3C 认证，
0: 对，
1: 首先呢你要保证它是一个安全的产品，
0: 嗯，是。
1: 当然呢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的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呢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57 玩具安全系列，还有呢 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那加热部件的电压呢不应超过24伏，
0: 那么面向14岁以上的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啊，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这个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那么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者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者是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1: 还有呢拼豆产品相关的经营者，像拼豆产品的生产者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的管控，
0: 是的，
1: 那销售者呢应当严格的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呢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的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呢要立即的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0: 就是从
1: 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0: 是的，就是从生产销售以及到市场监管这块都形成了闭环，其次我们自己啊，不管是家长还是小孩在去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3C 标准，
1: 14岁以下儿童的一定要认准这个3C 认证，
0: 对，
1: 因为小孩子他确实那个就是操作起来是不是更加的
0: 还是安全隐患的，
1: 哎，对，更加的就是他的不自主性，所以说我们如果发现了就是14岁以下儿童这个玩具玩拼豆的时候没有3C 认证，我们也可以果断的举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严厉的

0: 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及时的曝光典型的案例。儿童用品和玩具相关行业协会呢，应当引导和指导拼豆产品的经营者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
1: 嗯，是的。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早上9点，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2: 资讯快，
1: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2: 音乐劲，
1: 上下奔赴的快乐，
2: 娱乐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热这高温一波接着一波来啊！
1: 但是唯一有点比较欣慰就是，天空在慢慢的蓝起来啊，但不是那种灰蒙蒙的那种，就是像雾霾天这种感觉。
0: 幸好收到了。沙尘走了，浮尘走了，
1: 对，但是这个
0: 太阳来了，
1: 对，热啊，热，
0: 这太阳来也正常，这都三伏天了，是吗？今年的超长的三伏天有40天，这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在中医来说呢，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养生黄金期是吗？
0: 养生黄金期，你知道吗？它也是减肥黄金期，这小姐姐们听了这，赶紧丽美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减？
1: 在喀什的话，我感觉减肥
0: 怎么吃啊？
1: 对，
0: 这怎么吃？
1: 吃饱怎么减肥？
0: 怎么吃就很难的事情嘛，这么多好吃的，这个减不了，一点减不了。
1: 吃饱再减，
0: 吃饱再减。那关于这个三伏天的减肥的事情，还真的有一些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说归说，笑归笑，闹归闹，但是正儿八经的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就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很重要。所以说饮食这块从嘴开始。
0: 对，是的，首先就从早餐开始，是不是？早餐也说到就非常关键的一餐，在一天当中。
1: 是的。
0: 减肥的过程当中，早餐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大家不吃早餐，可能会导致午餐的食欲大增，那这时候是不是吃的更多
1: 啊？对，就是早上没吃的，中午补回来。
0: 对于这个身体有慢性病的人来说，如果想要达到这个减重呀，还有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就要达到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呢是
1: 非常有效的，
0: 就是你说我不吃，我能减下去？饿出这个易瘦体质不太可能。
1: 哎，可能胃就长期的这样饿的话啊，胃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啊。
0: 对，关键是你根本减不下来。刚才说的早餐的这个蛋白质摄入量要在25克左右，你才能好好的减肥。
1: 你在哪省的？就在哪个地方还得补回来的。
0: 此外呢，起床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呢，就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的空腹导致胆汁过饱和。
1: 哎，这个真的大家要就是上点心啊。
0: 希望知道吗，就是这个如果想要减重或者想要这个让自己的身体更好，早餐怎么吃？
1: 肉蛋奶吗？
0: 肉蛋奶，对。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说的很简单，新浩早晨吃了什么？肉吃了吗？
1: 肉没有。
0: 蛋吃了吗？
1: 蛋也没有。
0: 奶吃了吗？
1: 奶也没有。面包加果酱啊。
0: 你说这一个早餐吃的。我看了一下，我早餐吃了鸡蛋，我早餐也吃了这个牛奶，但是肉确实没有，豆制品也没有。
1: 丽梅的早餐一般都比较精致啊。
0: 那就是
1: 桌上会摆一大片啊，看上去就跟那个
0: 摆的多。就真的还是我觉得早餐是一天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餐。对，这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吃。
1: 对，
0: 还有呢，就要尽量的减少摄入脂肪，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咱们的肠道产生这个黏腻的感觉。
1: 说到这儿就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的喀什盛产这个西梅，还有西梅的这个
0: 西梅各种的
1: 西梅的汁儿啊。这个对肠胃也比较好，但是早上就别喝了。
0: 早上
1: 还是说到最后还是尽量减少，就早上。
0: 那对于这个肠道，它是便秘的人群来说，不是很友好吗？
1: 对，就是早上尽量少摄入这个脂肪类的这个食物啊。
0: 对，刚才碳水化合物和这个粗杂粮呢，也是就是大家首选。
1: 对，面包。
0: 比如你说碳水化合物我要少吃，但是粗杂粮也是碳水化合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优质碳水。比如说到了全麦面包，比如说到了不含糖的麦片，还有这个玉米。
1: 这个真的非常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要么就是煮玉米吃，要么就是这个全麦面包，因为它比较就是对我们这种上早高峰的人而言比较友好，
0: 比较友好，
1: 抹点果酱一加，嘿，吃完这喝点热水 赶紧往单位跑啊。
0: 哎，这也可以。我是现在就是和这个减重早餐和优质早餐呢，我来对比了一下。
1: 嗯，
0: 我基本上都做到了。
1: 哎，难怪。
0: 就是我早上上一般都是那种就是全麦片。
1: 就是给各位听友说一句啊，其实丽美都不知道啊，就身材特别好
0: 啊。哦，
1: 对，像就是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到这个年纪之后可能要发福，但是她没有啊，就是像个小姑娘一样，就是还是就是保养特别好，可能跟饮食的结构有关啊。
0: 哎呀，这咱节目互夸上了，
1: 空中互夸，
0: 这有听众朋友要夸，那么一起来夸。
1: 对，所以就是丽美的食谱可能对。一部分人可能会有用，就是按照他这食谱吃的话，肯定你不会横长，肯定就是越来越苗条，就是保持越来越好，
0: 对，
1: 精气神越来越足啊。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早餐它特别的重要，就是但凡是你不要过量的吃这个含糖的东西和高脂肪的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尽量的多吃种类。
1: 嗯，
0: 还有呢，午餐就说到了注意搭配，还有呢八分饱。
1: 哎，你可能
0: 刚才说到这是减重期间哦，这三伏天的减重的黄金期，那咱们要怎么吃？那午餐呢不必过于限制食量，可以呢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1: 是的，
0: 主食分为两半。那一半呢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
1: 比如
0: 说到了玉米、红薯，
1: 对
0: 啊，另一半呢可以选择
1: 细粮
0: 、比如说米饭、面条之类的。
1: 是的，
0: 肉类呢就选择这种少盐的，并且呢一定要搭配蔬菜。
1: 哎，真的现在确实啊，
0: 就是有时候
1: 蔬菜真的非常重要，就是
0: 但是有时候你说光吃肉了，比如说拉面配烤肉这菜就不太够比如说抓饭啊，这个菜也是稍微欠那么一点
1: 啊。对，
0: 那晚餐怎么吃呢？其实晚餐呢不宜过量的进食，我觉得晚餐吃个六七分饱，这个比如只吃一个吃青菜还可以呢，就吃一些就是粗粮，还可以吃一些，少吃一些水果，吃一些干果。
1: 其实我觉得晚上还是少吃点，因为比如说你晚上吃的太多，等你睡着之后你的胃还在进行消化呢，其实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啊。
0: 就不要说我晚上不吃，晚上不吃也不好。
1: 对，
0: 就我们呢就是适宜就是不要过量的进食就可以。
1: 不要暴饮暴食。
0: 对，是的。那适当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和面条。可以吃一些纯瘦肉，比如说50到100克，还有呢250克左右的蔬菜。这样的晚餐呢确实特别的适宜三伏天来减重。
1: 是的。
0: 那三伏天减肥呢其实还有几点是特别的重要。晒背。
1: 哎，确实啊，就是小暑和大暑中间有一个入伏的咱们这个40天之内，其实光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气温都已经上去，这个在家里边晒晒背就好了，不要直接上外边去晒的。
0: 哎，还真的
1: 紫外线太强了。
0: 但是真的有，就是我们楼上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经常会在我们的就是那个走廊里头，不是那个楼和楼栋之间有那个大走廊嘛，他是在外面的。

0: 它呢面向这个背阴的地方，但是背呢是在向阳的地方。真的晒还是挺管用
1: 的。其实这个养生方法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昨天我还查了一下，确实这种养生方法，人就是晒背。
0: 对，真的是晒背、晒背的最佳的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末伏的其他日子次选。那也有专家说到了，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适合呢胃寒、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
1: 对，那么其实晒背之前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这个适量的喝温水呀，做好防晒呀，选择这个干燥的空旷的地方啊。
0: 对，晒背的时间也很重要呀，真的是。刚才谢浩说这个
1: 对
0: 这个晒太热了吧。你选择的时间比如说10点左右。
1: 对，给大家说一下啊，晒背晒的是你的后背，不是咱们家卧室里边的被子搁了那个阳台上去晒啊。
0: 后背
1: 啊，对，后背
0: 不是后被子，是人的后背。就是早上的10点到左右来晒，是不是？晚上的呢就是20点到21点那时候，是不是？那时候的太阳相对来说非常的温和。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饭后1小时再去晒。晒了之后呢不要立刻的进这个空调房，也不要喝凉水，那这时候呢可以喝一些温水或者淡盐水。
1: 是的，
0: 这个想要三伏天减肥多喝水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吗？都知道吗？因为水呢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并且呢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当中呢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以防止脱水和中暑。
1: 是的。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啊，一般推荐每天饮水的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季天气炎热，那么出汗也会比较多，可适当的喝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包含日常的饮用水、饭粥、汤，还有蔬菜、水果和饮料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就是这个饮水量呢，是个人身体情况而定，也不是为了为喝水而喝水。水喝多了之后，一个结果就是你得来回的上这个卫生间。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我刚才自己这个预判了一下自己一天的水量，我基本能喝到这个2000到2500毫升。
1: 对，一大壶，
0: 我的水是够的。所以专家也是提出了5-3-5-3-5建议，就是早餐、午餐和晚餐呢各喝500毫升，那么两餐之间呢分别呢喝上300毫升。
1: 是的，
0: 这个
1: 小提示啊，
0: 小提示，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还有呢，水温在35度到40度的时候是最好的，就是。包括夏天
1: 啊，对，
0: 不要放到冰箱里，冰冰的拿出来就喝，这个你不要想减肥。
1: 对，
0: 还有呢，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用这个饮料代替喝水，天热了也尽量少喝冰水。就是大家不要说我这个水够了呀，你看我1天5瓶饮料。
1: 不行啊，这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饮料里面这个
0: 含糖太高。
1: 对，
0: 那还有呢，多运动，不要以为就是我光管住了嘴没有迈开腿也
1: 不可以，那也不行啊。
0: 对，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血液的循环，燃烧脂肪，消耗热量。三伏天呢建议进行快走、做瑜伽、练八段锦、打太极拳、骑行这些。
1: 是的，那么需要。对，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过度锻炼，尤其是不要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锻炼，以免这个阳气受损。其实我觉得高温情况下你长跑的话可能会中暑，第一个。其次的话就是你长时间不运动，突然之间我今天心血来潮放假了，或者是双休，我就直接
0: 高强度的运动。
1: 高强度的，结果就腰肌劳损啊。
0: 真的，我觉得损伤身体。还有
1: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就是
0: 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一直在吹空调，其实三伏天的时候适当的关一关空调，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出出汗啊，红红脸，
0: 人脸不用红啊，出出汗，这个确实是好的，少吃冷饮，戒糖，还有呢多泡脚，微出汗。这每天其实20点到21点，应该在喀什的话，应该就是到23点左右。这时候泡脚呢，能很好的补气，而且呢，要把这个水分呢。

0: 控制在40度左右，时间不要太长，就15到25分钟就可以。
1: 还有一点啊，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家庭主妇也好，就是我们的厨师也好，就是早中晚这三个时段做饭的时候，可能厨房里面温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要就准备一个小电扇也行，其实有那个扇子也行，但是不要准备就是太热的时候去喝冰冰的凉水，还有直接跑到这个空调房里面去吹空调。当时你因为厨房的温度会比较高，尤其是做饭的时候，这个温度确实会让人受不了。但是你又必须得去做这三餐的话，导致就是你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不能因为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很好，就是做饭的时候把这个门打开。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客厅的空调的这个凉风可以吹到厨房，这时候应该还不错。
1: 对，
0: 要不就是把所有的窗户打开了来做饭，就稍微的厨房的温度会低一些。
1: 有些里面你是不知道，有些就是听友的家可能是他的厨房正好是西边。
0: 这西晒。
1: 对，太晒了。
0: 太晒了，对，
1: 就是一个安全的温馨提示啊。
0: 总的来说呢，就是极端节食不可取，单一饮食要不得，还有那减肥药呢要慎用。
1: 还是用科学就是
0: 科学的方法，
1: 方法去减肥，
0: 抓住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哎，一起来掉秤。我也希望自己再减个2-3公斤吧。
1: 嘿，还减。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美，
1: 我是新奥。
0: 7月22号至25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第四届将在喀什举行。
1: 嗯，这也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啊，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落地喀什。也是刚才里面也说了啊，大会将于7月22号启幕啊。
0: 嗯，这是对我们喀什来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对，北京大学计算中心，还有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主办啊。
0: 嗯，是的，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紧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是面向西部辐射中亚的算力领域政产学研高端交流平台。也是北京大学发挥学科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援疆品牌活动。
1: 嗯，是的。
0: 这次盛会呢，邀约了近300名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喀什，共研算力前沿技术，共谋产业落地路径，共赴丝路数字盛会，共探算力发展新机。特别的期待。
1: 嗯，其实我们之前就有相关的报道啊，那是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南疆的首个4000匹智算中心落户喀什了。这也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像这种高新的这种，就是
0: 高精尖，
1: 高，对，还有这个绿色的算力中心，在逐渐在喀什落户。
0: 嗯，是的，是的。22号到25号，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最新的内容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在听友群当中听友们的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哪些事情呢，让大家猛然发现自己的年龄增长了。到此就说到了说听某支歌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不年轻了。
1: 听歌听出来的啊。
0: 不是，听某支歌，先后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大数据真的太厉害了。
1: 对。
0: 比如说你听了就是某些就是有年代的歌，比如说滚滚红尘呐、还有
1: 这个绝对是有年代感的，滚滚红尘。
0: 还有一些罗大佑的歌呀，就是那时候那些年代的歌的时候，他就一直给你推这样的歌，然后你就一直会听，哇，一听到就是自己曾经让自己心痛的歌曲的时候，哇，那种感觉，一看这个歌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
1: 突然想起那时候小城故事多，
0: 对，不年轻了。静竹凌云也说到了说，就是大众点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必吃榜当中呢，我觉得现在静竹凌云，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叫大众点评呢，就是大家都在觉得这家餐厅好的时候，其实他是会给出一些评价的。
1: 对，大家一起点啊，一起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准确。
1: 虽然众口难调，但是肯定有一款适合你的口味。
0: 静竹凌云来给我们说说，就是你这个吃过哪几款，而且我觉得推荐的确实是这些都是特别好吃的，而且呢这些都是老店，很多年的老店。所以说发到群里之后大家也去尝一尝。 就自己，因为你也是大众一员嘛，是不是？你也会给出一个评价。
1: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开始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名片，那么每一道美食更是城市的门片啊，尤其是文旅方面门片。那么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开始做客的时候，其实我们给他推荐的这九，除了这九家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可以值得去推荐的
0: 地方。对，这只是大众点评，是不是、啊、这个评出来的。当然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是大众嘛，我也给这大众点评这个贡献了很多力量。吃到好吃的时候，是不是、啊、给个点个赞。
1: 对，
0: 确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心目中的有些美食店、店铺，是不是、啊、
1: 对，最能代表喀什的、也能最让人
0: 垂涎欲滴的，最让你心动的，最让你心动的关键是，
1: 对，
0: 你觉得哪款好吃、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如果大家一致推荐哪一款，那它一定是好吃的。
1: 对。
0: 说到吃，最近的这个文字也这个上演了这个人文大战，他这个专盯这个细皮嫩肉咬、你看就像我这样的细皮嫩肉经常被咬
1: 十分受蚊子青睐的体质啊
0: 不是，幸好在那看了我一眼你还细皮嫩肉吗
1: 是啊，
0: 这细皮嫩肉不说了，就特别招蚊子、就之前的时候还跟大家夸下海口、今天
1: 蚊
0: 子少，你看都不咬我，
1: 结果
0: 我腿上全是叮的包。
1: 嘿，
0: 这夏天的蚊子咬人，它真的是咬人。
1: 那对它到不了那种高度，它不能就是脱离它的本性啊。
0: 但是呢，
1: 它不能吃素。
0: 它咬人，咬人是不是？但是它还可能传播这个蚊媒的传染病。
1: 对。
0: 所以说到了，一定要这个防防蚊，灭灭蚊。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有蚊子的时候，晚上也睡不好。
1: 对，
0: 是不是不停的来
1: 睡着的时候过去了，刚要睡着的时候过去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哪些产品我们可以这个来消灭蚊子。对，目前的主流的防蚊灭蚊的产品呢，按照作用方法呢，可以分为物理类的和化学合成类的和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从功能上分呢，又分为驱蚊的、灭蚊的两大类。那不同的品类和安全性和效果上呢，存在着差异。适合的人群和场景
1: 也
0: 是
1: 不
0: 一
1: 样。
0: 。
1: 首先，这个就是蚊帐啊，这个纱门、纱窗。说到蚊帐，确实比较有年代感。随着这个。这个现在城市里边的住房条件是更新迭代啊，就城市水泥森林如这个雨后春笋般就拔节生长。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里边其实已经很少有这个蚊帐，
0: 没有蚊帐，
1: 对，就可能连饭桌上这个就那个蚊
0: 罩子
1: 都没有了
0: 谁家还有罩子，我们家反正没了
1: 基本上都放搁冰箱里边去了。其实这个蚊帐既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有效的防蚊手段，
0: 的防蚊手段。但是现在蚊帐还真的用的少。
1: 对，
0: 但是纱门纱窗、我相信你肯定要用。尤其是住在这个平房和一楼的朋友，是不是、
1: 对，
0: 纱门纱窗是一定要用。还有呢，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呢，就是物理类的防蚊。
1: 对。那么还有这个电蚊拍、灭蚊灯，还有粘蚊板，属于这个物理的消杀啊，适合家居使用。但是这个灭蚊灯它是依靠光源温度吸引这个蚊虫，对这个飞蛾等昆虫吸引力更强，那么灭杀蚊虫比例比较偏低，可能仅作为这个辅助手段的。
0: 对，
1: 你说蚊子怎么那么招人恨？
0: 对对，确实的，这有时候你可能、
1: 就不得不，你看，就这样的话没办法了，就只能用化学的合成产品了。那有杀虫剂啊、花楼水啊，全准备好了。
0: 驱蚊的、灭蚊的效果持久，它见效快嘛，是不是？也是家庭当中最常用的最广泛的品类。
1: 对。
0: 但是存在这个明确的人群限制，确实需要谨慎用。比如说电热蚊香液。还有电热蚊香片，这个呢就不建议婴幼儿呀、孕妇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使用。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传统的蚊香，这个燃烧产生的烟尘，它呢 健康人用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有基础病的这个群体它
1: 就不
0: 太适合用。
1: 对，是的。
0: 还有呢，杀虫弃物剂在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呢必须撤离。
1: 嗯，
0: 这个不要在这个室内，你喷完之后你也待在室内。
1: 嘿，
0: 这你跟
1: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
0: 对，还有呢这个避蚊胺，就10%和30%的高浓度的产品，
1: 嗯，
0: 也是适合这个健康的成年人使用。还有呢皮肤外用型的产品，就比如说驱蚊喷雾、驱蚊花露水和驱蚊乳，嗯，有效的成分呢主要是驱蚊胺、驱蚊脂和派丁瑞丁派卡瑞丁这三种。
1: 嗯，是的。
0: 驱蚊的时效和使用的人群不同呢，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的挑选对应成分和浓度的产品。先要知道吗，避蚊胺呢适用于2月龄以上的人群，浓度呢也不能太高，1%以下的产品呢可以用于儿童，但是呢10%至30%的高浓度的产品呢仅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
1: 嗯，就是小孩和成人不能一视同仁啊，还是得分开使用，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量。
0: 嗯，像驱蚊脂呢适合6月龄以上的人群和孕妇，还有派卡瑞丁呢适用于敏感期和孕妇。
1: 嗯，
0: 12岁以下的儿童呢可以选择浓度呢10%以下的产品。
1: 嗯，是的。
0: 这个大家不能乱用。
1: 嗯，
0: 这个就是成年人，你说30%的浓度的，这时候你跟孩子用就不合适。
1: 嗯，对，就在不管是呼吸道还是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嗯，还有一些
1: 家长进行注意。
0: 对，还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提取类的产品，
1: 嗯，
0: 比如说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那这时候呢2岁以下的婴幼儿呢也是
1: 禁
0: 用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柠檬桉油、香茅、艾草这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比较小，备受青睐，但是短板呢也是比较明显。
1: 嗯，是的，这类产品有效时长仅为20分钟至2个小时。嗯，那么防护的范围仅有20至30厘米。
0: 嗯，
1: 那么驱蚊能力是较弱的。啊，
0: 对，所以说天然的植物提取产品现在也是比较在网上卖的比较火。
1: 嗯，
0: 比如说手环，
1: 对，
0: 比如说脚环，比如说驱蚊贴。
1: 嗯，
0: 你可以粘到自己的衣服上，这些呢确实它有短板，你很快它就挥发了。嗯，
1: 也比较激烈啊。
0: 对，还有呢大家不要选购这个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的这个驱蚊的。
1: 嗯，
0: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这些呢都是虚假宣传，像还有超声波驱蚊器没有科学的依据，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大家购买。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说的都是用产品房，其实如果我们家里边有蚊子的话，嗯，一定要找到这个来源，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可能在客厅里面摆了一堆花，就是各种就是盆栽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可能就是比较潮湿，这种潮湿的地方特别容易就是虫子
0: 蚊子
1: 产卵，它就是。
0: 嗯，
1: 对，就最后就是你家里边可能蚊子来源就是来源这个地方。
0: 嗯，
1: 其次的话厨房卫生间一定要把就是积水啊，还有这个不管是洗碗盆还是这个，卫生间里边的一些容易就是下水的地方都要清理干净啊。
0: 嗯，
1: 因为就减这样从根本上去灭杀这个蚊子，
0: 对，减少这个蚊虫。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窗户和门，其实如果其实大家现在都这个窗户上都有这个纱网都是可以的。哦，但是门的话可能有些人就是装了这个像蚊帐一样的这个门帘
0: 纱网
1: 啊。嗯，对，可能有些没装，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上下半部上下半部出门的时候，你们只要一打开的话其实

0: 果外边有昆虫的话，有蚊子的话，它也是能跟着进去的啊。
1: 对，尤其是刚才星浩说到，就是平房里面，
0: 对，
1: 就蚊子稍微的要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啊，咱们也选对一些能使用的，而且是这个健康的一些驱蚊产品。
0: 嗯，对。
1: 此刻来到了10:56:49，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当然了，就是信号收到，我说
0: 周一，这周周一到周五都是我和丽梅陪着大家，给大家提供最新鲜的权威资讯，还有最新鲜的贴心的小提示，还有我们的快乐和这个小小的这些小祝福也好啊，这个小的心得也好，都会给大家去推送，分享。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接下来的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的《飞瀑而下》，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研究推动地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质相关部门介绍了喀什地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12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做交流发言。
3: 聂壮与大家深入座谈交流，代表地委行署向长期以来扎根实业、深耕发展，为喀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疆情怀，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企业自身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新疆和喀什发展大局，用足用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业实业，

0: 持之以恒，兴实业，扩投资，促转型，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实力，在推动发展和改善民生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企业是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和最关键力量。希望广大企业家紧密结合喀什和企业实际，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动搭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喀什落地转化，聚焦主业，做强实业，持续巩固提升传统业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作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喀什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企业兴与喀什兴互利共赢，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带头诚信经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企业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贡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始终与实干者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让民营企业放心经营，安心发展。
1: 七月十三号，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和自治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加快推动全地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解读了喀什地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地质相关部门、部分县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全方位提升便民普惠服务供给水平，把兜底性、基础性服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关键小事，推动医疗、文化、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到一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筑牢民生服务底盘。要扩容提质升级类服务供给，紧扣各族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升级，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要大力发展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产业，培育特色服务定制赛道，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不断壮大定制类市场主体，精准匹配多元服务需求，分层释放消费潜力。要强化科创全链赋能，围绕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产业需求，强化技术引进和再创新，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壮大现代商贸物流业，强化低碳绿色服务，全维度升级先进制造配套服务体系。要高质量构建专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服务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培育一批喀什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加强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服务业专项扶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业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加快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麦盖提县的红枣、约普湖县的孜然都是喀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名片，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当地农业正加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麦盖提县红枣产业研究院强化特色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扎根产业一线，助力麦盖提县红枣产业转型升级。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博士李润慧，
3: 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培育出更多优质丰产的红枣新品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写在大漠绿洲上，为新疆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磊，
4: 作为长期在南疆开展红枣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要以新疆红枣产业中急需解决的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品质提升、全程机械化等急需的科研问题为导向，研发真正能够落地解决产业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1: 眼下月浦湖县孜然进入集中采收季，作为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孜然科技产业园全面启动2026年度收购工作，依托国企保价兜底自动分拣加工与全链条质检体系，园区畅通田头到仓储的通道，今年全县产量预计达3.5万吨。
2: 月浦湖县孜然种植户王龙，
5: 我今年种了120亩孜然，今年收成很好，直接拉到产业园来卖，之前跟企业签订了保底合同，过磅检测完以后马上打钱，价格比往年还稳定，心里特别踏实。
1: 园区推行订单种植加保底托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定种植收益。在收购环节，自动化设备清选除杂，实验室同步盐碱水分纯度及精油含量，并一级分仓储存，双端发力，既以品控筑牢原料质量防线，也为深加工备足优质粮仓，实现了农户增收与企业提质的高效协同。
2: 月浦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6: 我们将把收储的孜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带动全县种植户稳定增收，把月浦湖孜然产业做强做大。
1: 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种植到分级加工的品牌打造，喀什地区推动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孜然归仓，红枣提质，两大产业正为群众稳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7: 近日，记者从喀什地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克难，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截至六月底，项目开复工数量、投资完成额度均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发展目标。
8: 在刹车线 X509 线县城至伊盖尔旗镇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按技术规范平整路基。
2: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夫顺，
9: 道路提升改造项目位于刹车线境内，咱们全长是17.95公里，途经咱们阿兹勒乡、恰巴格乡、伊盖尔旗镇等三个乡镇。本项目我们将按照二级公路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进行提升改造，增设非机动车道，同步配套完善安全防护等附属设施。
8: 这条运营了20多年的进城主干道，路面破损问题频繁出现，安全隐患突出。此次提质改造将有效整治堵点，消除风险隐患，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通行，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2: 刹车县伊盖尔旗镇齐格勒克霍伊拉村村民麦麦提图尔孙努尔买买提，
10: 我特别开心，以前路面坑洼，出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修好之后出行就能寻常又安全了。
8: 与此同时，月浦湖县路网优化也取得新进展， S310 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已完工通车，有效缓解了城区过境交通压力。在此基础上，月浦湖县持续完善农村公路体系，四通八达的乡村道路串联

0: 各乡镇村，既便利群众出行就医，又畅通农产品外销与城乡物流通道，让交通惠民红利直达基层。
1: 乐浦湖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办主任沈莹：
2: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以党建引领路网攻坚为抓手，全力破解征迁、用地、资金等堵点，推动项目提速增效。我们将以路网优化成果检验为民服务实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0: 2026年，喀什地区1至6月计划开复工项目96个，其中续建9个，新建87个，计划投资25.77亿元。截至6月底，实际开复工120个，续建9个，新建111个，完成计划的125%，超额25%。上半年完成投资33.8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1.3%，较上半年投资计划超额31.43%。
3: 市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市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4: 泽普县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不断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建成57个老年助餐点，守护辖区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1: 泽普县伊玛乡助餐点负责人阿布利米提买买提：
5: 我们助餐店针对不同老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想吃经济实惠的有营养套餐，想改善伙食也有定制菜品可以选择。
4: 除了上门送餐的暖心兜底服务，遍布城乡的社区助餐点也成了老人们日常就餐、休闲社交的幸福驿站。
1: 泽普县泽普镇喀拉萨社区居民顾维健：
6: 我每天都要出门散步锻炼，刚好溜到的助餐点就把饭吃了，特别方便。
4: 小餐桌，大民生。据泽普县民政局统计，截至2026年6月，�泽普县在13个乡镇、57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城乡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泽普县民政局干部王毅：
7: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更好地为全县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4: 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刹车线盘活城区街角空地、闲置边角地等零散空间，高标准推进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让居民就近畅享生态休闲红利。
1: 刹车县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办公室干部赵光辉：
8: 目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升级改造口袋公园9个，投入1200万左右。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第三十回，宝钗借扇鸡带双敲，灵官华强吃及局外。话说林黛玉与宝玉嚼口后也自后悔，但又无去救他之理，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紫鹃也看出八九分，便道：论钱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魏纳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黛玉啐道：哼，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道：好好的，为什么又搅了那穗子？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了。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既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黛玉正

玉答话，只听院外叫门。紫娟听了一听，笑道：“哎，这是宝玉这会子又来了。”宝玉笑道：“嘿嘿，你们把极小的事啊，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娟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宝玉笑道：“呵呵，我知道了，有什么气呢？”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黛玉又在床上哭呢。那黛玉本不曾哭，听见宝玉来，由不得伤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进床来，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顾拭泪，并不答应。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候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人缘亲近，因又长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哪儿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闻此言，顿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去呢？等我倒把这话告诉人去评评理。”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顿时脸上红胀，低了头不敢做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黛玉直瞪瞪地瞅了他半天，气得一声也说不出来。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地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哼，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开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她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她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嘿，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

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吧。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是这么闲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办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了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呢。说着拉了黛玉起来，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得满屋子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推过不去似的，倘或明日闲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怯热。宝钗听说顿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哼，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正说着，可巧小丫头垫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啊，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宝钗指她厉声说道，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说得个垫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事儿取个笑，不想垫儿因找扇子，宝钗又

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啊，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呵呵，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啊，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行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道：这么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啊？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了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一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行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笑向宝玉道：你也是着比我厉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去，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谁知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垂腿，也咩斜着眼乱晃。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把她耳朵上坠子一摘，金钏儿睁开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地笑道：嘿嘿，就困得这么着。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出了一碗来，便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勤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地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

0: 雨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同彩云去。
1: 宝玉笑道：嘿嘿，谁管他们的事儿，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教坏了。
0: 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
1: 这里金钏儿脸半边火热，一声不敢言语。
0: 等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
1: 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
0: 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奴才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了。
1: 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生平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领出去了。
2: 那金钏儿含羞忍辱地出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儿，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空，树荫匝地，满耳蝉声，竟无人语。
1: 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
0: 宝玉心中想到，
3: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向平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哼，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且更可厌了。
1: 想必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像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头的一个，却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
0: 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到，幸而不曾造次，
4: 上两回皆因造次了，平儿也生气，宝钗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
1: 一面想，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她而去，只管呆看。只见她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地看了去，数一数18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仿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字。
4: 宝玉想到，一定是他也要做

0: 诗填词，这惠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这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强字，再看还是个强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外面既是这个样，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看她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却说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到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因此禁不住便说道，
1: 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0: 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引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
2: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0: 一句提醒了宝玉，哎呦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民建闵行区委多年来深度参与上海对口援建工作，从捐资助学、捐赠电脑设备、搭建远程教学平台，到设立民建阅读角，组织骨干教师来沪培训，始终秉持做实事、干小事、成美事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地深耕帮扶事业。2023年，闵行民建和云南保山民建正式签署了共建结对协议，将互滇协作推向了更深层次。在这一过程中，闵行民建的会员企业上海红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了产业帮扶领域的先行者和实干者，投入1.5亿元在云南腾冲投资建设了国际品牌酒店，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人才培养，打造了药咖啡品牌，将宝山小粒咖啡推介入户，深度参与了亮吧咖啡公益项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民建闵行区委主委孙慧和上海红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民建闵行区委第一总支主委傅春风，一起来聊聊这些年互滇协作背后的故事。孙主委好，傅总好。
1: 你们好，
2: 高老师好，
1: 高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傅总应该是刚刚回到上海是吗？
2: 对，我这周一刚刚，其实周二凌晨到的上海。
0: 嗯。这次是去了什么地方？
2: 去了腾冲。
0: 去腾冲？
2: 对。
0: 做什么？做项目？
2: 正好是有一些上海的朋友过去，然后我带他们去徒步。
0: 去做徒步。
2: 对对对对对。
0: 同时呢？
2: 同时呢，带他们去看一些公益的踩点，因为我们后面准备下半年增加一个在宝山地区增加一个助学的点位。也是我们党派的一个交给我的一个任务。
0: 这个助学点位主要是做什么工作？
2: 主要就是说我们给根据他们那个当地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自身需求，他们会给我们开书单，然后我们根据他们书单，然后我们组织会员去捐赠，然后在当地采购，然后给到那个他们当地的一个学生有更多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称之为民建阅读角。
0: 其实我们知道民建闵行区委参与到上海市的对口援建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吧，孙主委？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1: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的。
0: 2017年到现在9年了。
1: 对，快十年了。
0: 哪些项目？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两个援建的项目，当时是都在云南。那一个项目呢是在云南的玉溪市，那里是新平的彝族傣族的自治县。当时为什么考虑做那边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边的乡村的卫生所啊，它的医疗设备比较简陋，所以当时就是捐了一批医疗设备过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项目呢，我们是在了西双版纳的景洪市，那里有一个叫做基诺乡，然后我们在因为基诺族呢，它是我们的56个少数民族最后一个是被认定的少数民族。对，然后那个中心小学里面都是基诺族的孩子们，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开展了一个爱心助学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基诺族是我们国家56个民族里面最后一个被认定的。
1: 对，最后一个被认定，那个少数民族有2到3万人。
0: 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地方，对吧？
2: 是的。
0: 什么白族了、傣族了，有很多，而且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有的服饰、语言、习俗。
1: 对，
0: 基诺族呢？
1: 基诺族的话，他有他特殊，他有他自己的语言，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民族的那个风俗习惯，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他的文字的。
0: 我觉得好像
2: 没有形成文字，因为他的人口比较少，但他有很多的他们的自己的节日。然后有图腾，就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也是有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啊，所以参与到对口援建工作当中，其实很有收获，对不对？
1: 对，
0: 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可能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基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
0: 如果不走入到云南省内的很深的腹地的话，基本接触不到。
1: 对的，就是在大山里才能接触到这些
0: 啊。从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民建闵行区委应该是从捐书 捐物资、捐电脑开始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后来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副总这里开始，在当地来投入到咖啡产业，
1: 嗯，
0: 也在做酒店的日常的运营，
1: 嗯，
0: 而且我们看到，在酒店运营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员工，应该都是当地的当地人，对吧？
2: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对口援建的话，就是最开始是从给钱给物，现在的话呢，就是带动当地的人们不断的就业，甚至帮他们在做产业方面的迭代的升级，让他们实现了自我的造血的这么一种转变。这个当中的这个转变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做哪些方面的规划？
1: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从我们民间的角度来说呢，本身社会服务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参政履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或者说一个延伸。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为什么会有援建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跟着中央的部署，也是乡村振兴的这个要求，然后我们来推动的。那么在援建的最一开始，就像前面说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捐资捐物为主的。
0: 对。
1: 但是捐资捐物，我们慢慢的在实际的捐的这几年的慢慢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你一次捐能解决它一个问题，但是你没办法去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你没有办法去让它有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也是跟我们的企业家会员们一起在商量，因为我们民间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会员，那么他们就有很多的点子，就想，哎，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两地有什么很好的资源，有没有可能产业上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那么渐渐的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一个个的试点，比方说上海是咖啡之都，我们有很多的咖啡的这个市场资源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喜欢上海人喜欢喝咖啡，咖啡店很多。哎，那宝山正好，云南的宝山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粒咖啡的品牌，
0: 嗯，
1: 那这供和需就对上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也是像副总啊，他们很多民间的企业就是牵线搭桥，我们就有一个产和供的渠道。那么对于当地来说，它的这些咖啡生产出来，它有一个很好的销售的渠道，解决它的就业问题，它有稳定的收入，它自己的产业就可以循环起来了。对于我们的会员企业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质的货源，那么对他们的拓展，他们企业自身的这个通道对外的市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才能够互赢的合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帮扶啊、社会服务啊走得更实、走得更远、走得更深。
0: 对，而且我平时生活当中还自己还经常喝咖啡。
1: 对，
0: 我还买过云南的咖啡。就是这个云南的咖啡，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买的这个品种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它好像和我们一般喝到的比如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咖啡品牌的咖啡啊不太一样，就它经常会有那种上面冒着一层，就人们说的冒咖啡油还是什么，对吧？
2: 油脂比较丰富
0: 啊。对，油脂比较丰富，喝起来就感觉比较香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把云南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引入到上海，找到了源头，也找到了市场。哎，这个嫁接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民建的会员里面有很多都是企业家。
1: 对，
0: 在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把企业家们带到云南，让他们发现商机，是通过什么样的步骤做的？
1: 嗯，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比方说援建资源，然后呢，我们也会带我们的每年会带我们的企业家会员，对于我们援建的一些项目啊，去现场看。但现场看呢之后，肯定会有交流，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一交流就会发现，哎，我原来不知道这地方有资源，原来这里还能这么做，就点子就越来越多了，点子越多，想法越多，那么可能未来的合作机会也越多，就慢慢的就可以拓展出来了。
0: 对对对。副总是哪年去的？
2: 我其实是应该是2017-18年，然后去到的是版纳，然后跟着党派去做公益。因为对我们企业来说呢，其实原来没有去到云南的时候呢，其实对那边资源其实是没有想象力的。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发觉，哎，一个确实那边的小朋友也确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助力。
0: 对，
2: 第二呢，当地其实有很好的一些自然资源，包括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版纳还没有现在那么火，这两年的一个包括他们的星光夜市啊等等，都旅游做得非常好。其实有大量的一些就是说是需要被人家看，被大家看所看到。那我们去呢，就是一个先是交流，看看一个当地有什么茶叶啊，有咖啡啊等等的，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产品，然后跟我们自身的一些企业可以的资源相匹配。就像孙主委说的，哎，聊着聊着可能就有一个商机。 那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契机，对当地来说也是一个多了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啊，所以慢慢会衍生出来。可能我们一开始是带着公益去做公益，去当地去走访，然后走访的时候交流了，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商机，跟当地的一些民间会员，跟当地的一些企业，跟当地政府，我们也会有一些对接，加些自身的一些资源，回来就演变成一些自己的产业。那我也就是这样子去到了云南，在云南去落项目啊，所以说有很多这样，身边有很多这样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慢慢带动周边的人，然后去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
3: 现在在当地做企业的上海的会员多吗？
2: 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对。
3: 我觉得你这个经历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最开始做公益活动，对吧？2017年、2018年的时候做公益的时候，这个发现当中是有一些机会，或者说当地对于一些产业还是有需求的，于是就投资了一个非常大体量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们在想，一般的这个爱心人士，我们可能做到公益项目当中，哪怕我采购一些物资，对吧？捐给当地。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可能你们能量会大一些，但也就是无非捐赠的会多一些。但是没想到投资了一个多亿啊，做了一个酒店。
2: 这个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到。
3: 对，这还挺出乎意料的。当时怎么想的？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也冥冥中的安排吧。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我们跟着党派2017、2018年去到了云南，然后正好呢，上海闵行区和云南的保山市是结对的一个城市，那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推介会啊，政府之间、行业协会之间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参与到。我是2019年第一次去的腾冲，在那之前。就是腾冲给我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条线，叫互换用线，就是爱辉到腾冲的人口分界线，除那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概念，
3: 没有这种感性的感受，对吧？
2: 没有。然后我到了那边以后，那我们前前后后去了三次，我们公司去了三次，然后慢慢的就被这个城市所吸引，因为当地的自然的一些资源也好。

0: 人文的一些资源，包括说它的历史。因为到了那边以后，其实第一个叫驼峰机场，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联想到小时候看到什么驼峰航线啊，
1: 嗯嗯
0: 啊，然后飞虎队啊，哎，确实是在那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汇通桥啊，
1: 嗯，
0: 那就是把一些历史的点在那边就一一的和我们就联系起来，就冥冥当中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当地的一些自然资源又非常的优越，
1: 嗯，
0: 它的一个地热资源，然后又有那个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当地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政府带着我们去转一转，我觉得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地热资源，然后它的一个全年的温度在20度左右，非常适合落一个度假酒店啊，所以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去推进这个项目，然后当然也有党派的关心和原电干部的对我们的一些支持和辅导，然后我们最终是在2021年签了协议，2022年就把酒店开出来了。
2: 2019年考察，2021年签协议，2022年就开了。
0: 对，
2: 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店，3年落地了。
0: 啊，
2: 哦呦，这个速度非常快。
0: 所以一个是确实很喜欢那边，被那个城市所吸引，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对，
2: 每年去几次云南？
0: 数不清楚了，
2: 反正经常去是吧？
0: 基本上一个月一趟肯定是有的。
2: 今年已经去了好几次了是吧？
0: 对，今年去了好几次了。
2: 你真的是特别喜欢云南这个地方。但是我在想，就是作为一个游客对吧，孙主委，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话，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我就去度假，我就去租一个房子，哪怕我买一套房子也可以。
3: 是的。
2: 但作为企业来说，我至少得确保它能盈利，或者说能看到企业这个项目将来的一个发展空间。现在2022年开业到现在运行怎么样？
0: 运行的还算比较平稳，因为我们也是到了第4个年头，马上第5年了嘛。
2: 嗯。
0: 整体的一个数据跟我们前期预测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当地的一个文旅也在慢慢的一个发展，我这边报一组数据吧，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腾冲市政府给到我们的文旅数据是对比2023年上海去腾冲消费的一个数据是增长了11%。这个得益于说是这边的媒体的宣传，包括从政府层面到各个的，就是组织啊。社团啊给到的一些推荐，其实慢慢的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云南，有知道了宝山，知道了腾冲，然后有更多的人去到了那边去旅游，去买房子，去深度游等等等等，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毕竟那边的一个确实有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理由。
2: 11%的确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特别大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是酒店从业者嘛，对吧？2022年到现在也开了4年了，我相信这4年当中，随着这个原店干部，包括这上海的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当地的这个社会经济面貌现在和2022年其实已经发生很多的变化了，对吧？
0: 是天翻地覆。
2: 是非常大的变化，
0: 非常大。就是前面甚至会讲到一个宝山的小丽咖啡，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当我们第一次2019年去的时候，我想找一家咖啡馆，很难，很难。
2: 现在呢？
0: 现在是遍地都是，遍地都是。不夸张的说的话，就是抛开总的数量来说，密度可能说是有可能是超过上海的，因为它确实是你在一条路上面可能有20家，可能有10几家。然后每家都很有特色，因为他们是产地，有自己的庄园，就像崇光老师前面说的，那边的豆子非常的新鲜，因为从采摘到烘焙到呈现到你面前，可能就是1周时间，可能就是1天时间
2: 啊。
0: 那这个给到的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变化度和它的一个品质是非常高的
2: 啊，
0: 所以有更多的人会因为一杯咖啡去到宝山。去到腾冲，也会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向往这个咖啡香去了解那是什么一个地方
2: 孙主委平时喝咖啡吗？
3: 喝的，
2: 也喝咖啡，
3: 也喝咖啡。
2: 有没有喝过副总提供的咖啡？
3: 我们是那个，因为我们去里面。

0: 新鲜的咖啡和这种所谓的深烘咖啡当中的一些区别。深烘的话，可能我们就喝到的更多的是咖啡当中的这种苦的味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或者说有些人喜欢，他觉得很醇香。
1: 是的。
0: 但如果是浅烘的话，就能尝到咖啡豆里面这种比较新鲜的果香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是不是还有甜甜
1: 还有点酸味，
0: 酸酸的，
1: 对，
0: 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当地的特色咖啡都有什么特色咖啡？
2: 当地的话有很多，有很多，因为咖啡豆是这样子的，首先一个咖啡的品种有很多，卡蒂姆啊，铁皮卡啊，然后当地应该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龟夏，
0: 龟夏咖啡，
2: 龟夏咖啡，因为它的海拔种植的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现在的一个产量也会比较少一点，它的一个花香果香的一个富裕度会更强，然后它的变化会更多。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入口很干净，特别是水洗豆，因为这是我们咖啡就是有几个概念啊。首先是它是一个水果，然后它的内核我们拿来做烘焙，就是我们的咖啡豆。
0: 咖啡是个水果，
2: 是，
1: 它外面是
0: 它是可以吃的，
2: 对，可以吃。就是我们有很多是猫屎咖啡，麝香猫，为什么会有这个咖啡豆呢？是因为咖啡是水果，是甜的，麝香猫呢？它又把这个果子给吃了，然后它的一个内核消化不掉，通过它的一个肠道，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以后出来，带了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然后卡农把它收集完了以后呢，再做后一步的一个处理，它会带有一个本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所以就很有名气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水果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一个资源，然后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包括他们这次来告诉我是已经有成功开发了36条徒步线路，
0: 36条
2: 是
0: 这么多啊，
2: 在一个小县城有这个资源，而且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运行的也是非常好有更多的人从外地到腾冲去讲宝山的，讲云南的故事。我觉得包括前面讲的一个咖啡也是助力，给到了很多的那边的一个流量当然这边也要感谢一下，就是一个是党派，第二个是原滇小组在那边的原滇干部也会在从前期来就是辅导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外来企业，有很多的一些情况不是很了解他们可以帮我们快速融入到当地。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过程当中也会一直来就是持续的辅导我们关心我们的一个成长这给到我们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助力在一个他乡有这么多的人来关心我们，
0: 对
2: 所以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个无形当中的一个助力和实际的一个，我们也是受益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资源包括东西部协作的政策对我们也是有扶持，
0: 对，
2: 所以作为企业来说在那边做一点事情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0: 你这家企业应该是在上海的企业嘛，对吧
2: 对，我是上海的一个企业，
0: 跑到了一个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2: 三千公里
0: 之外的地方去投资了一个新的一个公司，管理一个新的项目，对吧？
2: 对，
0: 当然你会得到各方面的一些帮助，包括了上海的园丁干部，包括了民间的会员，
1: 对
0: 吧？也包括了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民间会员来帮助你。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公司来到了完全新的地方，他还是会有这个面临各种困难吧？
2: 有
0: 吗？
2: 有，特别是在筹建的时候，其实刚刚到那边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迷茫的，因为毕竟到那边人生地不熟。
0: 对呀，
2: 特别是在筹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这个项目是我们在云南的第一个酒店项目，所以呢，我们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是还是用上海和周边的一个供应商从带过去，到了那边以后，大家都是很不熟悉。
0: 但你供应商从上海运过去，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2: 是比较高，因为但是比我们当地去重新摸索重新去做时间成本要低很多因为我们做项目是这样子，时间越短成本越低所以说我们肯定会用熟悉的一个供应商供应链去做这个事情，但对于我们来说超出预期呢，确实像您陈文老师说的太远了，3000公里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预期的比如说我们对于说运输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成本预期可能说是2天那在长三角地区是很正常的在那边至少1周这就是超出了我们很多的一个预期，
0: 对，
2: 然后很多的一些包括我们在做前

0: 施工的时候很多工艺和那边不一样，
1: 嗯，
0: 你也请不上当地的人，那只能说是从这边再调人，那这也是有发生了很多的小故事在里面。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比较感动的是什么呢，当地的民风的淳朴和好客。
1: 对，
0: 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大量的筹备的一个时间，然后当地的村民就会来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面去，
1: 嗯
0: 啊，然后请我们一起去喝喝茶吃吃饭啊，还会去关心我们在哎来腾冲习不习惯啊，他说你们从这么老远过来，哎，是不是，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就像就是串亲戚一样，
1: 嗯
0: 啊，
1: 特别亲切啊，
0: 有人去关心你，
1: 对，
0: 然后特别是在3000公里以外，你离家那么远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原来的供应商，他们也说哎呀确实是很感人，包括现在他们也会有陆陆续续每年都要回去，就是因为那些朋友在，他们也要回去串串门，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好，
1: 嗯
0: 啊，给到我们一些就是在迷茫的时候给到一很多的温暖，
1: 对
0: 啊，这就是我觉得这是还是从其他他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每个地方可能说他们的一些老百姓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1: 对，
0: 啊，
2: 对，
1: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当地去探索这种徒步线路一样，
2: 对，
1: 就它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带着人很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趟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径通了之后来的人就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年从2022年到现在开始，这个当地的这种酒店是不是比原来也要多一些？
0: 它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1: 你看果然，
2: 嗯，
1: 一定是有很多人过去
2: 的
1: 对，
0: 而且有很多是那10%，不能说100%吧，70%-80%的都是外地的投资人。
1: 我们上海的企业多吗？
0: 上海的企业目前有，但不算特别多，因为它是有五湖四海的人过来，
1: 嗯
0: 啊，有山西的，
1: 嗯
0: 啊，有广东的，
1: 嗯
0: 啊，有各个方面的，就是因为它那是一个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嘛，
1: 嗯，
0: 所以它的旅居的人就会来自于不同的城市，
1: 对，
0: 所以投资者也会来自于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城市，有带来很多的一个新鲜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冲撞，
1: 哎，对，是不是开所有酒店的人都要过来向你请教一番？
0: 那倒也没有，我们都会有定期进行一些交流，因为我们行业之间，大家有新的酒店啊，包括有新的投资者，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些平台。
1: 嗯，
0: 因为我是觉得同行不是冤家，
2: 对
0: 啊，很多时候是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1: 一起把这个市场做起来嘛，
0: 对
1: 吧？
0: 因为那边的话，毕竟我觉得从总体来说，知道的人还是少，
1: 嗯，
0: 知道的人还是少，需要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去为他发声，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就在未来的一个机会还是很大的，包括我们也是在了当地以后是就是在当地为当地嘛，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员工，我从上海就带了一个总经理过去，其他所有的员工都是，本地的。我们优先用那个农村户口，基本上80%是农村户口，还有健脑绿卡户。
1: 嗯，
0: 我们也是在尽可能力所能及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们这个酒店在建立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有很多上海的供应商过来的。对吧？
0: 嗯，
1: 因为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修建的或者说这个项目完成的程度越快，它可能就是能够造成的损失或者这个时间成本就会越低。但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日常里面是不是和当地的这个当地的群众做一个更好的结合。我完全都从上海引进上海的员工的话，可能也不太现实。
2: 对的，
1: 在现在酒店里面，这个当地员工有多少人？
0: 当地员工60-70个人吧。
1: 60-70个人的。就业基本就一个酒店来解决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日常的培训呢？
0: 日常培训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加盟的是洲际品牌，它是国际品牌，
1: 啊，
0: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标准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一些培训我们会沿用一些国际上面比较先进的一些培训的一些方式方法和理念去对当地进行一些培训，然后我们也会结合当地的一些高校，像他们当地的一职校啊，他们的一个
1: 职校，
0: 对，职校，
1: 啊，
0: 珠宝学院，我们都是有校企合作啊，
1: 嗯，
0: 我们会优先去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培训，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会有上海和宝山两地的一个交流，就是我定期会把那边的员工，就是从企业把他们就是召集到上海来进行一个培训，
1: 嗯，
0: 然后两边进行轮岗，然后把上海的一个员工到那个腾冲去轮岗。通过我们企业内部的循环，包括 利用到一些培训的一些方式方法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平台，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一个机会啊。
1: 职校如果和您这里来做合作的话，他们是会新开设一些专业吗？还是怎么样？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说他们本身有这个专业在里面的
1: 啊，
0: 有酒店专业在里面，我们只是说是帮他们提供一些实习机会，
1: 嗯，
0: 然后同时提供培训啊，然后我们因为这边是有那个洲际集团的一个，它有一个上升通道啊，我们比如说在我这边做得好的，我可以推荐到他去全国各个酒店更好的一个职位啊，我帮他们打通这个渠道，
2: 嗯
0: 啊，如果他们是有意向要出去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所以您在当地其实不光是开了一个酒店，
2: 是
1: 他其实对于当地的青年来说，是给他们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平台，一个通道。
0: 是
1: 这个其实对于当地青年来说非常有意义。对吧，能够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很先进的一些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啊。
0: 嗯，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啊，包括洲际对我们这块的一个支持也是全方位的啊，也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跟之前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不一定是到现场，可能有些线上的一个培训啊，给到了一个更新度会更快一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是用了各种方式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1: 嗯嗯，所以像副总这样的企业，其实是民建闵行区委在当地去做投资和运营的企业当中的一家，
2: 对
1: 对吧？
2: 对的。
1: 像副总这样的，当然你这个体量应该算是很大的，但是在当地的上海企业应该还不少的，
2: 嗯，
1: 对吧？
2: 还是有蛮多的，对的。
1: 当时的民建闵行区委，就是我们在发动会员一起去做这种顿河援建的工作的时候，
2: 对，
1: 尤其是投入到一些公益的项目当中的时候，
2: 嗯，
1: 这个怎么来发动大家？就是通过最开始说引入大家一起去当地看看走走，发现项目吗？
2: 这是其中的一种。
1: 嗯，
2: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会员其实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感。其实您前面也听到了，副总这边也非常的一直在做公益项目。
1: 嗯，
2: 那么我们有几个机制去保证它。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会员，他有项目有原件的在那儿，然后通过我们的交流，然后他会发现更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产业，然后再把企业再投入进去。那还有一些就可能我们就是其他的会员可能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直接的一个契合点。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会打造两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自愿的一个募捐的一个方式，一个场景。一个呢是我们是在十一月十二月左右的这个前后。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十二月的十六号正好是我们民建建会的纪念日。
1: 哦，
2: 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就宣传出一个特殊会费的一个爱心捐赠的一个倡议。
1: 嗯，
2: 那么这个倡议呢，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当年我们民建建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为了践行我们的社会责任，让大家来重温这件事情，每年来做。另一个就是新会员，在新会员我们是鼓励他们是第一次会费的捐赠，就是每一个新会员有一个第一次会费捐赠，告诉他们我入这个民建我们这个会就是要传递我们这种热心的奉献，我们的公益事业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定要捐多少，其实我觉得一分一厘都是爱心，
1: 嗯，
2: 就是量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让他是每年都在做，大家就有这样一个默契在那儿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形成了一种惯性。
2: 对，形成了一种惯性。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有制度保障，因为大家会说，哎，捐哪儿了？做什么了？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民间上海市委注册成立的是有一个叫做福邦公益基金会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基金会，就闵行专项。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非常透明了，在这上面怎么用的，用做什么了，其实都能够知道了。那么大家其实捐的和用的，大家都能知道我献的爱心去了哪里，所以大家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这件事儿。
1: 对，我们刚才也说，民建会员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企业家，像副总一样，对吧？
2: 对。
1: 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捐赠物资、捐赠钱物，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事情比一般人来说要小一些了。但是我在想，就是民建 近些年啊，就闵行营建其实做了很多公益项目啊，包括咖啡的，包括像我们在最开始也提到一个叫月度角啊等等的，像这样的项目。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像这些项目都是我们自己头脑风暴出来的吗？怎么想出来的？
2: 也不是，其实有的可能是以点带面来的。我就说一下月度角，您提到的，月度角呢，它其实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跟那个我们。

0: 那有一个会员一起去聊、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会员呢，他正好他是一家台资企业、所以呢，他们这家企业呢，长期是参与到了国台办定点帮扶的一个国家深度贫困区、那是在甘肃，就是甘肃有一个叫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广和县，他是做他的脱贫攻坚的。那么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呢，他们就帮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学校硬件非常好。但聊着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硬件好，但是软件跟不上。就比他就举了个例子，就说他们的图书馆里的书啊，都是要么就是比较陈旧的，而且更新的速度也不快。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信息爆炸时代，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学生，他可能更希望对知识的需求他是更加的有渴望的。然后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萌生出，哎，是不是我们民间可以参与进来，来做这个阅读角的这个事情。那么由此我们也是跟他们联系，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4所学校，基本上是在云南跟甘肃，甘肃有2所，云南有2所，然后做了这样的阅读角。然后做这个阅读角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的，其实还是以学生需求为主，学生想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然后慢慢的把它做起来。然后在回访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很认可。然后我们会员就特别有感触，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回去看的，是需要跟他们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要做下去的，然后再看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1: 其实我觉得像阅读角这样的项目，对于这个组织方来说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
1: 选书，对吧？
0: 书，对。
1: 然后我需要采购书，书又特别重，需要运到当地，再去做什么什么排列陈列。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不小的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看到近些年这个闵行名鉴在这个对口原件方面还是有很多进展的，比如说2023年闵行名鉴和宝山名鉴签订了一个共建协议，
0: 对的，
1: 是从帮扶变成结对子了。像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帮扶跟结对子这两个词儿其实不太一样。比方说帮扶，它更重要的是单向的输出帮助的一个概念。结对子呢更侧重于我是双向奔赴，就像副总说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可能是帮扶，但现在其实是双向奔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结对子之后，我们23年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共建协议之后啊，我就有3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结完对子平台就搭起来了，在这个平台上两地的名鉴，不管是你说市场也好，人才也好，技术也好，产业也好，对吧，大家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大家在一起一聊，哎，新点子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是我产业是不是可以合作，我的商贸是不是可以互通，我的资源如何进行一个更好的共享，那我觉得首先助力的是我的经济的发展，企业的一些发展和地区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其实是从我们民间，因为我们民间还有就是是有一个叫参政议政，就是我们是需要找一些点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提一些意见建议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围绕我们的比方说乡村振兴，东西部合作产业如何更好的发展，大家共谋去商量出一些可以落地的一些点子来，把我们的就是我们应该说从那个实践，从社会服务的实践转成了我们参政议政的一些成果。
1: 对，
0: 哎，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像前面副总说的，可能一次帮扶是一个项目，但是我们现在到了共建就是一个系统，它其实机制化了，它的系统的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常态化去做这件事情。原本副总可能觉得，哎，我在那边万一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谁来帮你解决这些事情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很多也是靠当地的民间的，他有他们在那儿，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给企业很多的帮助，来把我们真正想做好的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其实23年的这件事，副总那个建他民共建的事情，副总这边也参与了，可以他这边也可以。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不知道大家一般情况下就是放假休假的时候啊，会不会选择去到博物馆这样子，或者说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0: 嗯，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博物馆它确实也能够给到你这个旅游胜地它自己给你的景色之外的一些小惊喜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座城市的博物馆可能都存在着它的一些历史厚重的记忆。那我觉得去到一个城市，除了游玩一些山水，然后游玩一些热门景点以外，我觉得更多的它的博物馆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沉淀的、静下心来的一个旅程。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其实呢也是一个好去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博物馆要预约啊，或者抢票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提前预约要抢票啊。
0: 是的，就是有很多博物馆，比如说国博嘛，它就是需要你提前一天在这个网上进行预定，实名制的预定，然后第二天才能进去。然后还有一些博物馆它不是也会就是要提前买票。西安的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需要的。那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觉得哎呀这个票好难抢？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提前做好攻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一点。
1: 是的，是的啊，临时可能就是比较繁琐了啊。
0: 没错，所以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中国五座很难预约的顶流博物馆。那如果说大家去过几个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看到了更多历史的文化记忆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故宫博物馆，这个呢是无法替代的，因为这里不单单是文物摆放的一个展厅，它整个的城池就是留存了600多年时光的本体，红墙配着辉煌古殿，远看满是皇家独有的大气，而这里也有非常多旧的岁月的痕迹。不管是专门去打卡中轴线的古建筑，还是慢悠悠的泡在珍宝馆里看一些皇家器物，哪怕只是沿着宫道随便走走拍拍几张，也能感受到很难复刻的一些情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到这儿之后必玩的一些项目，必逛的一些地儿啊，比如说中轴线古建，对吧，刚提到了。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珍宝馆、钟表馆都是必去的啊。
0: 没错。
1: 那其实门票的话它是淡旺季它有一个浮动啊，你像珍宝馆和钟表馆它那是另付费的。然后交通这一块的话，地铁啊，天门东这块下站到西站就可以了啊。
0: 是的，那游玩的时长推荐是大家玩半天，但其实我觉得逛完这个之后再去逛博物馆半天不太够，
1: 好像感觉不太够啊。
0: 对，而且呢就是你逛到后面真的会觉得很累，如果说大家去的话就肯定能感受得到。
1: 对，还是预留一天吧啊。
0: 是的，因为到后面大家基本上会在里面的台阶上随意的去坐。我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
1: 些。对，懒得很啊。
0: 对，因为它太大了，需要逛的地方太多了。
1: 没错啊。同时呢刚才也是在节目刚开始跟大家做了个提醒啊，就是很多的博物馆它的票可能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是抢票。
0: 没错。
1: 那同时这个博物馆也是啊，提前7天20点整啊去抢票，周一闭馆，全程走路啊比较偏多一些，舒服的鞋子要穿上，就是提前7天要预约了啊。朋友们，
0: 没错。
1: 那第二个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了啊。其实有朋友说觉得这边的整个场馆好像就是把周秦汉唐的所有的文物呢都收纳了。哎，它的样式真的是很丰富，背后的故事呢也比较完整。只去这一馆就好像吧，就是四个朝代的这个时光浏览了一遍的这种感觉。似乎能够感受到这四个王朝在历史当中的辉煌，各种啊就完全不一样，带给人的感觉。
0: 没错。那这里呢必玩的是鎏金五马衔杯银壶，还有兽首玛瑙杯，还有唐代的壁画。门票呢是基础免费，无票可以持特展票入园。那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去过，然后呢比较巧的是刚好在这里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巡展，就是木乃伊的一个巡展，好像
1: 木乃伊巡展啊。
0: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买了票的。然后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提前的去看一看预约，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咱们直接坐这个地铁到小寨站，然后游玩时长2到3个小时，提前呢5天17点放票，整点没有抢到呢就多去刷一刷去捡个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二个博物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陕西啊，陕西博物馆。

0: 馆啊。
1: 嗯，那还有呢，就是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呢，它更像是藏在川西山野里一段脱离常规史书上的上古幻境，
0: 很有意思啊。
1: 是的，它完全刷新了我们对以往中原古文明的一个固有印象，和端庄规则的中原出土器物不同。这里的青铜面具包括巨型神树，还有黄金饰件，造型奇特，处处藏着古蜀鲜明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如果说只去看图片是比较难感受到这种震撼的，如果说你去这个现场亲自打卡观看，才能够读懂千年前独属于这一片浪漫的土地。
0: 对，
1: 嗯，
0: 它的门票的话也是成人那是正常的这个常规票嘛，学生是有优惠的。
1: 嗯，
0: 那交通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啊，有高铁，然后到咱们的这个广汉北站之后呢，下车去打车直达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游玩时长跟之前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吧。嗯，同时呢，它的这个的话，可能就是热度呢，就是长比较。显现爆表吧，可以说，
1: 嗯，
0: 少见不就是不周一闭馆的这种顶流博物馆，就是周一不会闭馆，因为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好像都是周一闭馆嘛。
1: 是的。嗯，那这个呢不巧，就是刚好我之前也是突然抽出一两个小时去逛，其实没有逛完。
0: 嗯，
1: 但是呢我进去看了之后让我比较有震撼感，而且特别想去看。那天其实时间也不够，我特别想去看是因为它有一个黄金面具。
0: 嗯，黄金面具啊。
1: 对，这个面具就是我对它的印象一直存在于小的时候在 CCTV 某一个频道上看过，因为它以前经常有这种剧嘛，像有点像。怎么说，纪录片一样的这样的剧。然后呢我看到的时候，小时候跟家里人一起看，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黄金面具它配了一个就有点神秘的音乐，所以我总觉得有点恐怖。真的有点恐怖。
0: 哎，真的去看的时候就感觉还是蛮震撼的，是吗？
1: 对，主要是它的这个面具让我有一种可能是小时候看过，我总觉得它非常的神秘。然后呢确实感叹古人的一个智慧，包括古人的制作精艺。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它做出来非常的精致，然后优美，然后又带着一些威严在里面吧。
0: 哦，那确实感触很多啊。
1: 嗯，没错。
0: 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了啊。
1: 嗯，
0: 对吧，想一次性看完全国各大博物馆的这个镇馆国宝到底该去哪里呢？
1: 嗯，
0: 那肯定就是坐落于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了。
1: 嗯，
0: 作为国内规格最高的综合展馆，各地精选的重磅文物呢都会在这里展出。那包括从新石器时代的这个陶器啊，然后还有啊商周青铜重器啊，再到历代的一个书画珍宝等等啊。
1: 嗯，
0: 那馆藏呢也是覆盖了完整的历史脉络吧。认认真真的逛一遍，其实相当于就是系统的去梳理了5000年华夏文明啊，很震撼的啊。
1: 是的，而且在这里它国博其实特别特别大，包括逛完之后出来它有很多的一个柱子然后围成了一个场，我觉得那里也是非常震撼的。
0: 嗯，
1: 而且国博如果去了的话真的能感受到它和其他的博物馆可能有些不同，因为它给人的一个直给的感觉就是扑面而来的一种历史沉重感。
0: 嗯，
1: 包括这种震撼感可能是其他的博物馆会有带有地方特色，
0: 嗯，很难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啊。
1: 对，但是国博它就是扑面而来的大气厚重的一些感受。
0: 嗯，
1: 那门票呢它确实是免费的，需要实名制预约。
0: 嗯，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要预约。
0: 对，它免费也是要提前约的啊。
1: 对，因为进去的时候它要排队，人真的非常非常多。我感觉这里就是它只有人多和人少的区别，并没有说完全就是像是你包场了一样这样逛，这种可能性特别少。而且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小学生研游啊，中学生研游。
0: 嗯，
1: 然后还会配一些讲解老师，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偷偷跟在后面听的。
0: 去听一下啊。
1: 是的，那交通呢是地铁天安门东站，游玩时间最好给到半天吧。
0: 对，
1: 然后还是一样的提前去预约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非常值得去的博物馆。
1: 嗯，
0: 接下来一个就是南京博物馆了，
1: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0: 嗯，没错，这边呢是收藏了六朝古董，也是长三角地区人群拥挤着也要去的一个展馆，因为它既有出土千年的文化，也有明清时期打造的各种藏品，还有非常值得一去的民国街区，虽然说复刻的，但是拍照出来还是很好看的。
1: 对，打卡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也跟大家说一说它这边的一个必去的点吧。
0: 嗯，
1: 一个是金楼御医，
0: 嗯，
1: 还有呢是琉璃拱门，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民国馆，都是必玩必打卡的。
0: 是的，那门票呢是免费的，
1: 嗯，
0: 但是要预约。
1: 对，
0: 交通就是坐到地铁明故宫站，游玩时间2个小时左右。那还有一个贴士就是我们要提前去抢票，
1: 嗯，
0: 然后呢下午就柔和的光线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好看，更加出片一些。
1: 是的是的啊，也是跟大家说了前5个这个必去的博物馆吧。
0: 嗯，
1: 比较有名的。那其实说到博物馆不止这些啊，这只是排在这个前边吧，在我们心里的几个。那其实我们国家呢有太多的博物馆了。
0: 是的，
1: 它可能具特色的它都100家了啊。嗯，我们也是详细的细细的跟大家来一个一个的分享分享。
0: 是的，那每个城市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印记，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1: 嗯，
0: 其实说到新疆，我觉得有一个博物馆很有特色。
1: 哎，说来听听。
0: 我们先提前说，那就是和田博物馆。
1: 和田博物馆啊，
0: 对，我觉得真的还挺有特色，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楼兰公主。
1: 哦，
0: 对，很出名。
1: 那确实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博物馆呢，它肯定是想要了解一座城市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些人文风情在里面。嗯，而且有这个灵魂和历史的沉淀。那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很出名的一些博物馆吧。其实它有一个总计的数量是6183家播放异彩的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据博物馆呢也是呈现了就是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博物馆，它也能够呈现出它自己当地的一个特色啊。
0: 没错。
1: 嗯，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星辰大地与深

0: 它指的是哪家博物馆。
1: 嗯，
0: 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首先138亿年前的一场爆炸让宇宙诞生了46亿年前的一场坍缩，使太阳出现5.4亿年前的地球。那上面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大爆发的时期，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挑选了13家博物馆，看一看万千星辰是如何见证生命的诞生的。
0: 嗯，
1: 那首先第一个，这个辽宁大连自然博物馆，还有黑龙江大庆市博物馆，吉林长春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还有就是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山西太原山西地质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生命的起源，包括
0: 对自然吧，就是它偏自然一些啊。
1: 没错，那还有一些啊，就是上海天文博物馆，浙江杭州浙江自然博物馆，还有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还有湖北武汉长江文明馆。那这些呢，宇宙它是作为一切的起点，同时也作为全球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拥有着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以及天象的演示设备，大家可以在这里驻足仰望璀璨的星空，探索天体演化以及运行的一个法则了。
0: 是的是的啊，星辰之下呢便是大地，若想要感受它的这个广博，不妨呢也去看一看山西地质博物馆啊。
1: 嗯，
0: 那这里呢其实也可以欣赏到那些由风和水雕刻出来的这种壮美山川，以及呢从中呢孕育出来的精美矿物，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远古时期，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的吸引力太大了。
0: 嗯，就是这种有点恐龙博物馆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因为这里呢是一群被生物统治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呢将他们的生命融入到了大地上，那就来自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
0: 嗯，
1: 这里呢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侏罗纪恐龙化石，那化石呢也是大家觉得很神秘的一项东西嘛。
0: 对对对啊，其实也可以去听一听它是怎么诉说的这一系列的辉煌啊。
1: 是的，
0: 同时呢生命离不开水的滋养，中华文明更是发源于江河之畔长江文明馆。它呢也是收藏了长江流域的典型文物标本，集中展示长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明，也是为大家谱写了一曲来自于江河的赞歌啊。
1: 嗯，没错。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利用植物调节微气候，完美的将建筑与自然融合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从蛮荒到文明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开天辟这个天地开辟啊，未有人民，女娲转黄土做人啊，这就是一个这个说法嘛，历史说法。
1: 嗯，
0: 那说到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挑选出了10家博物馆，就是有一些中华文明在里面啊，一起走出刚才我们提到的上几趴当中的神话的这种迷雾，去探寻中华大地上古人类的发展踪迹啊。
1: 是的，其实就是跟史前文明相关的博物馆了。
0: 对对对，就其中呢也是有很多个博物馆啊，包括这个河南三门峡的这个博物馆，对吧，以及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1: 是的，
0: 包括内蒙这一边的红山文化博物馆，辽宁这里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及呢济南的这一块的这个也是一个遗址博物馆啊。
1: 是的，还有陕西西安的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云南楚雄袁某人博物馆，还有浙江余姚的这个博物馆，同时还有浙江杭州的梁楚博物馆。
0: 数百万年前呢也是说到了一群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们啊，踏出了迈向地面的第一步，也踏出了变成人类的第一步。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示了这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北京人的一个生活遗迹，让我们一睹旧时期下的一个原始人同自然的一个博弈吧啊。
1: 嗯，没错。那首先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示出了70到20万年前北京人的生活遗址，让我们目睹了旧石器时代下原始人同自然的一个博弈，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还原着当时的这样的猿人
0: 对
1: 北京人，那用用火的一些场景。那同时呢，6000多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可以制作出拥有生动图案的陶器，它呢是西安半坡博物馆欣赏到的一些彩陶之美了。
0: 没错没错，那距今5000年左右吧，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居民们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玉石器，也是成为了财富与等级的象征，来自于这个梁楚博物馆啊，博物院共同感受一些精湛的工艺吧，就是先辈们一些精湛的工艺。
1: 没错，那接下来就到了青铜王国了。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的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文明的体现。那千年斑驳的铜锈下隐藏着一个时代的辉煌。那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有着这个青铜文化底蕴的博物馆，夏商周时期的。
0: 是的是的，其中呢也涉及到了很多地方啊，包括陕西宝鸡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以及陕西宝鸡的这个宝鸡周原博物院，以及河南洛阳的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以及河南洛阳这里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及河南安阳这里的安阳市殷墟这个博物馆，以及呢山东曲赵这里的这个孔子博物馆，以及河南郑州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等等啊。
1: 没错，还有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还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等等。
0: 是的，
1: 它呢是能够让我们看到青铜器时代的。那在这里呢，首先是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博物馆，这里为我们大家展现了华夏的文明与成长的一些历史了。
0: 没错啊，也是具有年代感吧，就是说观看的话有一种它俯瞰，有一点像一把钥匙啊，也是寓意着二里头遗址呢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吧。
1: 没错，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甲骨文的发现，让古籍记载了这个商王朝真正得到证实的是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这里就是为我们恢复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商代都城了。
0: 是的是的，据说这里俯瞰的话两侧分布有10余座带有墓道的这种墓葬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1: 是的，那即使是实力强劲的商王朝也有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四川盆地的特殊地貌阻挡了商朝的扩张，但是也造就了古蜀王国的繁荣。而四川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就为大家讲述了一段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了。
0: 对对对，也说到了这些曲线啊，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螺旋的曲线呢象征着三星堆的自由和神秘吧，因为去到这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还有这个殷纪灭矣，天下宗周曾经的周原所在地，那就是陕西宝鸡，这里被誉为了青铜器之乡。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展示了上千件的宝鸡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其中的镇馆之宝和尊上就印着最早的中国。
0: 没错没错啊。
1: 那还有非常多了。我们接下来呢接着聊一聊统一与动荡之下的博物馆，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秦汉魏晋南北朝。六国璧，四海一，伴随着青铜文明的落幕，大一统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纵使朝代更迭，时代变迁，最终也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中国。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12个博物馆，感受这个时期非比寻常的艺术文化成就。
1: 是的，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同时呢，有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这里应该很多朋友知道啊，包括陕西西安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馆，以及甘肃敦煌研究院，以及呢河南洛阳古墓博物馆，以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博物馆，以及呢河南南阳市汉画馆等等。
0: 是的，还有这个江苏南京六朝博物馆，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还有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家遗址，还有这个湖南长沙简版博物馆，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南越王博物馆等等，非常多的博物馆都能在这个时期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1: 是的，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在陕西西安的这个骊山北麓之下，这个皇帝在此沉睡近八件陶雍和陶马的这个默默的呢为他守卫这一片地下帝国，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吧，也是为大家揭开了这一片尘封已久的世界吧。
0: 没错。那在鼎盛的国家实力和这个视死如生的观念下，汉代呢盛行着厚葬之风。那即使在位仅27天的皇帝，也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那这里呢有着西汉王侯奢华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

0: 从这些里面就可以看得出，就是推测出他们生前的一些生活了。
1: 嗯，对，嗯，也说到了这里，这个博物馆啊，也是它的造型呢，宛如三组互相环扣的游龙。
0: 嗯，
1: 主体建筑呢依附于这个丘陵山谷之内，形成了有一种意象吧。
0: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代，却也是精神上自由奔放的一个时代。
1: 嗯，
0: 那在这里呢，有着艺术发展一片沃土南京的六朝博物馆，这里可以带大家领略到六朝的时代风骨与艺术之美。
1: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南京曾呢也是哪六朝，跟大家 来说说啊。
0: 嗯，
1: 东吴、东晋、宋、梁、齐、陈六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啊。
0: 嗯，
1: 也是被称为六朝古都，是当时呢南部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
0: 嗯，没错。那当然了，除了这样的一些博物馆之外，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开放融合与交流了，
1: 可能就是偏近现代了吧。
0: 是的，就是唐宋时期了。这数百年间的矛盾与博弈种下了民族融合的种子，水陆两地的交流贸易也带来了包容与自信浇灌出的一个辉煌时代。大家都知道大唐盛世嘛。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十一家博物馆，看文明之间的交融，领略千年前的唐宋风貌。
1: 是的。
0: 嗯，首先呢，这里就有我们新疆的博物馆了，新疆阿克苏的库车秋瓷博物馆，还有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博物馆，还有宁夏银川的西夏博物馆，还有陕西咸阳的昭陵博物馆，陕西西安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还有这个江苏扬州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1: 是的，以及呢四川成都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以及呢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以及福建泉州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还有就是广东阳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啊，名字都非常的好听。
0: 嗯，
1: 还有浙江杭州这边的南宋官窟博物馆。
0: 嗯，是的，隋炀帝在位期间呢修筑了大运河，这个也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因为它连接起了中原与南方，让南北的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了。但是代价却是一个王朝的覆灭。那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听滔滔河水如何去诉说这一位传奇帝王的功与过了。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开放包容的盛唐王朝同西域各国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丝绸之路大唐西市博物馆。那其实它呢也是保留着古丝绸之路的这个集市遗址，再现唐朝的市井生活啊。
0: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宋代，他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呢，陆续交流变得困难重重，随之兴起的呢是海上贸易，那兴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南宋沉船的南海一号为主题，再现了中国宋代海洋贸易的一个盛景。
1: 对，都说这里呢是这个博物馆呢坐落于这个海岸旁，有五个大小不一的这种椭圆连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就犹如起伏的这种浪波波浪啊，完美的诠释了海洋文化。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可能偏于我们现代了，就是元明清了。嗯，辉煌与落幕，那时代的更替，王朝的更迭，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权在此达到了巅峰，同时呢也即将迎来它的落幕。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十三家博物馆，看一看昔日的封建王朝会为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
1: 嗯，
0: 首先呢中国博物馆，那还有这个元明清时期都有非常多，山西运城的山西省永乐宫壁画艺术博物馆，北京就不用提了。
1: 嗯，
0: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有这个河北张家口元中都博物馆，还有内蒙古锡林郭勒，还有这是元上都遗址博物馆，还有江西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辽宁沈阳故宫博物馆。
1: 是的，以及呢河南南阳这里的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
0: 嗯，
1: 还有包括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还有就是江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以及呢啊湖北武汉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然后就是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啊。
0: 嗯，
1: 以及最后一个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馆了。
0: 是的，那辽阔的内蒙古金莲川草原上曾经有着一座辉煌的都城，它的建立者呢曾率领着大军纵横了欧亚大陆。那元上都遗址博物馆为大家展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文明的融合创造。
1: 没错啊， 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包括故宫博物馆，它呢也是建立在了清明两朝皇宫吧，紫禁城之上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以及呢不计其数的历代珍宝，在历经了600多年的兴衰荣辱，见证了古代中国的落幕之后呢，啊，昔日森严的帝王皇宫也终于呢向大众呢全敞开了心扉了啊。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唐设立，明清达到鼎盛时期，它呢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工具，更是封建制度下贫寒学子唯一的出路，其公平的选拔内核仍然影响着当今社会。那南京科举博物馆将千年的科举历史与学子们的渴望然后收藏在了一起。
1: 是的，据说呢这个博物馆整体呢是沉入地下的，上部呢是1300平方米的这种方形潜水池，就感觉像是一个镜子吧，一面镜子吧，象征着1300年的科举历史啊，也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1:20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近代革命时期的博物馆了。
1: 是的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不少的一个博物馆啊，
0: 是的，
1: 我感觉比之前几个又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那其实近代中国历史啊，它经历了太多的一些磨难，但是呢，很多的这种啊。
0: 中华儿女呢、也是一直欣欣向荣，然后蒸蒸日上的。
1: 没有，没错啊。
0: 嗯，
1: 那其实也包括了13家博物馆吧，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其中呢，包括陕西延安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呢北京这里中国人民革命军的军事博物馆，以及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念馆，还有就是辽宁这里的918历史博物馆。这个我感觉，懂历史的朋友们应该一听全部都清楚，也有去过啊。
0: 如果文科生上高中，肯定。学过
1: 都是要学的，
0: 对，
1: 包括吉林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馆，以及呢黑龙江啊哈尔滨这里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山东威海这里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0: 是的，还有湖北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还有江西南昌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贵州遵义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有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包括江苏南京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这个遇难的同胞纪念馆等等。
1: 是的，是的啊。1911年呢，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终结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啊。
0: 嗯，
1: 昔日的起义军政府红楼，就如今的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也是记录了这一时代的一个光辉历史。
0: 嗯，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博物馆，
1: 嗯，
0: 也是让我们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对于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
1: 嗯，
0: 会更加的就是
1: 深刻吧啊。
0: 对，就会更加有感悟吧。
1: 对，勿忘国耻啊。
0: 是的，同时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的军事博物馆，也为大家讲述了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带领着广大受压迫的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辉煌的一个历程了。
1: 没错，没错啊。其实也是，据说馆内的兵器陈列有一个展厅啊，兵器陈列的一个展厅，
0: 嗯，
1: 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比较和现代接壤，并且呢，也是我们可以去观看历史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就是科技探索与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活的博物馆。
1: 没错，就一代代人的求知与探索，一场场的试验和改革，也是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吧，造就了我们如今的现在的生活。
0: 是的，
1: 也是给大家推荐13家博物馆，回望祖国70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去享受现在的美好生活吧。
0: 是的，首先是四川成都四川科技馆，还有山西太原中国煤炭博物馆，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北京汽车的博物馆，黑龙江大庆大庆石油科技馆，山东青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还有上海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1: 以及呢重庆的科技馆，还有湖北武汉这里的武汉科学技术馆，以及呢广州地铁博物馆。哎，很神奇啊，包括这个香港科学馆，以及呢上海科技馆等等。
0: 是的，石油工业的血液从现代工业这里开始，大庆石油科技馆为大家展示了大庆油田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1: 没错，同时呢在平日里的一个繁忙的通勤当中，地铁呢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交通工具之一了嘛，在上班的时候啊，那广州的地铁博物馆其实也是给大家讲述在习以为常的地铁背后呢一段城市建设和轨道交通发展的一个故事。刚听名字的时候还是很神奇的啊，怎么会有地铁博物馆？它讲述的是什么？它讲述的是地铁背后的一段城市的故事啊。
0: 是的，那在周末闲暇之余呢，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同时，小年轻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去看个电影吧。
1: 哎，不妨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电影的前世今生吧啊。
0: 是的，那我们从小其实接触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上海美术这个电影，那就是上美电影的一些美猴王啊、七色鹿啊，还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就给我们种下了深深的这个电影情怀。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不妨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带大家踏入到光影当中的一些殿堂。
1: 没错， 同时呢，科技也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嘛，我们不妨来中国科学技术馆来看一看。其实这里呢也有大量可以互动的一些科技的一个设备，也是为大家阐明了神奇的奇妙的科学原理，带大家去探索中国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会偏喜欢啊，中国科学技术馆。
0: 嗯，没错。

0: 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大型综合类的博物馆了。那四方风华，如果说很多的专题类的博物馆全是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那有很多的这个35家的代表也可以展现出中国各大省市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很多的一些独特风格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对，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去解释的一些这些博物馆，它不只是唯一，不只是就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没有涉及到的很奇特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去值得我们去观赏的啊。
0: 没错，
1: 嗯，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今天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比较出色的就名列前茅的吧。
0: 嗯，是的，
1: 如果朋友们你们去过啊一些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1: 吴铁锤跟着黄天柱师长去前面看地形去了。欧阳云逸听说了孙有壮正在江边组织全班喝凉水，就摸索着找了过来。孙有壮，孙有壮！欧阳云逸在黑暗中喊道。孙有壮在哪里？孙有壮紧忙跑了过来，高大的身躯像尊黑塔。欧阳云逸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不知道水凉会闹肚子吗？
12: 不会的，教导员。
11: 孙有壮回答道，俺多少年一直都喝的凉水，可以这么说，俺打小是喝沂蒙山凉水长大的。
12: 胡闹！
11: 欧阳云逸的声音很严厉。喝坏了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你几个孙有壮能承担责任？
13: 孙有壮不敢说话了，
11: 他知道欧阳云逸教导员发了脾气。欧阳教导员一贯的温文尔雅，很少动怒发火，要是他生气了，那就是他们真的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你们连长指导员呢？
13: 欧阳云逸的话里仍然冒着火。
11: 机炮连曹连长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孙有壮是他连里的战斗骨干，打仗是把好手，没得说。
13: 但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孙二愣子也总是给他惹乱子，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可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孙有壮又闯了祸，教导员发火，他只能跟着挨熊。你们想干什么？还没有过江呢，还没见到美国鬼子呢，跑肚拉稀，全班掉队减员，怎么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你们连队干部干什么吃的？黑暗中的欧阳云逸的话语依然威严，孙有壮不敢说话。他这个班一二十个喝了凉水，刚才还直喊痛快，真是痛快的战士都不敢说话了。曹连长也站在暗地里不敢说话。怎么不说话？欧阳云逸冲着眼前黑塔般的身躯问道。
14: 是这样的，
13: 教导员，孙有壮解释着说，俺也没有想喝这个凉水，这不是要出国到朝鲜吗？俺寻思这一脚过去，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来。亲不亲家乡水吗？喝口俺中国的家乡水也好留个念想。附近一片黑压压的部队，欧阳云逸一发火，许多本来也想喝点家乡水以作告别的战士都站着不敢动了。你这个孙有壮，欧阳云逸的声音缓和下来，江水不分你我，朝鲜水中国水都混在一块儿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乡水了？孙有壮一听欧阳云逸的声音就知道他开始消气了，于是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呵呵地笑着对欧阳云逸说，起码靠这边的是中国水，那边的是朝鲜水。欧阳云逸没再批评他们，水凉是水凉，有可能喝坏肚子，但是战士们的本意不在这里。要出国了，离开亲爱的家乡，大家以此留念，本也在情理之中。他吩咐曹连长以及各连干部交代下去，一律不准再喝冰凉的江水，否则纪律处分。让欧阳云逸没有想到的是，跨过鸭绿江之后，一直到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这个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喝过热水，许多的时候甚至连凉水也没有。干部战士往往只能缴血为水，以血当饭，艰难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刻的想象。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青花及其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们饮水，他要让他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为了这一泡尿，王老头让他的大青花和其他的骡马憋了半天，不仅控制他们的饮水，也用手里的棍子时刻打消他们撒尿的念头。当个别骡子或马岔开腿流露出撒尿的念头时，王老头就叫他的兵用棍子捅马肚子，捅马胯裆，骡马就会因为刺激而无法排尿。王老头是个闷葫芦，并不说明他的目的何在，所以马夫班的十几个兵也都闷在葫芦里，搞不清他是何用意。王老头与十几匹骡马朝夕相处多年，像大青花这样的骡子甚至是从抗战时期就到了他的马夫班，所以他和他们的感情一向很深，平时从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他们一个个秉性如何，脾气是内敛还是外张，王老头均一一熟记在心。不管什么时候哪匹骡马打个喷嚏， 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胖瘦红黑。但是像现在这样摧残他们的生理自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红军王三中了哪门子邪。罗马们憋了半天，一来到空旷的江边，听到江水的流动，吹着凛冽的江风，大都岔开两腿哗哗地尿了开来。但是王老头一向宠爱的大青花却未能从禁锢中完全解脱，立在那里茫然不知所动。王老头对此自有一套，他用手摩擦着大青花的屁股，一边摩擦一边劝慰着他说，尿吧尿吧，这是中国的地盘，尿了这个尿你就出国了，就到朝鲜了。大青花果然听话，在王老头的劝慰之下岔开了两腿，罗马们也全都撒开了花的尿，一时间尿浆飞溅，泡沫流淌，板结的江滩冻地被滋得千疮百孔。王老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食道，猫计千狗计万，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食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就是撒尿，走一路撒一路，不管它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撒在路上的尿，它就又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德高望重，又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大多数人都很信服，但也有个别的战士将信将疑。有人对他说，猫狗食道不假，但是猫计千狗计万，骡子就计一大片，再怎么尿尿得天花乱坠，它也就食得周围巴掌大的地盘，到了朝鲜怕是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听了这个话很生气，说他的骡子特别是大青花只食得巴掌大的地盘，等于是小看了他的骡子，而小看了他的骡子就等于是小看了他王老头王三。大青花从抗战时期就跟着他王老头，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名老兵。他带着大青花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从山东走到淮海，过长江下江南占上海，现在又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中朝边境鸭绿江。怎么能说大青花只食得巴掌大的地盘呢？王老头闷声闷气说，不可能，凡属动物都有这个记性，猫狗是这样，大到狮子老虎，小到小老鼠小耗子也是这样，同样骡马也是这个道理，说骡马不记道那才是瞎掰。吴铁锤带着李大个路过此地，闻听了王老头王三的一番理论，感到颇有些道理，于是也在江边上尿了一泡。李大个说，猫狗骡马狮子老虎都是动物，营长你是个人，你怎么还尿上了呢？吴铁锤说，这个你就不懂了，不是猫狗骡马狮子老虎是动物，人也是动物，坯子是一个坯子，长相上不同而已。李大个说，不对，人会说话唱歌骂娘，动物会说话唱歌骂娘吗？吴铁锤说，当然会了，动物也会说话唱歌骂娘，只是他们说话唱歌骂娘只有他们能懂，你不懂罢了。就好比你李大个说话唱歌骂娘我能听懂，欧阳教导员听得懂，罗马们

听不懂。你说个话让他们听听，看他懂不懂。所以说，在他在你，这是一回事情。李大个儿心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尿了一泡。营长一带头，全营的干部战士不论三七二十一，都在鸭绿江江边上撒开了尿，有的尿在江岸，有的尿在江滩，有的尿在了江水里，上上下下一片热气蒸腾。头顶上的天空昏暗无比，见不得一星半点的星月，冰凉的寒风依然一阵紧似一阵，鹅毛大雪铺天而降，白的江岸，黑的江水，在此时此刻的夜空中却是格外分明。前卫营全体集结在鸭绿江边境中国一侧，敞开了膀胱撒尿，一泡热尿穿透了寒风冷雪，是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夜空中弥漫，尚未完全封冻的江水缓慢而又凝重地向南流淌，带走了他们的体温，也带走了他们的念想，把他们在这个十一月夜晚的心情带向了更加辽阔的黄海。他们尿得痛快淋漓，心绪激荡。吴铁锤对李大个说，有了这泡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能回来，都能回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李大个回答，这儿离你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还远着呢，有几千里路，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来的路上尿上几泡。吴铁锤沉默了一下，没有应答他的这个问题。苏北老家吴家集离此地确实遥远，那里有他的老母亲。吴铁锤想到，这个时候他铁锤妈妈该是上床睡下了。那处小院，那座老屋，靠着院墙根一溜摆放着的几口大缸，缸里腌制着的辣白菜，他们好像一下子就到了眼前的鸭绿江边，使得此刻的吴铁锤忽然觉得内心一片温暖。他看了看黑漆漆的朝鲜对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行云流水之声，为了让这股温暖留存得更为长久一点，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对李大个说，就算我人回不来，我的魂飘到这里，闻到了这泡尿的味道，我也能摸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你会回来的，营长，我们都会回来的。800人的前卫营，加上黄天柱师长和黄天柱带来的一个作战参谋，一个警卫员，一共是803人，只有4个人没在鸭绿江边上撒尿。这4个人中，一个是黄天柱，一个是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再一个是欧阳云逸。黄天柱看到了前卫营轰轰烈烈撒尿的情景，本来也想尿上一泡，可是一想不行，吴铁锤带了个头，全营就尿开了。他这个师长要是带了头，全师岂不是都要撒尿吗？那传到张仁清军长耳朵里成什么了？所以黄天柱没有尿。黄天柱不尿，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也不好意思尿。欧阳云逸是另有看法，说心里话，欧阳云逸不相信王老头王三那一套，什么标记记号的那么多讲究，显得没文化。人就是人，人怎么能和动物相提并论呢？他也不信吴铁锤的歪道理，什么魂呐、灵的，什么回来不回来的，打美国鬼子就打

0: 全班在江边喝凉水，由着他们去好了。你不让人家喝凉水，总不能不让人家撒尿吧？欧阳云逸没有撒尿，但是欧阳云逸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抓了把岸边的沙土。江岸边的沙土已经板结，不容易取下来。可是欧阳云逸还是设法弄了一小把。他把它用手绢仔细地包好，装在帆布挎包的里面。欧阳云逸想到，孙有壮的话或许有些道理。这可是中国的鸭绿江土，而一旦到了对岸，那就是朝鲜的鸭绿江了。虽说是一江之隔，一衣带水，山水相连，可中国的鸭绿江毕竟是中国的鸭绿江，朝鲜的鸭绿江毕竟是朝鲜的鸭绿江。中国就是中国，朝鲜就是朝鲜。这包中国的泥土让欧阳云逸心里面踏实，使他感觉到温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黄天柱走在前卫营的最前面。按吴铁锤、欧阳云逸的想法，黄天柱实际上根本不用跟着他们前卫营，更不用在前面带着队伍。吴铁锤说：“师长，你还信不着我这个部队吗？打小日本、打老蒋，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跑肚拉稀过？”黄天柱说：“现在不是打小日本，也不是打老蒋，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吴铁锤说：“美国鬼子又能怎样？他也是俩胳膊俩腿，也长着一个脑袋一个屌，子弹扫过去一个熊样。”欧阳云逸在一旁听了直叹气。吴铁锤的嘴巴上没个把门的，一天到晚脏话连篇，弄得营部与一帮连排干部都跟着他学，搞得上下很不文明。但是在这个黑暗的鸭绿江边，如同往常一样，欧阳云逸也并没有对吴铁锤说什么。黄天柱却执意要第一个过江，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我就跟着你们到江对岸，然后你们就自己走吧。以后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会再跟着你个铁锤子。我是个师长，不是你们这个前卫营的营长，我有我的事情呢，不能一直在你这个前卫营里。再说，你一天到晚脏话连篇，我这个耳朵也受不了。”吴铁锤听了以后暗自高兴，心想这样最好，不然一个师长放在营部，伤了碰了的他们不好交代，毕竟他们还没有跟美国人交手。说是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但这个纸老虎究竟如何他们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准。在临时架起的鸭绿江浮桥的桥头，有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在此把守。他们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即使在如此黑暗的夜幕下，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

黄天柱带着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站住！边防军哨兵横枪伸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干什么的？东北边防军的这一句问话让他们十分惊奇。干什么的？黄天柱反问道，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中等个子，可能是干部模样的人亮了一下手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路路肩扛武器、头戴着大盖帽子的部队。夜幕之中，手电光柱非常刺眼。他们看到，这些排列着密集队形的部队，没有大衣，没有棉帽子、棉手套，光手握枪。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却是精神抖擞，看起来气势凛然。此刻的雪花依然飞舞着，每个人的大盖帽子、肩膀和身上都落满了斑斑点点的白雪，而他们一任雪花飘落却是无动于衷。边防军同样感觉到惊奇。你们到哪里去？干部模样的中等个子边防军问道。这个还用问吗？江对岸，朝鲜。看看你们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伸出手来。什么玩意儿？黄天柱没有听懂，扭头问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也没有听懂，自然也就回答不了黄天柱的问话。他们弄不懂这个边防军所谓的出境证是什么东西。出境证，出国境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重复道。黄天柱这下子听懂了，边防军是要看他们出国的手续，这让他感到非常可笑。什么出境证？黄天柱对这个中等个子边防军说，不知道我们去打美国鬼子吗？不管你们去干什么，边防军干部说，出国境都要有出境证。黄天柱不高兴了，什么时候了还要手续？你们不知道军情紧急吗？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却说，什么时候也要按规定办，这是上级的要求。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板？黄天柱有些气急。出境证，黑灯瞎火，哪里来的什么出境证？边防军干部却很认真，没有出境证谁也不准过去。欧阳云逸上前解释，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部队，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过江。不行！边防军干部一口咬定，没有出境证一律不准通行，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好说话呢？欧阳云逸也有点生气，你们上级没通知你们吗？哪有什么出境证，没人发给我们呀。那个我不管，边防军干部仍然态度坚决，我只认出境证，这是我们的任务。欧阳云逸还想说点什么，吴铁锤早在一旁火了，什么屌出境证，别跟他啰嗦，回头冲着部队喊道，后面跟上，出发。黄天珠一听也是，这儿跟他们废话瞎耽误时间，不理他最好，便带头往浮桥上走去。吴铁锤、欧阳云逸紧随其后。边防军一看他们要硬闯，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堵在桥头，横刀立马的样子。都站住！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喊道，没有出境证绝对不行。黄天柱他们也不听那一套，只是快步往浮桥上走。边防军干部急眼了，竟然哗啦一声，枪中子弹上膛，十几个人也都涌上来，

对着师长黄天柱又拉又扯。他们看出了黄天柱是个领导，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但是知道他是这个部队里打头的，就对着他下了手。黄天柱是个小个子，哪里经得住一群东北汉子拉拉扯扯，一下子就被推搡得踉踉跄跄。我是师长，黄天柱口里大喊着。边防军这时候也不管什么师长不师长的了，拽住黄天柱不放。黄天柱被几双大手抓扯着，竟然动弹不得。吴铁锤，吴铁锤，他对人群外面喊道，你们干什么吃的？夜幕中，吴铁锤的眼睛早瞪得溜圆，师长一下子被边防军拿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他弄懵了，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黄天柱一喊，他立马回过神来，抽出20响的驳壳枪，头顶上一举，大喊道，前卫营给我上。呼呼啦啦，一家伙上去几十人，见着戴狗皮帽子穿大衣的就搂头的搂头，抱腰的抱腰，搂不住头抱不住腰的就扭胳膊别腿，很快把10几个边防军制服。孙有壮的大手抓住干部模样中等个子边防军的脖领子，好像是老鹰抓小鸡，嘴里面念念有词，叨叨咕咕地说，敢打俺们师长，你好大的胆子，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你也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控制住了局面，吴铁锤上前对着干部模样的边防军说，还敢动枪，反了你们了。转而对部队下达命令，把他们的枪都给我下了，统统扔鸭绿江喂鱼。扑通扑通一阵响，东北边防军的10几条长枪短枪都扔在了鸭绿江里。黄天柱余怒未消，对着中等个子的边防军干部吼道，出境证，你们边防军吃干饭的，告诉你们上级，我这个部队没有出境证，一个也没有。说完大步向浮桥上走去，吴铁锤紧跟着黄天柱上了桥，走前没忘了教育一下边防军。他用20响的驳壳枪朝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点点，以教训的口气说道，出境证屌，耽误了老子打美国佬，要你们脑袋。欧阳云逸紧随其后，接着是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李大个、陈阿毛、吴一六，前卫营的4个连曹连长、孙有壮、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大青花，前卫团师参谋长范书宝、团政委张之白，黄天柱的整个师，向修远政委，师医院欧阳云梅、蓝小平、李桂兰、郑小丽、陆元寿，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战斗英雄杨根思、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全军张仁清军长。在这个夜晚以及接下来的数个夜晚，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他们通过浮桥、江桥，一路路、一队队奔向陌生的朝鲜，没有一人出示出境证。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吴铁锤、欧阳云逸和他们的前卫营一样，胸膛火热，心绪激荡。走过浮桥，攀上江岸，黑色的鸭绿江已在身后，江对岸的吉安一片安详，仿佛已熟睡在宁静的深夜里。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都隐没在浓重的暗夜之中了，雪花飞舞，天上地下一片银白。欧阳云逸站在高高的江岸上，回头遥望着身后的故乡。
暗夜里的故乡不变模样，天空中混混沌沌，风雪弥漫。他知道故乡就在身后，就在那风雪弥漫的安详与宁静之中。风怒吼着，马嘶鸣着，一路路一队队的队伍从身边走过。欧阳云逸捏了捏他的帆布挎包，故乡的鸭绿江土此刻正静静躺在里面，软软的，硬硬的，让他感觉到踏实和温暖。再见了，亲爱的祖国，欧阳云逸在心里面说道，我们还会回来的。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完全被吴铁锤的前卫营镇住了，他们抱着膀子蹲在地上，一个个唉声叹气。在刚才的一场混战中，他们有的大衣被扯出了窟窿，有的狗皮帽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枪都给扔到鸭绿江里去了。边防军干部的脖领子生疼生疼，好像是赚了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说着难懂的南方话语，戴着奇怪的大盖帽子，寒冬腊月连件大衣都不穿。这是些什么部队？从哪里来？他们就这样的大踏步走过江桥去了朝鲜，留下了一溜雪花，一溜尘烟，好像是奔赴追歼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辽沈和淮海战场。十几个东北边防军抱着脖子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他们七嘴八舌，说真不该对前面的小个子动手，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他是个师长。他们后来又埋怨起自己的上级，说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候真不该搞什么出境证，明明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偏偏要搞什么出境证，这就等于是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两手扳着脖领子，在江边的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像孙有壮一样叨叨咕咕，念念有词。他说这个部队不得了，打美国鬼子也许就要靠这样的部队上去。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这样的人。十几个边防军战士不明白，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判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对他们说，他们对我们下手都这么狠，对美国小鬼子还能手下留情？一过江就下雪，李大个儿跟随着营长吴铁锤的前卫营已经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跋涉了三天三夜，他们身后是全军五万余连绵不绝的人马。天气越来越冷，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让吴铁锤的前卫营很不适应。不仅是他这个前卫营，他们身后的前卫团、前卫师，他们全军，他们整个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都极不适应。他们这个军长期战斗生活在江南温带地区，虽然也有像吴铁锤这样苏北、鲁南等地的人，但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江浙两广一带。别说从未经受过这么冷的天气，有些战士甚至都是第一次见到雪。单薄的棉衣早已经冻透了，在曲阜兖州一带刚穿上的时候还觉得暖和，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风雪呼嚎，这些温区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此刻却像一张薄纸那样薄，风一吹，寒冷彻骨。

0: 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李大个的个头其实并不大，说起来比营里一般的战士都要矮，中正式步枪背在肩上，枪托能戳着地面，所以人送外号老母猪。当时还是指导员的欧阳云逸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外号很不雅，有点侮辱解放军战士的味道，就在联排班骨干会议上很严肃地进行了纠正。李大个原本在国民党十六兵团当了半年多兵，清一色的川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队伍开到徐淮，说是去解围，结果别人的围没解开，自个儿的部队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的天寒地冻，弹尽粮绝，饿得实在不行，他闻到解放军阵地上的肉包子味儿就爬来了。开始他是一个人空手过来的，二话不说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干掉了8个大包子，还喝了一大缸子热汤。解放军不仅不怪他，反而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让李大个眼眶含泪，喝着肉包子吞在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吃完了8个包子，他用油渍麻花的棉袄袖子一抹嘴，对当时还是连长的吴铁锤说，给我带些肉包子回去，连里弟兄几天没得饭吃了。吴铁锤两眼睁得溜圆，却并未说话，只管让炊事班长往篮里装包子。李大个儿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子，连夜爬回了国民党兵阵地。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领着一班国民党四川兵到了吴铁锤连的阵地上，一共带过来两挺轻机枪、3支汤姆式，外加4条中正步枪。这时候吴铁锤黑乎乎的大脸才露出些许笑模样，心满意得地对这个矮个子国民党兵说，看你个蔫不拉几的熊样，人倒是蛮灵巧，留在连部干通讯员吧。李大个因此摇身一变当上了解放军，天天在连部行走，是离连长指导员等连首长距离最近的一个兵。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事后问李大个，他是做了什么样工作把这一班人连同武器一块带回来的。李大个回答得很干脆，做啥子工作吗，葛老子我就讲了一下，解放军把老子当人，欧阳云逸再说不出别的。一些日子后，听连队战士唤这个矮个子叫老母猪，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部队人员的组成上国民党兵很多，有成建制投诚起义的部队，有俘虏兵，还有些开小差自个儿跑来的。有的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原国民党兵，不仅是战士，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欧阳云逸因此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会伤了解放军战士的感情，影响部队团结。而干上了连部通讯员，整天行走在连长指导员身边的李大个儿却满不在乎，

对欧阳云逸和吴铁锤说，老母猪就老母猪，无所谓，因为一直以来他就被称为老母猪。欧阳云逸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吴铁锤却拍拍这个矮个子兵的肩膀，看着旁边的欧阳云逸不雅，又说，看你个熊样，个子也确实矮了点，不雅。又说，看你个熊样，个子也确实矮了点，多吃点干的，喝点稀的，长长个儿，长成个李大个儿。李大个儿因此得名。60年后，老母猪的绰号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但是李大个儿的名号却一直沿用下来。已届80高龄的李大个儿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走起路来依旧腿脚利落，稍感瑕疵之处是满口的牙齿早已大部脱落，只剩下了几颗孤零零的门牙把门，使得两腮过早的凹陷。晚年的李大个儿一直生活在中国四川川西平原紧靠青城山的一个叫做街子的小镇上。街子在当地方言中读作街子，保留着一条条明清时期的街道和店铺，总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李大个的记忆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模样，并没有因为世事沧桑而改变。唯一的不同是，他小时候的巷子恬静安闲，他老年的巷子多了些许车马人流而已。已届暮年的李大个儿，儿女成群，子孙满堂，他一共养育了3双儿女，有18个孙子孙女，有的孙子孙女又给他生了重孙子重孙女，所以李大个儿的膝下满满当当几十口人，是一个大家族。这对于六根不全的李大个儿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李大个儿的要命之处曾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他也曾经流露出短暂的心灰意懒，觉得他老李家可能从此要断后。谁成想斗转星移，岁月交替，六根不全的李大个儿竟成了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晚年的李大个儿喜欢清静，他独居在古老的街子小镇上，并不喜欢儿孙们常来打扰。李大个儿一日三餐，这三餐皆为红薯地瓜热稀饭。各中缘由，一半因为了牙齿脱落不能咀嚼硬物，一半因为他多年前对于红薯地瓜热稀饭的向往和迷恋。比他年长数岁又高出他整整一头的老伴儿，一日三餐为他熬制红薯地瓜稀饭，米汤熬得黏滑，红薯熬得稀烂，李大个儿每次都要喝上几大碗。在呼呼吞咽的过程中，出于条件反射和习惯，他总要用不多的门牙咬嚼，其结果可想而知。大碗里的稀饭一半装进了肚子，一半却顺着漏风的牙齿和嘴角滴落而下，流淌在老伴儿为他特意缝制的大围裙上，引了鸟雀来啄。老年的李大个儿吃过稀饭，就会坐在明清时期的太阳底下，目睹着人群熙来攘往，八方来客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他就会回想起过去，脑际里就会浮现出长津湖畔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说起来，三天三夜的行军，吴铁锤和欧阳云逸
领着他们800人的前卫营实际上只连续走了3个晚上。白天不能走，天一见亮就得去山上树林隐蔽。美国人的飞机非常厉害，整天成群结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啊、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巴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还真是孬种，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颜色不一，通常却只有4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巧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 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多半出现在城镇、桥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上空，炸起来是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校射机，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3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它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朝，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10来天前，先期入朝的

0: 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是架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翼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谁动我揍你个熊。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凌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地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地开始转圈。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用另一只眼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狗日的揍下来。未待吴铁锤瞪眼，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孙二愣子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式上再不敢言语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爸爸，最近天气很热，忙了一段时间农活，正好可以放松放松。听说隔壁村的农家乐办得特别好，风景美，饭菜香，好多人都去游玩。
2: Kızım, siz hazır bana bir yerge berişinin gepini kıldınız mı nime?
1: Adada, men hoşnı kenitte bir dihqanlar aramga heçilipdi, şu yerge berip geleyli dedim.
2: Nongcalı degen dihqanlar aramga ye degen gepkende.
1: Adada.
3: Ma依拉。
1: 哎，来小爱。
3: 我刚在家门口听到你们聊天，是不是打算去邻村的农家乐玩呀？
4: 对对，我们正说着这事呢，正想邀请你一起去。
1: 是的是的，大家一起去比单独去热闹多了。
3: 我也听说了，那个农家乐打理得干干净净，有菜园，有花草，还能体验田园生活，特别适合一家人去散心。
2: 哎，小爱姑娘，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有些话我听不懂，马依拉帮我翻译一下。
1: 大大，小爱一路个地方了，阿拉们家黑白帕克是热天干，可是到天热，军绿了白干，乌鸦的伊斯多姆西呢伊斯格勒勒波罗的干，把阿伊勒克斯勒人穷了一起勒西个白马斯勒的干得多。
2: 乌达的打理的干干净净的干，热天帕克是的干干干。体验田园生活的言，伊斯图姆什的伊斯格雷斯的言，给的，我学会了。
1: 是的，爸爸，你又学会了两个词汇了。
5: 我也听邻居阿姨夏木说过，那里的风景好美。
2: 那我们也去看看吧。儿子，你把你网速教一下，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4: 哎，好嘞。
6: 卡斯姆大叔，卡斯姆大叔，
7: 哎，老王来了。
6: 卡斯姆大叔叫我，肯定有好事。
2: 来来来，老王，当然是好事。

0: 叔，我们打算明天去邻村的农家乐玩，看你和阿姨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
1: 是的，老王，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2: 那可太巧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可惜我爱人明天有事儿，但我可以去。
0: 太好了，我们两家人一起出游。不过出门游玩，我们要提前做好分工，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
1: 马一兰，你刚才说的井井有条是什么意思？
0: 大大，井井有条的言 tertipli 的言 gap， 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的言 mushundaq bolganda am könüllük oynaymız am işler tertip boludu 的言 mənanı bildirdi 大大。
1: 井井有条 tertipli 的言 gap 的，我学会了。
3: 说的对，马伊拉，那就开始分工吧。
0: 好的，那咱们现在开始分工，准备出游用的食物、用品和旅游规划吧。大家各司其职。
1: 各司其职是什么意思，马伊拉？
0: 各司其职的言 ，hamımız öz meselitimizin adaklayıcı 的言 gap 的。
4: 那我先来，我负责查看路线，提前了解农家乐的游玩项目，规划好我们的行程，保证大家不绕路，玩得尽兴。
5: 那我负责准备食物，我带点馕和小零食吧。
3: 那我负责生活用品，纸巾、饮用水、防晒衣，做好后勤保障。
1: 我负责准备出行工具，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我提前检查车辆，确认出行时间，准时集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2: 我来配合大家，我负责整理随身物品，还可以提前和邻村的熟人简单沟通，熟悉一下农家乐的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随叫随到。
0: 那我的任务最重要啦，我的普通话最标准，我负责全程沟通和讲解。到了农家乐，我来询问游玩项目、订餐服务，还可以给大家讲解乡村美景，当大家的小小解说员。
2: 卡斯姆大叔，你看我们两家人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各族邻里相互帮助，同心做事，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红火。
1: 说得对，老王，团结就是力量。
4: 那就这么定了，各位，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按时出发。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研究推动地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质相关部门介绍了喀什地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12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做交流发言。
3: 聂壮与大家深入座谈交流，代表地委行署向长期以来扎根实业、深耕发展，为喀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疆情怀，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企业自身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新疆和喀什发展大局，用足用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业实业，持之以恒兴实业，扩投资促转型，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实力，在推动发展和改善民生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企业是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和最关键力量，希望广大企业家紧密结合喀什和企业实际，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动搭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

0: 在喀什落地转化，聚焦主业，做强实业，持续巩固提升传统业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作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喀什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企业兴与喀什兴互利共赢，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带头诚信经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企业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作出新贡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始终与实干者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让民营企业放心经营，安心发展。
1: 7月13号，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和自治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加快推动全地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解读了喀什地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地质相关部门、部分县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全方位提升便民普惠服务供给水平，把兜底性、基础性服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关键小事，推动医疗、文化、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到一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筑牢民生服务底盘。要扩容提质升级类服务供给，紧扣各族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升级，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要大力发展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产业，培育特色服务定制赛道，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不断壮大定制类市场主体，精准匹配多元服务需求，分层释放消费潜力。要强化科创全链赋能，围绕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产业需求，强化技术引进和再创新，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壮大现代商贸物流业，强化低碳绿色服务，全维度升级先进制造配套服务体系。要高质量构建专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服务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培育一批喀什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加强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服务业专项扶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业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加快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麦盖提县的红枣、月浦湖县的孜然都是喀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名片，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当地农业正加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麦盖提县红枣产业研究院强化特色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扎根产业一线， 助力麦盖提县红枣产业转型升级。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博士李润慧，
4: 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培育出更多优质丰产的红枣新品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写在大漠绿洲上，为新疆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磊，
5: 作为长期在南疆开展红枣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要以新疆红枣产业中急需解决的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品质提升、全程机械化等急需的科研问题为导向，研发真正能够落地解决产业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0: 眼下月浦湖县孜然进入集中采收季，作为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孜然科技产业园全面启动2026年度收购工作，依托国企保价兜底自动分拣加工与全链条质检体系，园区畅通田头到仓储的通道，今年全县产量预计达 3.5 万吨。
2: 月浦湖县孜然种植户王龙，
6: 我今年种了120亩孜然，今年收成很好，直接拉到产业园人脉，之前跟企业签订了保底合同，过磅检测完以后马上打钱，价格比往年还稳定，心里特别踏实。
0: 园区推行订单种植加保底托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定种植收益。在收购环节，自动化设备清选除杂，实验室同步盐碱水分纯度及精油含量，并一级分仓储存，双端发力，既以品控筑牢原料质量防线，也为深加工备足优质粮仓，实现了农户增收与企业提质的高效协同。
2: 月浦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7: 我们将把收储的孜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带动全县种植户稳定增收，把月浦湖孜然产业做强做大。
0: 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种植到分级加工的品牌打造，喀什地区推动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孜然归仓、红枣提质两大产业正为群众稳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记者从喀什地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克难，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截至六月底，项目开复工数量、投资完成额度均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发展目标。
2: 在刹车线 X509 线县城至伊盖尔旗镇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按技术规范平整路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夫顺，
8: 道路提升改造项目位于沙山县境内，咱们全长是17.95公里，途经咱们阿热勒乡、恰尔巴格乡、伊盖尔旗镇等三个乡镇。本项目我们将按照二级公路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进行提升改造，增设非机动车道，同步配套完善安全防护等附属设施。
2: 这条运营了20多年的进城主干道，路面破损问题频繁出现，安全隐患突出。此次提质改造将有效整治堵点，消除风险隐患，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通行，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3: 刹车县伊盖尔旗镇齐格勒克霍伊拉村村民麦麦提图尔孙努尔买买提，
9: 我特别开心，以前路面坑洼，出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修好之后出行就能顺畅又安全了。
2: 与此同时，月浦湖县路网优化也取得新进展， S310 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已完工通车，有效缓解了城区过境交通压力。在此基础上，月浦湖县持续完善农村公路体系，四通八达的乡村道路串联各乡镇村，既便利群众出行就医，又畅通农产品外销与城乡物流通道，让交通惠民红利直达基层。
3: 月浦湖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办主任沈莹，
10: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以党建引领路网攻坚为抓手，全力破解征迁、用地、资金等堵点，推动项目提速增效。我们将以路网优化成果检验为民服务实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2: 2026年喀什地区1至6月计划开复工项目。

0: 96个，其中续建9个，新建87个，计划投资 25.77 亿元。截至6月底，实际开复工120个，续建9个，新建111个，完成计划的 125%， 超额 25%。上半年完成投资 33.87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1.3%， 较上半年投资计划超额 31.43%。
1: 市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市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泽普县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不断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建成57个老年助餐点，守护辖区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3: 泽普县伊玛乡助餐点负责人阿布利米提买买提：
4: 我们助餐店针对不同老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想吃经济实惠的有营养套餐，想改善伙食也有定制菜品可以选择。
2: 除了上门送餐的暖心兜底服务，遍布城乡的社区助餐点也成了老人们日常就餐、休闲社交的幸福驿站。
3: 泽普县泽普镇喀拉萨社区居民顾维健：
5: 我每天都要出门散步锻炼，刚好溜达的助餐点就把饭吃了，特别方便。
2: 小餐桌，大民生。据泽普县民政局统计，截至2026年6月，泽普县在13个乡镇、57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城乡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3: 泽普县民政局干部王毅：
6: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更好地为全县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2: 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刹车线盘活城区街角空地、闲置边角地等零散空间，高标准推进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让居民就近畅享生态休闲红利。
3: 刹车线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办公室干部赵光辉：
7: 目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升级改造口袋公园9个，投入1200万左右。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

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中午好应该说。
1: 啊，对。
0: 嗯，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
0: 哎，
1: 经过一个上午的陪伴，下午这个
0: 时间点又是我们。
1: 对，又是咱们陪着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将不再是最先最快的资讯，而是跟阅读有关。
0: 嗯，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洛娟的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
1: 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壮阔的视野和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原，还有在视线范围之内的森林，绵绵起伏的森林，还有河流蜿蜒而过的河流。
0: 嗯，热烈温柔辽阔，
1: 对，以及整个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绵羊啊
0: 啊，这是你大地上全部的居所。星奥想到的是这个，因为今天的比较热，所以星奥你看心里头出现的画面都是辽阔的草原和雪山，
1: 只等风来，
0: 这是让大家这个静一静呢、啊，这是让大家凉一凉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不知道星奥熟不熟悉。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是孩子的一句诗歌当中的一句
1: 啊，是孩子诗歌中的一句摘出来用作的书名。
0: 这是洛娟呢在她的书里面反复吟咏的一句话。这本书呢先跟大家简要的来说一说，这本书呢凝聚了洛娟20年间在新疆大地上的行走与记录。读到了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居在这里了吗？
1: 是身体上的安居呢，还是心也跟随着身体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了呢？其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啊，比如早上的时候，去某个单位，别人可能门卫就会问你，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
0: 这时候邢老师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说啊，
1: 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问题。哎，我从昨天来，我现在在这里，我要向明天去。
0: 这个想的有点多，有点深。
1: 对，其实作者他带给我们的这本书呢，就是怎么说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好，是他的写作采风也好，其实更多的是他攒了20年的一个新疆梦河。因为在里边，你可能他的笔下的这些文字，你可能经历过，也可能你是正在经历过的，因为你可能
0: 去过的地方，
1: 对，
0: 也许是你走过的路，然后是你看到的风景，
1: 对，也可能是你听过的歌唱。

0: 我的歌谣还有哼起来的这个舞曲。
1: 所以今天呢真的我们也是拆盲盒式的哈。
0: 对，
1: 在洛娟的这本攒了20年的书当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里面装的是怎样的山川河流故城和人群。这样行啊，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书中的一些片段。因为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篇章洛娟写的是重返哈巴河。因为哈巴河县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所以他写到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看一看到底这个篇文章当中有哪些是我看过的，我经历过的，我也走过的路。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洛娟吧。洛娟呢出生于新疆吐鲁番，是作家古道文化研究者。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火焰中的翡翠》《南路山野》《西岐长路》每一本呢都像是一块拼图，拼出了洛娟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0: 是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古道文化研究者啊。其实在我们喀什地区呢也有一条古道叫塔沙古道，他肯定也去过。同时我们可能在他的文字中也能看到，对关于喀什塔沙古道的描写。其次的话，在塔县的话也有一个古道，就是玄奘当时西去的时候他经过的，就是西去经过道路和回来的时候经过道路啊。
1: 是的，在这本书当中都有呈现呢。
0: 是的，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像是收集碎银般攒着每一个节假日和休假，用20年的时间走遍新疆的山川河流、古城遗址、荒野牧场。这不是一本这个旅游的攻略，而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情书。而且有可能是我们想一想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古道文化研究者，可能里边会给我们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啊。
1: 是的，这本书呢此刻就在我的手上。看封面让新奥看到了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的白沙湖。
1: 对，是的，大块的颜色在里面，但最多的是那种浅绿、深绿，还有我们远山是不是进出的河流。那这本书呢扉页上也写到了说这本书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0: 是的，
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0: 也是一本非常优质的书啊，读有品味的书，过有质量的生活。这是我和丽梅一直想通过这个声音的情书把最好的阅读读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最初的初心。
1: 就是我们读到了那本书，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的时候，我们那种想要分享的欲望和想要分享的心情，一下就让我们急切的想把书中的内容和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出来一起来读一读，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开篇呢，写的是哈巴河，也是洛娟呢在阔别了13年之后重返哈巴河。我想呢，把这一段完整的读给大家来听。这样第一段让新奥来读，让新奥和大家先来分享这第一段。
0: 马依沙湖湿地的清晨，浴室阿夏的正午，夕阳中土勒克勒的打草人，傍晚科克托海的云霞，子夜加朗阿什的星空。2021年9月8号，我在哈巴河县白桦林景区参加旅游秘境科考行开幕活动，站在目光明明光影斑驳的桦林之中，回忆起当年创作《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一书时在此地行游的经历。转眼间已经过去了 13年。
1: 嗯，是的。为什么想让新浩和大家来分享第一段呢？其实新浩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物是人非的反面。比如说物还在，人也没变，13年过去了，哈巴河的碧水长天还在，哈巴河的这个画

0: 树林还在，河曲盘源还在。
1: 是的，就每个人的回忆啊，就像一曲水，悠长的朝着家里流淌着，但是流着流着，可留在自己心坎上。河流没有变，但是人面对这些事物和人的时候，可能心境已经变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段。哎，这段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此刻乐娟的看到这个来到哈巴河的时候，她的一个心境。此刻，在这片西北最大的天然白桦林中，畴里的簇簇红果玲珑剔透，金风玉露，荷草新荣。又是一年中苍郁丰饶的深秋时节，有当地的朋友问我，你觉得哈巴河有什么变化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这个没有指的是哈巴河的碧水长天，河曲盘横，它依然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悠远宁静。其实呢，读到没有的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一暖。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很快的时代呢，有一个地方13年了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1: 是的，时光匆匆，物是人非，但是某些记忆深处的那一个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物，它总是在自己回忆的那一刹那间啊，还是发现，哎，它好像还是跟原来样子差不多，但是又还是有区别。
0: 对，新浩，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去了某个地方，13年前去了，然后13年之后你再去了，你觉得它一点没有变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本身它就是一种触动你灵魂深处的一种情景，一种情感在里面。
1: 这个网友总结的最恰当啊，他说每一个在原来地点去寻求当时的人和物的时候，就有一种刻舟求剑的感觉。
0: 哦，原来刻舟求剑是这么用的。
1: 就是当他把这个成语用在这个环节上的时候，就感觉确实啊，就是感觉这个成语还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0: 对，还挺对，就是我来了你还在那里，而且一点没有变化，
1: 其实已经人已经走远了。
0: 对，接着先后再给大家来读一读。
1: 2008年的那些日子，不论我们从库勒拜、齐巴尔、萨尔布拉克的某座村子，同大萨兹、哈龙沟、白哈巴的某段山路，从哈巴河、阿克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的某个河岸，还是从其他的方向返回哈巴河县城，都会经过这片白桦林。它分布在哈巴河两岸的平原上，始终与水流相伴。
0: 是的，你看，乐娟描写的场景我都去过。从大萨兹、哈龙沟、白哈巴的某段山路，从哈巴河、阿克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的某个河岸，返回县城的时候，他说到了都会经过这片白桦林。我相信去过哈巴河，然后转过哈巴河的朋友一定经历过乐娟经历的，是不是？你们看他记得每一条河的名字。哎，同时呢，对于喀什的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
1: 陌生，
0: 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陌生，但是呢，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遥远的亲切感。
1: 其实特别想说，如果大家就是哈巴河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如果说一个地方大家可能就知道在哪儿了。阿勒泰。
0: 这有点大哦。确实哈巴河呢是阿勒泰的一个县。这个县城呢为什么我特别的熟，因为我的有一位家人在这里。所以呢我经常去这里，而且呢我也转过了就是别人不曾到过的地方，
1: 所以
0: 是他们的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秘密的游玩之地。我去过。
1: 哎呀，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只要是去过阿勒泰的，基本上不管是作家也好啊，普通人路人也好，都会被阿勒泰的山水熏陶后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李娟写下了我的阿勒泰，比如说这个骆娟写了哈巴河，比如说我们的丽梅拥有了董卿一样的气质啊。
0: 啊，这个因为我去了阿勒泰，所以我就不太一样了。哎，确实的，不是星浩说的不是容貌上的不一样，就是那种心境上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阿勒泰真的是值得去的地方，而且呢，刚才读到了骆娟的开篇的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他们是新疆的哪一部分，它都是我们这片大地上全部的居所的一部分。
1: 是的，它也是所有作家的灵感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就是所读到的，不管是我的阿勒泰还是这个大地上的居所也好，其实我们都发现从他们的文字中能读到阿勒泰的精华和他的安静以及直抵人心的那份力量。
0: 哎，先后说的这看是不也一样吗？
1: 是的。
0: 就是作家来了之后，从他们的笔端是不是流淌出来的喀什，
1: 对，
0: 哇，也是那么的美好，也是让我们所有的朋友认识一个就是更加完整的更加的深刻的喀什。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骆娟的第一篇，哎，写到的就是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的一部分的内容。我曾沿哈巴河上游支流阿可哈巴河向上溯游，也寻访过哈巴河与额尔齐斯河的交汇处，还在齐德哈仁大桥的夕阳当中目送额尔齐斯河西行。这些河流勾勒出的不只是我旅行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勾勒出了这里的人们的生活途径。啊，这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目送额尔齐斯河西行，你们看，就是骆娟写河流的时候，他写的其实不只是河流，他写的是生活在河流岸边的人。河流呢勾勒的，也不是地图，是生活。
1: 他带走的可能不只是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它的里边的一些鱼儿啊，可能更有作者的心境在里边，他可能把作者当时的一种心境也带走了。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是的，我是丽美。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的书是洛娟的，这本书的名字是特别的好听，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是不是特别的吸引人？就是让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0: 眼前一亮，
1: 你就特别的想翻开它看一看。那刚才呢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名字是孩子的诗歌当中的一句诗。

0: 接下来行啊、哦、我们要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其实只要是拿到这本书之后，就是稍微读一读，其实你在读的同时也会想一下，就是你自己所在这片土地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喀什，那么喀什的河流又勾勒出了怎样的生活图景呢？这是我们都可能天天都从他的身边经过，也可能是最能被我们忽视的一个地方啊。
0: 哎，
1: 比如说
0: 图曼河穿城而过、是不是、啊、
1: 对，
0: 每天清晨有人在河边散步，有人在河边树下打太极，孩子们在桥上追逐嬉戏。哎，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空气。但是呢，正是这些河流呢，勾勒出了喀什人的生活途径。
1: 对。那么喀什河静静的流淌，其实它也是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拔节生长。不管是向东去的车流，还是向西来的车流，它都是载着人们的梦想在这个城市里边打拼。它给我们的感觉，哎，可能是平常它缓缓的流过，我们没有观察到它。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两岸已经郁郁葱葱。走过四季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它的四季变化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个磨灭不了的一个印象啊。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它会在它的河面升起这个蒙蒙的雾霭，或者是在春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两岸的鲜花怒放。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这个
0: 草密茂盛，
1: 在这个水草中央会有这些
0: 鱼儿穿行，
1: 对，还有这个鸳鸯啊、还有一些野生的水鸟啊，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物种的丰富性啊。
0: 对，是的，就是你习惯了的地方，但是呢，它静静地流出了你的生活。所以陆娟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说阔别13年的重回哈巴河的那个深夜，他在宾馆的房间里翻到一本孩子诗选的时候，读到了那句这就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那一刻他心安神定。所以我受到了这个诗这本书当中的书名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就是咱们作家在这个偶然的一个歇息的时间里啊，翻到孩子诗卷，从这个诗句中就找了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我想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让自己心安神定的地方。那么对骆军来说呢，是哈巴河。那么对你来说，也许是喀什古城的一条巷子，或者是某个傍晚的土曼河边，也许是南坑边那个熟悉的味道，或者是巴扎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0: 心安之处就是居所。
1: 是的。

0: 在这本书当中呢，骆娟还写了一个地方，那人下牧场。那人下牧场这个地方呢，也是阿勒泰山南麓的高山牧场，因为路途艰难少有人质，他在书里写到说，那人至双湖山的路途是一条古冰川刨蚀过的 U 型谷，在第四节更新是冰期，阿勒泰山经历过冰川活动，曾在海拔1300米以上的山坡上发育过大面积的半覆盖型冰川。现今所见的这些飘烁，就是冰川退缩时留下来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踩着的这片土地曾经呢被冰川覆盖过。想一想，亿万年前的时光压缩成了文字，落在叶纸上。他还写道：
1: 由于山野的牧人早已习惯了与这亿万年前的飘砾为伴，就像与花海为伴，与枯木为伴，与朝阳夕晖为伴，从容自若。这就是新疆人与亿万年前的石头为伴，却从容自若。什么叫大地上全部的居所？这就是山野

0: 河流、冰川飘砾、牧人、牧群全部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1: 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一个地方，双湖山。双湖山的石柱石林景观是在地质构造的强烈挤压褶皱过程中形成的。今天在双湖山上会看到许多造型奇特的小山峰，它们有的独峰耸峙，有的连排林立。这些岩石呈现的是灰色，但其上斑斑驳驳附着的第一以灰绿色为主。你们知道第一是什么吗？星后知道吗？
0: 我感觉应该是高山草甸类型的，薄薄的一层草甸，是不是？
1: 哎，还真的是第一。对，骆娟写得很动人。第一，一面吸收岩石中的矿物成分，一面把坚硬的岩石分解为土壤。他用自己微小的身体一寸一寸地把石头变成了可以长出树长出花的土壤。所以这个信号对第一的理解可能更深了吧。第一呢，就是因为很多的石头，石头上面有一些就是能长树长草长花的一些土壤。对。啊，他还写到说，那些生长在山梁和石崖上的西伯利亚红松，它们的树干低矮扭曲，树冠虽不高却密集成群团状，端正地覆盖着岩石上方。明明是经历过数万年时间洗礼的作品了，却又像是被顽童玩耍间刚刚才拆落的。
0: 这段话也特别打动我啊，被顽童玩耍间刚刚才拆落的。那么几万年的地质变迁，在他的笔下就像孩子玩积木一样轻盈，这不是对自然的轻视，这是对自然最深沉的热爱。因为他把自然当成了家，把山川当成了玩伴。
1: 哎，是的是的，是不是？哇，真的，他的笔下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把一些山你觉得写成了就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些你看山，看山，它已经不是山了，它直抵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眼睛看到的是这个非常笔直的山峰，或者一些粗糙的石头堆砌的山峰，但是其实呢，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0: 就是作者把所有最美好的事物赋予上他们的灵魂，通过透视他们的灵魂来直视我们自己的灵魂，就是人和自然在那一刻融为一体。所谓的天人合一。

0: 所以这本书当中有些记录，它记录的无论是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古城，还是蓝色山谷齐巴尔西里克，亦或是充满火热气息的吐鲁番，都是新疆大地上我们全部的居所。
1: 是的。
0: 无论是跳熊谷的人，还是去往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徒，亦或是那些美丽的喀什玫瑰，都是新疆大地上可爱的人们。无论是高海拔的冰川打板，还是骑马穿越的荒野牧场，亦或者一骑自行车，其实现在的这个骑已经不叫骑了，应该一骑自行车，是不是啊？狂奔的胡杨林，都是我们在这片大地上不禁的追寻。
1: 是的。
0: 所以呢，又回到这本书当中，有读者也问到了说，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用行走和记录展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新疆，20年间寻访新疆大地，漫游山川河流文化遗产，一部为读者展示新疆地域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散文佳作，对新疆人文风情与地域风貌的诗意阐述。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你自己去看吧。
1: 其实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我们的所有的就是手头上的自媒体，就手机啊，手机的更新迭代带来的自媒体平台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迷失在每一个小视频或者是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忘却了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可能已经忘却了那些美好的文字带领我们上那些美好的地方，去感受那里的山河，感受那里的人物风情。其实怎么说呢，时光越是仓促或者是越是紧张，其实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按下心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去看一些有质量的书。在书里边，我们去让自己那些无法触及无法达到的地方，我们通过文字的描述去把我们的灵魂也浸润一遍，比如说阿勒泰，比如说塔县，比如说我们的土曼河，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去的好去的地方。比如说往远了看，阿勒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是它的雪山，还是它的森林，还是它的林海，还是它的绵羊，还是我们塔县的雪山，还是我们塔县的湿地公园，还是我们土曼河边的那些烧烤摊也好，就是行走的人们也好，它就是一种生活。那么生活变成文字之后，我们通过文字慢慢的读来，才能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和小幸福。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啊。
0: 是的，所以这本书，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那刚才新奥说的这话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0: 哎，这介绍这本书怎么？
1: 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不是，新奥说到了说，什么时候我都要来这个夸夸我们的喀什。
1: 是的。
0: 这本书呢，有读者是这样说的，我倒觉得真的是，就是我有时候说不出来，但是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他说这本书呢是关于新疆的文化随笔录，说作者遍访新疆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大漠旷野，以文字为助力，在新疆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作注，用蕴含哲理的诗意语言为读者呢梳理了新疆大地上的历史文化遗产，将无形的文化以有形有感的方式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统一性，抒发了作者对新疆这片沃土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1: 是的，
0: 你看人家说的，其实我也想说，但是我好像这个和人家比，你看
1: 语言组织上是不是感觉
0: 真的
1: 还是差那么点，
0: 有点差异。
1: 哎，我们的丽梅可能平时喜欢刷手机啊。
0: 就你的意思就是逻辑碎性不行了。
1: 不是，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接触多之后，其实我们很想去把这个这么好的本书很系统的介绍给大家。其实但是面对这本书如何去介绍的时候，可能我们只会把里边最好的一些章节啊，最优美的语句啊，通过我们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但其实我们还想说，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就是去 看翻翻看一下这本书，
0: 嗯，还是
1: 说不定哪天
0: 你就自己去翻一翻，
1: 背上行囊、就踏上了去往白哈巴河的这个行程上。
0: 为什么我和星奥就是反复的强调大家要去翻一翻这本书？现在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头的，就是骆军写到的几个。章节就是目录当中说到的，其实我给我和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去翻一翻。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去萨乌尔东牧场路上，探访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故城，寻找加斯故城，哈龙沟的岩画山谷。会跳舞雄舞的人，帕米尔春天的表情，墓室里的花朵，镇西宝地的冰寒之趣，无数铃声摇过子，奥伊塔克的秘境之门，零下26度温暖的温泉，去往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途，蓝色山谷七巴尔西里克。你看这些
1: 每一个小章节都是像诗一样的，
0: 是就是我念的时候，信号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就老想我、赶紧的翻开看一看，会跳雄舞的人是什么样的，帕米尔春天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1: 其实里面我跟你说心里话，其实我现在特别想买一张飞往阿勒泰的机票，
0: 去
1: 看一下哈巴河，还有像就是滚滚像就是流去的这个鄂尔济斯河。我

0: 理解新奥的心理。
1: 对，我想看上看一看那边的山林，当风吹过白桦林的时候，那个像海潮一般的那个声音，它是如何在天地之间写成自己的一个散文集。
0: 嗯，看，因为没有去过，你看心生向往，
1: 就是现在就是整个人都是在对它进行一个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想象。嗯，
0: 哎，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在第一章节当中，洛娟写到的，她说阔别如此之久，才得机缘重返哈巴河。这13年间，我度过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和生活阶段，同时参加了一些探险考察活动，包括喜马拉雅、喀拉昆仑、东帕米尔等区域，久已习惯荒野浪迹。在这里呢，突然又重获处处都有故人的境遇，难免不能平静。深夜在哈巴河信宾馆的房间里，看到小书架上有一本海字诗选，于是坐下来开始翻阅，渐渐才心安神定。就是刚才呢，洛娟给我们分享到的一小段，那这一段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坐下来静静的翻看孩子的这本诗选。
1: 他都游历了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这两大世界屋脊，当人置身于这么庞大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如何渺小。在这反思那一刻，可能就真的想让自己把心定下来。
0: 哎，
1: 所以说他在他面前展现的时候，就这个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居所。
0: 嗯，
1: 正好又看上海子的诗。
0: 对，所以这本书
1: 就是文人之间那种默契啊，在此时此刻已经就是完美的契合了。
0: 嗯，就这样来了。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向往》。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听到的依旧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新奥。
1: 嗯，是的，我是丽美。此刻呢，和大家来分享的一本书是洛娟的《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0: 陆娟呢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她说她从小呢住在多民族聚居的家属院，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那才叫一家过节，全院热闹，东家送来刚打好的馕，西家呢端来新做好的奶皮子，南家盘子里的油香还冒着热气，北家的羊肉抓饭呢正飘来香味，大家呢一起炸馓子，洗面筋，做抓饭，拜年的时候呢从这家吃到那家。他说呢，我是一个居住生活在这里的人。这句话呢我也想送给所有的朋友，送给我自己。无论是像我这样生活了一直在喀什生活的人，还是呢刚来喀什不久的朋友，只要呢大家愿意打开心扉，就能成为在此地生活的人。
1: 是的。
0: 哎，希望有没有觉得，就洛轩的文字呢，可能让我们大家也想起了喀什的烟火气。像古城里的巴扎里，有人在卖烤包子，有人在弹杜塔尔，有人围坐在一起喝茶。从巷子里走过去，不认识的人呢，都会向你打招呼，哎，你好。那种热闹，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的亲近，和陆娟笔下的一家过节全院热闹的场景，真的很像。
1: 是的。那么书里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他这样说的，在新疆烟火气里藏着最鲜活的文化密码。
0: 是的。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里头有很多的
1: 插画、
0: 这也不算插画，我觉得这算是照片。就陆娟走过的地方，他这个拍的照片，像罗布荒原，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我们能看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沙漠深处，哎，搭起帐篷，然后在沙漠深处感受这种荒原，感受星空密布的这种星星，就满天的星星的这样的感觉，
1: 就荒野上的夜色最美啊。
0: 是的。到喀什古城的时候呢，他拍到的照片，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片戈壁，但是人在其中行走的时候，他是可能航拍，看到的就是那种非常渺小。
1: 对，
0: 在这个荒原当中。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作家啊，就是他有一段生活经历，就是在戈壁，当时呢就是要去放羊还有放牛，当时他是去放牛，就是但是他是第一次以作家身份去体验牧民的生活。就是他也负责 一头牛，就是要把牛放到就是有草的地方，结果牛去了没多久牛回来了，然后他还在那边在看书。
0: 这不是说的是我吗？
1: 哎，好像丽美也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0: 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把牛放出去之后，
1: 牛回去了，
0: 牛回去了，人没回去，
1: 自己回去了，
0: 沉浸在树当中，就完全忘了这个周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它还有呢，就是有喀什的这个照片，也有这个
1: 大山大河，还有巴扎，
0: 对对，是的，都在其中。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刚才说到洛娟是一位古道文化研究者，他可能就是给我们呈现更多的是其中的古道文化。
1: 对，
0: 那也让我们更加的全面的了解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
1: 是的。
0: 和新奥上节目，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白驹过隙啊，这已经是新奥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了，如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匆匆而逝。
0: 对，想要把书中的更多的片段本来想和大家来读一读分享给大家，但是呢确实时间也到了，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再读一段书中的文字，这也是洛娟呢在哈巴河的那个夜晚读完孩子的诗集之后写下的感受。他说，深夜在哈巴河县宾馆的房间里， 看到小书架上有一本《孩子诗选》，于是坐下来开始翻读，渐渐才心安神定。啊，心安神定这四个字大概是我们浮躁的生活当中最渴望的状态。
1: 嗯，是的。
0: 书中呢还有一段话，他说，这塑造不可思议之美的自然神功，此刻它并未停止手笔，我们自身和我们发现美的眼界也同样是被自然造就的呀。我们此刻所体验到的美也同样是自然在塑造着我们的身形。
1: 嗯，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站在山川面前，你看到的山川也在塑造你。我们以为我们在看风景，其实风景把我们变得更柔软更开阔。
0: 嗯，是的，读完这本书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新疆这片土地真的可以装下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就像骆娟写《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故城》，写蓝色山谷齐巴尔西克利克，写充满火热气息的吐鲁番，写跳熊舞的人的时候，写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徒，那些美丽的喀什玫瑰，他写了20年还没有写完。因为这片土地太大，大到可以装下一辈子，你来了就是你的居所，你留下来就是你的家。
1: 是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想聊一下这个书，因为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不管我们是南来的北往的，不管是在哪儿，其实都有一种让自己能心安下来的地方，其实就是自己的家。不管这个地方有多么繁华也好，有多么简陋也好，它都是自己的栖身之所，它代表自己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它可能是从一段路程到另外一段路程，它可能见证你的低落，你的低谷，也可能见证你的辉煌。所以说这个大地上你的全部的居所，就感觉有点像游牧的生活啊。
0: 就是新浩说的这个游牧，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你真的是一个游牧，是你的心是在整片的大地上游走。
1: 你要把心给这片大地，去爱它，去感受它，去感受它的脉搏和它的心跳。这样的话，你与这个城市这片土地就是彼此同频共振的时候，你才发现它的它能够滋养你，它能给你带来更多东西，比如说它给你全部，它给你一个家。
0: 嗯，对，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心不要禁锢在一个小的地方，让自己的心放飞出去。当然我觉得放飞这个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阅读，打开书本。
1: 是的，
0: 所以期待大家和这本书来近距离的相约相聚，来感受一下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节目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这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

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1: 自然赠予你说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它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place。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呢，迪娜姐姐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超好听的小明星歌曲，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美好。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卡卡兔故事时

间，迪娜姐姐跟小帕一起带大家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趣味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科普，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今天的节目里收获快乐，收获成长。那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快乐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童心闪闪卡卡兔故事时间。今天呢，迪娜姐姐要和小帕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仙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吧。仙女。从前有一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相貌和脾气跟她妈妈一模一样，一点儿也不讨人喜爱，总是傲慢无礼的样子，谁都没法和她相处。小女儿的相貌和性格完全像她的爸爸，为人温和诚实，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平时呢，妈妈对大女儿百般疼爱，对小女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根本就不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而且她只许小女儿在厨房里吃饭，不准她进餐厅，还不停地叫她干各种重活。可怜的姑娘每天都要走两次，去半里外的地方打水，每次都要把满满的一桶水从那里提回家来。有一天，当他在泉边汲水的时候，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走来了，向他讨口水喝。
1: 好的，老奶奶，你尽管喝吧。
0: 好心的姑娘说着，就把水桶洗干净，从泉中最清澈的地方打起水来，递给老奶奶喝。她还细心地用双手托着水桶，好让老人喝起来省力些。老妇人喝完水对他说，
2: 孩子，你这么美丽又这么善良和诚实，所以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礼物。
0: 原来老奶奶是一位仙女变成的，来试探这位姑娘到底有多么诚实的。
1: 呀，老奶奶，我只为你做过一点点事情，怎么好意思接受你的礼物呢？
0: 姑娘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2: 不，孩子，我看得出你有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的礼物呢，就是要使你拥有这样一种本领，每当你说句话时，你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朵鲜花或者一颗宝石来。
0: 姑娘奇怪地看着老奶奶，以为老奶奶在跟她开玩笑呢。回到家里，妈妈嫌她回来晚了，破口大骂起来。
1: 妈妈，请原谅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0: 可怜的姑娘连忙道歉说。她刚说完这些话，嘴里就吐出了两朵玫瑰花，还有两粒珍珠和两颗钻石。
3: 我的天哪，我看见了什么了？
0: 妈妈惊奇地叫起来。
3: 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你嘴里吐出珍珠和钻石来了？你怎么会这样的本领呢？啊，我的女儿。
0: 这还是她第一次叫她女儿呢。女孩子大概也没有想到老奶奶的话竟然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她的礼物是真的呢。于是诚实的姑娘就原原本本地向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一边说一边又吐出了很多珍珠和钻石。
3: 哦，我的天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么说，我也该叫大女儿快到那里去。
0: 妈妈叫着大女儿说，
3: 快来快来，你看妹妹说话时吐出什么来了，你要是也有这样的本领那该多好啊。快，你快到泉边打水去，如果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向你讨水喝时，你只要诚恳地把水递给她就行了。哎呀妈，我才不高兴到泉边去打水呢。
0: 懒惰的大女儿回答说，
2: 少啰嗦，我叫你去立刻就去。
0: 妈妈命令说。于是大女儿带上家里那个最精美的银瓶到泉边去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刚走到泉边，就看见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沿着树林走过来向她讨水喝。其实这就是她妹妹面前出现过的那位仙女，这一次她是变作公主来试探这个姑娘到底有多么不诚实的。
3: 难道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送水喝的吗？
0: 大女儿粗暴无礼地说。
1: 还好我特意带来了一个银瓶，可以让你喝水，你要喝就喝吧。
2: 看来她的话不是诚心诚意的，
0: 仙女想。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2: 好吧，既然你这样没有礼貌，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每当你说句话时，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条毒蛇或者一条癞蛤蟆。
0: 过了一会儿，大女儿回来了，她的妈妈喊道，
3: 哎，怎么样了？得到礼物了吗，我的女儿？
1: 哦，妈妈。
0: 这个粗暴的女儿刚一开口，嘴里就吐出了两条毒蛇和两只癞蛤蟆。
3: 哦，我的天哪！
0: 妈妈惊叫起来。
3: 我看见什么了？
2: 这肯定是你妹妹害了你。不行，我要找她算账。
0: 说完，他竟把小女儿拉来痛打了一顿，可怜的姑娘只好逃出了家门。因为无家可归，她走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这时，一位英俊的王子打猎回来，正好路过这片林子。王子见她这样美丽，就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在树林里哭泣？
1: 先生，是妈妈太偏心，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0: 他刚说完，王子就看见从姑娘嘴里吐出了五六颗珍珠和五六颗钻石。他问姑娘，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诚实的姑娘就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王子，最后，这个王子爱上了她。他把姑娘带回父亲的宫殿里，两个人不久就成了亲。他的姐姐呢，从此以后就更令人讨厌了，最后连他的亲妈妈都不喜欢他，把他撵了出来。这个又懒惰又不诚实不讲礼貌的姑娘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她，最后她饿死在了一片树林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刚我们一起听完了仙女的故事，接下来呢，迪娜姐姐和小帕要给大家分享一片贴近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小故事，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上学。那么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大家继续认真听哦。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1: 星星不喜欢去上学，早上妈妈送他去学校，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愿出门，妈妈劝他也不听。星星气鼓鼓地说，
2: 我不想上学了，上学没意思，学校里有那么多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1: 妈妈说，
0: 上学可能学到很多知识，这样你长大后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是喜欢恐龙吗？还说想当古生物学家，那得先学习很多生物和地理的知识，才有希望找到恐龙化石哟。
1: 星星想了想说，
2: 那我不当古生物学家，也做不到大事了，这样不上学没关系。
1: 妈妈继续说，
2: 哎，学校里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上学，你可能连菜也买不好，以后怎么办呢？
1: 星星不信，妈妈无奈地摇摇头，
0: 那你去商店帮我买一瓶酱油吧。
1: 到了商店，星星东看看西瞧瞧，到底哪个是酱油呢？因为他不认识瓶子上的字，所以犯难了。他想起妈妈说过，酱油是褐色的，刚好他看到一瓶褐色的调味品，便高兴地拿起来一看，上面正好写着两个大字，心想一定就是酱油了。星星付了钱，兴冲冲地回家了。星星把酱油递给妈妈，妈妈皱着眉头，指着瓶身上的两个大字说，
2: 你买错了，这是料酒，不是酱油。如果你认识字的话，就不会买错了。
1: 妈妈说，
2: 如果不上学，你就不认识字。

0: 为什么铁会失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十万个为什么小环节了。今天呢，迪娜姐姐会带大家解开趣味小谜题，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在泥团里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那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2: 检查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指纹常常被用作侦破案件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手指掌侧面真皮层纤维排列成细数，形成细网，并且有许多乳头状凸起，和由这些凸起形成的许多整齐的乳头线，在乳头线之间有许多凹陷的小沟，表皮层便呈现相应的凹凸花纹，也就是指纹。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指纹，这就是指纹可以用来帮助破案的道理。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到泥团里？犀牛虽然穿着一身坚硬厚实的皮夹克，可皮肤打皱的地方还是比较娇嫩的，并且上面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蚊子和牛绳欺软怕硬，专门找这些地方下嘴，咬的犀牛奇痒难忍不说，还会引发它们身上的各种皮肤病。所以犀牛躲到泥塘中洗个泥浆浴，皮肤的缝隙褶皱被泥浆填满了，小蚊虫钻不进去就无从下口。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小朋友们每天开心，天天进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

0: 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

0: 务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

0: 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给孩子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4: 够了。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5: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6: 特别的燃，
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9: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9: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1: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3: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

0: 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野狗，烈狱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

过，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文明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完

0: 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时间啊来到了周一啊，这个周末过得还是挺快的。
1: 对，我感觉啊就是这一周包括七月六月时间过得都很快，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7月20号了，这个月已经过了1/3了哈。所以感觉这个月过得还挺快的，七月八月份包括我们的八月份也会迎来很多的活动。其实七月份我相信这个月的活动还是挺多的，大家呢其实关注的比如说江超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展览会也好，感觉呢这个月过得还是挺热闹的啊。
1: 没错。
0: 那其实啊到周末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在家里啊玩了两天的这个手机，感觉这个眼睛哈有点模糊了啊。
1: 是的，就是我也发现这样的情况。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手机特别厉害，应该就是从去年开始玩手机特别严重。然后呢我就发现自己视力好像确实有点点不对，而且自己养成了一个坏毛病。我知道这个毛病很不好，就是我侧躺着玩手机。
0: 那结果这个起来之后就感觉有一只眼睛呢会格外的看不清楚一些。
1: 是的，然后甚至感觉自己就是眼球就是没有以前灵动了，变得有点呆
0: 呆滞啊。这个眼神呢不像以前那么清澈明亮了啊。
1: 对，不像以前那么睿智了。
0: 对的，确实啊，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你使用眼睛的习惯不当，确实会让你的这个视力呢有些许的损伤。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呢也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保护视力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其实说实话，第一个我觉得保护视力的方法呢一定是在家里看手机或者看书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灯光打开。这个习惯啊包括这个方法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贯彻了。
1: 对，这个习惯它是对的，但是我的家人啊就是偏偏跟我背道而驰，而且他们是那种很犟，我说了不听的。他们每次看电视包括晚上就是玩手机的时候我自己会开灯玩嘛。然后就玩差不多我才会关灯，但是他们就是一进房子然后一开始看手机就你把灯关掉。就是有这样的话我说开灯才对眼睛好，他们还说啊我难受得很开着灯，就是我不太理解讲实话。
0: 是
1: 我不知道到底难受在哪里，开着灯玩手机。
0: 对，有些人可能觉得开着灯又看电视就会觉得开灯好像会费电啊。然后呢就老一辈的嘛就觉得应该省电。
1: 是的，
0: 其实呢开着灯看电视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来说会更加的好一些。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刚刚一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玩手机的一个姿势或者看电视的一个姿势。其实从小时候就包括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不要躺着看电视，不要趴着看电视。就我们小时候一些坐姿其实不是特别的这个标准。然后呢
1: 对
0: 你会发现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就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看电视在沙发上躺着的时候真的是千奇百态。你会发现网上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段子嘛，就是说小朋友在家里看电视的那种状态，就是他在这个家里看电视的时候他能有100个姿势在这个沙发上去形成哈。所以呢从小也是告诉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了哈，也不说做得非常端正的去看电视吧，至少要做好去看电视，不要趴着或者坐着侧着躺着啊。就刚刚小爱说的一样，如果说你侧着看手机或者看电视的话，就看完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视力有严重的一个偏差啊，一只眼睛感觉看得清，一只眼睛呢也有点模糊了啊。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这样躺在这个就是靠在这个枕头上然后去玩手机的。但是我之前在节目里不是也跟大家说过我都是每次在偷偷内卷嘛。然后呢我发现这样子做的话我会不自觉的脸会往下，然后我就发现颈纹会加重。
0: 这
1: 个时候我选择什么我选择侧着。然后侧了一阵子，然后刚好就是这两天我这两天一直在观察自己。然后我发现就是我老侧的那边好像那边的脸上的纹路好像又重了一点。
0: 在颈纹和这个脸上的纹路之间哈，总得要选择一个啊。
1: 然后呢我又改变了策略，然后我就是开始趴着玩，我就把枕头那样卷起来垫高趴着玩。然后呢这样确实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它存在另外一个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枕头太低了你会不自觉的这样子把眼睛往上就是往上看，然后你的额头上就会有那个
0: 抬头纹。
1: 对， 就是我真的有点没办法了、嗯、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已经有点摆烂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玩吧，反正就是多换一换姿势吧、嗯、
0: 所以女生这个爱美的那些事我们真的是不太知道哈。
1: 是，其实我最开始发现这个一直低头玩手机或颈纹、嗯、原因是因为大家玩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脖子都会这样子就是凹起来，就是把它卷起来、嗯、然后因为有天我朋友他呢是在一直观察自己，他说小爱我觉得你好像有颈纹哎、哦、我说怎么可能，我说26、27岁的年纪怎么可能有颈纹、嗯、然后我突然一看哎不对劲哎，好像是有一点点、嗯、然后呢我就开始逐渐去就是换各种姿势玩手机，但是现在说实话采取最多还是趴着、嗯、就是下了班或者是晚上玩的时候还是把枕头卷起来趴着玩。
0: 哎，是的哈、嗯、那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保护视力方面有怎样的一个好的方法。
1: 是的。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其实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越来越热了啊？
1: 是的，
0: 是的啊。那其实呢，最近啊，其实全疆已经进入了高温炙烤的模式。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未来几天全疆的高温呢还会进一步的增强，吐鲁番、哈密、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等地局地还可能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的局地呢甚至可能会超过50度以上，山区呢持续高温可能还会加速积雪的融化，需要警惕局地的融雪型洪水，注意防范啊。
1: 是的，那未来几天呢，乌鲁木齐的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升级。那7月21号，也就是明天，将达到本轮的峰值40度，也是未来几天内最热的一天。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0号到21号期间，咱们整个新疆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呢，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山区、昌吉州的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阿勒泰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的南部等地区的山区呢，局地有中到大雨。全疆平原大部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的部分区域呢，有最高可以达到40度的高温。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呢局地会5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
1: 没错。那7月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北疆西部还有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和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有小雨，局地能达到中到大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全疆平原的大部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昌吉州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最高达到了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了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了50度以上。
0: 是的哈，最近的天气啊，确实处于一个高温的这个情况。那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晒太阳，太阳太大了，在太阳底下晒会中暑。但是呢，有的人会说哈，这个不晒太阳其实也会中暑。那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警惕了啊。
1: 是的，
0: 高温来袭，其实待在室内，大家觉得就安全无恙了吗？其实并不是哈，有一些这个中暑呢，可能在室内也会发生。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室内的闷热，也要谨防隐匿性的热射病。中暑呢，其实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三大类哈：先兆的中暑、轻度的中暑，还有呢重度的中暑。热射病呢，就是重度的中暑，主要表现为体温的明显增高，皮肤干热、无汗、昏迷。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呢，死亡率较高，一定不能够忽视啊。
1: 是的，那需要注意到的是，并非长时间暴露在户外才会诱发热射病，像是居家呀、密闭的空间、非暴晒的高温、高湿热的环境，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为温度大于32度以上，相对大于60度，湿度相对于大于60度时候呢，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的风险会显著上升。比如说高温天气居家需要保持室内通风，那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做好降温除湿。像中老年人啊、慢性病患者啊、孕产妇啊，要避免在厨房啊、卫生间等密闭空间停留时间太长，切勿凭借着气温来判断中暑的风险。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规避的，就也是我跟家里人说，我家里人不怎么听的。就最近天气这么热，然后呢我们每次洗澡其实多多少少你还是会用

0: 比较热一点的水，
1: 没错。
0: 那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在这个卫生间里洗完澡，它是会有水蒸气的。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像女性这个家长朋友们，就是洗完头，哎，然后打护发素再洗一遍，然后再打沐浴露再去洗脸，然后再刷牙，时间肯定要是在20分钟左右了。这个时候就大家开个缝，窗户开条小缝，
1: 嗯，
0: 也可以，或者把换气扇打开。那我家里人呢，他不开换气扇，
1: 哦，
0: 然后我开窗户，我妈还不让，她说洗澡呢，你这个窗户打开，这个冷气进入到身体。我说这么热的天，我开个缝，只是紧紧的想
1: 让这个里面的这个湿气哈、啊、透出去，
0: 这个水蒸气就不要那个白雾缭绕的嘛、
1: 嗯。
0: 然后冬天肯定是会更舒服，但是最近天气这么热，我会觉得有点闷闷的嘛。
1: 嗯。
0: 然后我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哎呀，不行，洗澡不能开窗户，这个风一进来
1: 会着凉，会感冒。
0: 对啊，着凉啊，吹着了头疼。我说不会，我说我就是愿意吹点风，我也不愿意就是。好像被这种闷闷的感觉困住。
1: 嗯，所以女生的生活还是比较精致啊。你像男生，我到夏天基本上就已经洗这个冷水澡了啊。
0: 冷水澡不好吧？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洗冷水澡，它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可以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洗冷水澡还是不错的。嗯、你看这个毛主席冬天还冬泳的啊，就冬天也洗冷水澡呢。
0: 是，
1: 嗯，就是如果说常年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是洗冷水澡对于身体的抵抗力还是会更强一些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呢，还是就像刚刚小爱说的啊，如果说咱们这个洗澡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啊，还要注意通风啊，不要让里面的这个湿气太大了哈、啊。
0: 对，又热又湿，真的
1: 对，容易闷到哈、啊。
0: 嗯，没错。
1: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啊，这个如果说出现了中暑，应该怎样去急救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错误哈、啊。很多人说啊，这个出现中暑了，如果说急救不当，其实会反而加重这个病情。第一个是掐人中哈、啊，掐人中呢，其实这个。仅能起到疼痛刺激的一个作用，并不能够有效缓解中暑的症状。对于昏迷的病人来说，掐人中可能会因为疼痛刺激引发这个误吸的窒息。
0: 没错，那你说这个、就是中暑本来就挺难受了，你再给人中掐一下，到人家醒了、哎、这儿疼那儿疼，怎么人中也开始疼了？
1: 嗯，第二个就是猛喝凉水哈。
0: 嗯，
1: 这个凉水也不太建议大量的喝，因为这个人体在中暑的时候呢，其实丢失的是电解质和水分，如果大量的喝凉水，会进一步的稀释体内的钾钠电解质，导致低钠血症及水中毒，加重乏力头晕的这种症状。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淡盐水，或者说口服补盐液啊。
0: 没错，那错误三，大量使用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含40%-50%的酒精，轻度预防尚可，但是出现中暑症状之后，不要大量的饮用，30滴以上就是大量了，以免大量酒精进入到体内加重脱水。相比藿香正气水，绿豆汤的解暑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1: 嗯，是的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吃退烧药。很多人觉得这个热射病引起的体温上升啊，是中暑了，就把它当成普通的发热。那这个时候呢，吃退烧药，这个时候不仅延误救治时机，还会导致气脏的二次受损。
0: 是的，还有这个中暑是体温调节的中枢失衡，导致热量在体内聚集。退烧药，那像这样的是通过发汗降温，但是严重中暑者已经没有办法出汗了，药物反而会增加肝脏的负担，甚至引发急性肝衰竭。所以说大家不要随意的去吃药。
1: 没错啊。第五个呢是极端的降温。中暑之后呢，其实周身的毛孔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散热增加，如果说立刻进入低温的一个空调房啊，这个或者说冲冷凉水澡，会导致呢毛孔闭合，反而不利于散温。中暑之后呢，应该远离高温的环境，建议呢转移至22-25度的这个通风良好的阴凉环境当中，去除衣物，用湿毛巾擦拭全身，逐步的去进行降温。
0: 是的。错误六，多涂风油精或者花露水。风油精、花露水等清凉外用品都含有薄荷醇、酒精。那薄荷醇对于婴幼儿的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大量涂抹酒精也有可能刺激到皮肤，引发不良的反应。所以说一般轻度中暑及时降温，饮水就可以了。当出现高热、无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无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时候，就及时拨打120，就进行一个送医吧。
1: 嗯，是的啊。所以呢，入伏之后迎来呢全年最热的时段，外出呢还是要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的暴晒、居家防范隐匿性的热射病。如果说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呢，应该及时转移至阴凉通风的地带，情况严重呢还需要立刻就医啊。所以呢，这个夏天到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事情。
0: 没错。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其实最近还有很多的这个消息啊，要跟大家来说。三伏天到了时候，咱们加油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啊。要请多说一句话。那三啊，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尤其是夏天加油的时候，要不要加满？包括呢，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更耐烧？进入三伏天之后呢，其实多地会发生高温的一个预警。那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呢，已经刚刚拉开了。关于加油呢，其实很多车主也在担心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还有一些所谓的加油秘籍也流传开来了。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说法啊，到底是不是真的？
1: 没错。那大家呢，就是对于平时加油有没有什么看法呢？那最近就是经常有很多地方开始发这个高温预警信息了，长达40多天的三伏大幕在上周其实也开启了，很多车主都在想这个油到底怎么回事。那针对这一问题呢，中国石油包括中国石化还有石油化工研究院的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他说到了，汽油是具有热胀冷缩的一个特点的，夏季气温升高的时候，汽油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那内部的压力随之升高，那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那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这个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所以说夏天加油时请多说一句，就是不要加得太满了。
0: 没错哈，
1: 很多人就是一去的就是加满
0: 啊。咱们夏天的时候还是要预留一些的空间，加个2/3就差不多了啊。
1: 是的。
0: 另外也有很多朋友会说啊，很疑惑，就觉得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啊，我这个车可能放很久不用，那里面的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专家也是说到了，汽油确实会变期过滞，那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呢，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是格外的活跃，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会变质的一个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还有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气压等等，这些还有车辆日常运行的工况都会影响这个保质期。
1: 没错。那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被专家辟谣了。居亚纳专家他就说到了，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那研究院所对照了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100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那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其实差距很小。那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这是假的。
0: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加油的时候啊，不要说刻意的去选择

0: 这个高标号的这个汽油，就是根据你汽车出厂的这个限定建议啊，比如说有的适合加92的，那咱们就去加92的汽油，还有的车呢比较就是适合你去加95的，那你就加95的汽油哈，还是根据这个出厂后咱们买车的时候这个建议哈去进行加油，不要呢这个随意的这个更换哈。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这个如何去判别哈这个劣质汽油，大家记住这三招。第一个呢看外观啊，合格的汽油呢它的这个外观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说里面含有悬浮的杂质，大概率是劣质的汽油。
1: 那闻气味，合规的汽油是具备专属的淡油气香的，如果说油品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带有浓烈香精的香味，都是存在质量隐患的。
0: 没错啊，如果说加了劣质汽油哈、一定要维权去进行索赔。那这就是跟大家来说到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哈，这个加油千万别加得太满了。
1: 没错。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在生活当中你有怎样保护视力的好方法？其实呢有特别多的方法要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朋友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啊。这个我们平常其实很多人呢用电脑啊办公比较多，对吧？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家啊一上班可能就是连续的几个小时，这个电脑啊一直咱们和这个眼睛，就感觉你盯着很长时间，然后你就会感觉眼睛非常的干涩。
1: 没错，那就尤其是我们做早高峰，我觉得早高峰盯着屏幕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就会感觉眼睛很涩，然后做完之后感觉看什么东西都有点模模糊糊的啊。
1: 是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他有个误区，就是总觉得戴眼镜很酷，很特立独行。那时候就总在想自己要是戴眼镜就好了，我就是这样的，明明不近视，那时候非要配个50度和75度的眼镜。
0: 硬生生把自己整成近视了是吗？
1: 对啊，然后现在就是有点没办法了，虽然说度数也不是特别高吧，但是两个眼睛差的有点多，不戴还是会觉得有点奇怪。
0: 没错哈，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确实哈，长时间的看屏幕、看手机、看电脑，让眼睛会有疲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这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时候呢，咱们远眺一下啊，看看远方，或者说看看咱们这个办公室的一些绿植，或者远处的这些绿色的一些植物，能够让眼睛呢得到相应的缓解。你会发现，就如果说你看久了离近的东西屏幕之后，你看东西是模糊的，然后你的看远处的时候眼睛不太聚焦，所以这个时候到了比如说一个小时，或者说你工作时间比较长了，你去看看远方，你让你这个眼睛的晶状体得到这个恢复之后，其实还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都是这种状态，眼睛也不远眺，那久而久之确实就会让你的视力呢有所下降啊。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呢，这个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吃一些相应的一些蔬菜，能够有助于让我们的视力更好一些。
1: 是的，
0: 比如说啊，这个菠菜啊，或者说羽衣甘蓝、叶黄素，都是对眼睛比较好的啊。咱们平常用眼比较多的、用眼比较频繁的朋友呢，可以呢多吃一些这些蔬菜啊。
1: 没错。
0: 或者说，偶尔吃一些这个胡萝卜哈，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还有就是桌面上放一杯热水，水蒸气可以增加局部的湿度，减少眼睛的干涩。如果说你是戴隐形眼镜或者说是戴眼镜，这样干涩的时候可以取掉，然后我们蒸一会儿。还有就是蓝紫色的水果也要顺手去买，蓝莓、桑葚、紫葡萄、花青素呢是眼睛最好的抗氧化剂。蛋黄也不要扔，因为这个蛋黄里的叶黄素吸收率很高。胡萝卜呢也不用每天吃，多喝水，还有热敷毛巾，每天晚上就可以做一下眼保健操。还有这个用力的闭眼再睁开，闭眼再睁开，没事
0: 的
1: 时候做几下。
0: 是的哈，所以呢视力的保护还是要看自己哈，自己对于它的重视，因为我们都说了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去看美丽的世界嘛，还是要保护好视力吧。
1: 那大家如果有这个保护视力的小妙招，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持续的进行留言互动。

0: 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小爱。
2: 那其实啊，我们这周啊还会有江超联赛半决赛。
3: 没错。
2: 上周呢，我们的江超联赛的淘汰赛已经结束了啊，八强已经全部落下帷幕。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是成功突围晋级四强，在本次两回合的八强对决赛当中呢，喀什是唯一取得了双回合全胜的队伍啊！这个地方应该有掌声哈。
3: 没错，这个喀什，我记得在这一场江超从开始到现在表现的都是一直很好的。
2: 目前喀什队是全啊，就是不是就是输了一场，对吧？和和田队对战的时候是输了一场，那次是派的这个全替补上阵哈。
3: 是的。
2: 除此之外呢，是全胜的一个战。
3: 就是我觉得这一场他也不影响，我觉得从头到尾他都很优秀。
2: 对，没错哈，整个我们这次的八强的淘汰赛当中是对战昌吉队嘛，首场在我们主场是2-1啊，先落后的一个状态，然后最终呢逆转了比分，2-1击败了昌吉队。那次回合也就是这周啊，上周周末啊，在昌吉队主场踢的时候呢是1-0，也是凭借的这个机会哈、啊、然后呢也再次的锁定了这个胜局哈、啊、两场都胜利，那是稳定的就锁定了这个四强。那同时呢，我们的昌吉队当然了也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一个威胁，比赛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艰难哈、那除此之外呢，江超联赛举办的这个也为我们新疆众多的优秀本土球员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提升实力的优质平台。随着江超啊这个联赛龙头的五级足球逐步完善，新疆足坛呢也会持续涌现出更多的足球人才，并将呢输送至这个各级职业联赛。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另外的几场比赛哈，也是大家来回顾一下。伊犁队和和田队的两回合对决呢是全程非常的焦灼，战况也是非常激烈。首回合的较量，和田队两度取得领先，均被伊犁队呢是顽强的扳平了。伊犁队最终呢是以3-2逆转来取胜。次回合呢，和田队是下半场凭借着艾克热木进球扳平了总比分，两队的总比分是战平。
3: 没错，
2: 战平之后进入这个点球大战啊。
3: 嗯，是的。
2: 最终点球大战呢，和田点球3-4不敌伊犁队啊，伊犁队真的是惊险的晋级四强。
3: 是的，那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的两回合交锋同样是悬念十足。首回合客场作战的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是0-0战平，次回合回到主场，阿勒泰的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取得了领先优势。阿克苏队在中场前呢攻入一球，缩小分差。全场比赛结束之后，阿勒泰队两回合的比分是2-1，淘汰了阿克苏队，挺进四强。
2: 乌鲁木齐和吐鲁番队的对决呢，也是上演了终极的逆转大戏。首回合乌鲁木齐队主场是1-0小胜吐鲁番队，次回合了吐鲁番队在主场真的是展现出了出色的控球能力和进攻组织能力，主场的是2-1击败了乌鲁木齐队，那两队总比分也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于是呢又进入了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吐鲁番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4-3击败了乌鲁木齐队，成功晋级四强啊。所以呢这次的我们的淘汰赛的这个比赛也真的是除了我们喀什队，其他几个球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跌宕起伏啊。
3: 没错。
2: 那这周末呢我们的姜超联赛的半决赛的赛程也是呢已经出炉了，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3: 是的，首先是7月25号的9点，喀什队对战吐鲁番队，在喀什地区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
2: 也就是本周六哈。本周六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主场迎战吐鲁番队哈。这个呢也确实也是一支劲旅，在这次比

0: 在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哈。当然了，大家要买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的去买好这个票哈。半决赛的票呢是啊、应该是非常畅销的。上一次我们这个球场做了，我记得现场播报的是15000多人哈，做的满满当当，基本上已经没有空座位了。所以呢，大家要去现场支持喀什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去到买票哈，不要忘记了这个买票的时间。
1: 是的，那7月26号的下午6点，阿勒泰队对战伊犁队，在阿勒泰市的二中学的场地。那还有就是8月1号20点，吐鲁番队对战喀什队，在吐鲁番的足球训练基地。还有8月2号的21点，伊犁队对战阿勒泰队，在伊宁市的体育中心。那大家可以随时关注。那本月就是7月份还有2场，一个是喀什跟吐鲁番队在月浦湖线会踢一场。那26号阿勒泰队和伊犁队会在阿勒泰的二中踢一场。
0: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包括呢。8月1号呢是在我们的吐鲁番这个主场，这个半决赛的赛程仍然是采取的主客场的淘汰赛的赛制，和这个我们的8强进4强的这个赛制是一样的，主客场总比分加起来就是最终获胜的啊。这个分数最多的那晋级下一轮的比赛。那如果说出现了比分相同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咱们在主场踢了个2-1，然后客场呢又踢了个1-2，那总比分加起来是3-3。那这个时候呢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的一个模式，以点球来定胜负啊。所以呢，那在本周六我们会迎来首场的喀什4强啊，也就是半决赛的这个赛程啊，我们对战吐鲁番队，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啊。包括呢能够去到现场的呢，我觉得去到现场去看球赛，这种氛围真的非常不错。也跟大家经常说到哈，这周六我还是会去到现场，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现场支持一下，感受这种现场的氛围。现场看球赛一定是和我们在手机的直播间看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呢现在已经到了半决赛的这个过程了哈，所以每一场球赛真的是非常值得珍惜哈，越看越少越踢越少。我们今年的这个姜超马上就快要结束了。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足球真的特别感兴趣，也想看喀什队这几场的半决赛的比赛的话，我们可以给小方直接发微信加他的好友，跟他一起去月浦湖
0: 对，我们一起去月浦湖现场观看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或者说到时候买不到票，因为现在票可能非常紧缺嘛，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线上观看，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柔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喀什零距离，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到时候都有这个现场的直播，也可以在线上为我们的喀什队呐喊加油和助威。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路面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8:05，大家呢应该也已经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哈，我们未来三天呢，还是平原各地会维持37度以上的高温。20号到21号，这个喀什市、疏勒县、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格提县、沙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还可达40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呢42度以上。其中21号的夜间，平原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8级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4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
1: 是的，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天的气温非常非常的高，像是周一、今天，包括明天周二，这两天最高温度都会偏高一点。但是比较好的是，像我们周二或者周三，这两天可能会有一点点多云，我觉得多云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晒了。
0: 是的，周三开始会刮一点点风哈，包括呢会有一点阴天，然后呢随着这个风的到来，把我们这些热空气呢稍微的吹走一些，没有那么炎热了哈。到这个周末的时候会稍微的有一些小幅的降温哈，
1: 在35度左右，
0: 比我们现在会更加好一些。今天这个最高温度。

0: 已经达到了这个42度以上了，真的是非常的炎热。一走出咱们这个大门哈、啊，就能感受到这个热浪啊扑面而来。
1: 是的，走出办公楼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灼热。
0: 对，这种啊空气当中都是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哈、啊。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放暑假之后呢，路面上的情况总体来说是不错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在北边啊，尤其是古城周围的路况呢还是比较的复杂，咱们来关注一下吧。首先还是移民大道这边来看一看哈、啊、移民大道北边哈、啊、在我们的机场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喀什地郊这边过了这个喀什地郊营有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啊，南向北的方向、同时呢北向南的方向，从远方建材市场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文明路哈、啊、这边呢也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哈、啊、移民大道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在乃泽巴克镇这边哈、啊、包括呢在有天元国际酒店的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一个在红绿灯这儿有排队拥堵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地方，从深圳路这边北向南一直到亚格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出现了拥堵，那从这里呢一直到我们的解放南路这边 IT 盖广场，然后再到
0: 大十字这边
1: 这里一条路整整下来全是拥堵的，现在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解放南路。
0: 对，如果说哈我们这个从北边下来的哈，不去咱们这个城中心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建议大家走咱们果园路和友谊路，这边的路况要好一些哈，包括呢其实咱们走滨河北路也还不错啊，以及呢土曼路也可以啊，走土曼路也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要往这个解放北路往下走，走到咱们大十字这边已经完全堵通了。其实呢到了如果说您到了解放北路这边，可以往利民路这边拐，或者往土曼路这边拐都可以哈。
1: 是的，
0: 但是呢解放北路如果说我硬往这边走的话，估计没个10几20分钟啊是出不来的。
1: 对，我觉得还不止呢，因为
0: 可能半个小时都不止。哎，对，从深圳路开这边就开始在堵了啊，堵的这个队尾真的是挺长挺长的啊。但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有一定的拥堵，南向北从咱们汉巴扎这边一直是堵到了咱们亚瓦格路的路口，这边解放北路的路况是非常不好走的，严重超级拥堵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西路吧。人民西路的话，从红叶大厦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有一个排队拥挤的状态。那反方向的话，西向东的方向，在大十字这边，可能也受到解放北路的影响吧。从我们的步行街的这个民主路这边开始，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呢，在人民东路，从我们的天南路的从毛主席雕像这边就开始在堵了啊。
1: 对，从广场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摩天轮这边稍稍的会拥堵一点，但是拥堵的其实不是很严重。
0: 对，但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土曼路之前说不堵，但是现在的话车流量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哈。今天滨河北路还不错啊，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二医院这边车流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相较于以往来说，天南路丁字路口到二医院十字路口呢只有一点点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啊，总体来说基本上一个红绿灯正常，应该是正常一个能够通行的一个情况吧。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啊，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先看一下东西走向这几条，我们的世纪大道，包括我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以及呢班超路建设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
1: 那建国路这边呢可能会出现点路面情况，从丽笙酒店的门口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恒昌路和广场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南湖路这边呢在安泰小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到这个乐活广场这边也有很多的车流量，所以不是很推荐大家走现在的这个建国路。
0: 没错啊，总的来说还是主要集中在咱们古城这边哈，尤其是集中在我们汉巴扎这边，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旅行团比较多哈，所以呢去往这边的这个游客造成的这个交通压力哈，包括大巴车的这个往这边去聚集，所以路面上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呢其实在下班的期间非必要的话就不要往这个解放北路这边去进行通行了啊。
1: 是的，
0: 那了解完了天气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来了解一些最新方面的消息哈。首先关于一个3支1扶的计划招募公告，根据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部门关于实施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至

0: 恢复计划的通知。然后呢，结合我区现将2026年的自治区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的计划招募公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是的，首先是招募的名额是4480人，其中南江四地州是3600人，其他地州是880人，服务的岗位是全区各基层的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是2年。
0: 嗯，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招募的对象呢，是根据2026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采用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考试笔试成绩的公告要求，以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的大专以及以上学历的普通高校等近3年的毕业生，南江四地州拿出一定比例通过校园招聘和援疆省市招募渠道来开展招募。
1: 嗯，
0: 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具体的内容哈，报名的时间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报名时间的话是7月23号的10点到7月29号的18点。我们呢可以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当中呢，里面有一个专区服务当中的这个三支一扶服务报名模块，按照要求呢去填写个人的信息。
1: 没错，
0: 填报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分类考试成绩后，选择相应岗位呢进行报名，每人仅限报考一个岗位，报名成功之后呢不得更改。
1: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要咨询具体的一些信息，可以直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号。那在7月18号的我们发布的一个文章当中，它里面会有各地州市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部门的咨询电话，还有它的网址，包括所有的要求，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了。
0: 嗯，是的哈，想要去报考三支一扶的各位听友，或者说家里有需要的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招考公告。
1: 嗯，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恭喜人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呀，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近期啊，这个带娃购票多次被分到上铺哈、取消三次后被限购，这个热点话题是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共鸣。近日呢，一个女子发帖称啊，自己准备了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的购票区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呢只能取消，一天内取消三次之后呢，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那于是乎呢，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啊，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呢，在第三次才买到一张下铺。有记者就是以旅客的身份咨询了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啊，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三次，那这个账号今天就不能再购票了，只能够呢换一个账号来购买。
1: 是的，那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的时候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的客服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那么带娃出行如何才能够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呢，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内进行购票，因为售票员如果查到了有下铺，会直接给你给出下铺的票。
0: 是的哈，如果说您确实有购买这个下铺的需求，在网上呢也不一定说能够分到，因为这个上下铺其实它是一个随机的状态啊。那如果说买不到的话，其实咱们去线下买会更好一些哈。同时啊，这个暑运亲子出行也是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高铁购票指南。那儿童呢，按照这个购票的年龄来划分，是不再看身高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以前的那种身高的标准和现在相比已经不太符合了、
1: 对，现在孩子
0: 都长老高了、有的小学生可能已经到了1.7米、1.8米都有可能哈。
1: 是的，
0: 所以哈，这个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的乘车，一名成年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呢需要购买全价票。
1: 是的，那不同带娃人数购票搭配参考。如果说你带一个孩子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年人的票，孩子免票就可以了。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证件、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出生证明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一个儿童票，14周岁以上的就要买两张成人票了。
0: 当如果说带的是两个孩儿，那两个不到6岁的呢，这个时候需要买一张成人票，然后呢可以再带一个免费的儿童，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再买一张。

0: 话，可以去到这个线下啊，找到我们的这个车站，找工作人员为您买一些指定的坐席。
1: 嗯，是的。
0: 那说完了这个，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我们的乌鲁木齐这个直飞航班又上新了哈。7月18号天津航空 GS7493-GS7497 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的航线也是正式的首航了。此次开通的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由191190机型来进行直飞，每日呢直飞一班，单程的飞行时间呢仅需一小时左右。那该航线的开通呢也更能够高效的衔接两地的日常出行、商务往来以及旅游的观光需求。
1: 没错。
0: 好的，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0: 会。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满载援疆硕果，满怀天山情谊，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陆续离疆返程。
1: 打通出海新通道，全国铁路里程最长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顺利首发。
0: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起施行，各地对标新规补齐短板，保障群众权益。
1: 新广时评，阳光账本激活物业服务新动能。
0: 喀什、吐鲁番、伊犁、阿勒泰晋级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四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中国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精心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用好两面镜子，对照正反典型，把握好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用好立法监督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计和实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制度保障。总目热题乌布利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彰显人民当家本色。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民意。要聚焦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关注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专项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代表桥梁作用。要把政绩官教育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干部日常管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等参加。
0: 近日，部分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使命，陆续踏上返程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三年来，援疆干部张继修深耕新疆交通建设领域，参与天山胜利隧道项目建设，为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倾注心血。
3: 能够为新疆的公路交通建设贡献力量，让疆内的路网越来越通顺，让通村的公路越来越通畅，南疆的老百姓他们出行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交通做出了这样应有的或者是一个先行官的作用，还是感到很高兴嘛。
2: 最高人民法院干部孙永进援疆三年，扎根基层司法工作，他走遍天山南北100多家基层法院，将法治服务的温度带到群众身边。
4: 三年了，我也算新疆人了，以后会继续关注和支持新疆，以后继续的合作，上下沟通，把我们的司法事业搞好。
2: 三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王静颖深入新疆多个县市乡村，见证了援疆政策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显著变化。
5: 我们把民生的冷暖作为我们做好援疆工作的切入点，深入到基层一线去了解、调研、接上地气，把参与基层治理作为我们做好援疆工作的基本的切入点，然后投入到法律法规的制定、行政权力的合理的配置、优化、深化改革等各项工作中去。
2: 万里援疆路，一生新疆情。离别之际，援疆干部人才们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这片热土的发展，让援疆情谊在更广阔的合作中延续升华。国家药监局干部刘新玉表示，援疆工作不会因离疆结束。
6: 虽然今天要离开了，但是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也正在策划一些新的项目，包括国际合作的项目。我回去之后跟新疆院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江苏省的对口援疆力量，尼勒克县深挖黑风特色资源，全面升级产业链水平，实现传统养蜂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请听尼勒克台记者屈立龙、布立恒的报道。
7: 在尼勒克县的朱小薇创业园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蜂蜜产品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灌装、封盖、打码、贴标等工序，把山间原蜜变成标准化商品。公司副总经理吴艳丽：
8: 今年上半年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原以常州五进工作组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
7: 近年来，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依托援疆资金扶持与技术赋能，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分农的发展模式，建成标准化养蜂基地，打通从源头养殖、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企业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3000吨。企业持续扩容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 切实让特色产业红利惠及当地群众。公司员工李艳青，
9: 来到这里上班离家近，工作时间合理，收入也稳定。
7: 十四五期间，江苏援一常州武进工作组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黑分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累计投入超1.86亿元援疆资金，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分产业年产值增长9倍。江苏援一常州武进工作组产业项目组组长陈国际，
10: 严格执行援疆资金2%80%的标准，依托规划储备项目接续攻坚，继续深化两地深度协作，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今天上午，全国铁路里程最长的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在阿克苏市首发，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11: 发车，
12: 伴随着雄浑悠长的汽笛鸣响，满载着阿克苏本地棉布、饲料添加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班列一路向东，跨越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沿着4910公里铁路干线驶向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货物抵港后，将直接装船出海，销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阿克苏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朱江伟告诉记者，新通道开通后，阿克苏本地外贸企业可实现厂区就地装箱，全程原箱转运出海，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3: 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于1/3，过5至7天即可抵港。通过一箱到底、原箱出海，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真正让阿克苏棉纺织品出得快、运得省。
12: 阿克苏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古力扎尔·穆和塔尔介绍，本次首发班列将宁波舟山港成熟的全球航运资源前置至阿克苏产业一线，实现货物厂门到码头无缝衔接，南疆特色产品得以直接接入全球海运网络，彻底补齐了南疆缺少直达东部沿海大港出口通道的短板，建成了一条稳定高效直通东海的出海主动脉，
14: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单一向西开放的格局，内外市场双向畅通，为南疆经济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推动班列常态化、规模化运行，加快建设内陆无水港，打造双向循环物流产业体系。
1: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请听报道。
15: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的企业。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为企业授信了1000万元的科创贷。这笔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公司财务总监蒋卫峰告诉记者，
16: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15: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表示，
17: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0: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8月起施行，眼下 我区各地主动对标新规，提前部署，补齐物业服务短板，规范行业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居住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巴州台记者聂栋、岳瑞的报道。
2: 新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快递柜等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要求物业单独建账，每年至少两次线上线下同步公示，收支明细。眼下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发的公共收益智慧管理小程序已覆盖其服务的21个小区，业主绑定房屋信息后即可实时查看每笔收益的收入与支出明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恒大绿洲二期居民陈荣军：
11: 以前我们对小区公共的这些，你比方说电梯的那个广告费呀，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其实都能关注到这些钱的动向，我觉得还挺好的。
2: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李艳平告诉记者，过去靠公告栏公示，更新慢，信任低，如今 AI 自动归集财务数据，不仅提升透明度，更倒逼服务升级。
11: 我把业主同意关于公区收益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主要用于园区的一些维修建设和一些提升打造，都是根据业主的意见来具体来决定怎么使用。
2: 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物业监管科科长王成良告诉记者，条例自六月初发布后，治理重点从有法可依转向违法必究，通过高投诉小区整改与公共收益审计试点突破，倒逼物业企业规范服务，切实保障业主权益。
11: 重点对全市的投诉量比较多的小区进行了处理，目前我们处理了60个小区，不允许物业企业利用受水、代受水、受电来取缴物业费，对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要逐项解决掉。
2: 在巴州库尔勒市和和家园小区，新增的20多个便民车位已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一位难求困境。物业公司同步组建电梯应急抢修专班，实行30分钟响应、2小时到场、4小时修复机制，确保故障不过夜。居民李传梅：
18: 新版条例马上实施，这些规定啊都特别贴合我们老百姓的需求，相信以后我们居住的环境和权益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2: 据了解，新修订条例发布以来，巴州累计完成老旧管网维护、公共设施修缮、破损路面修复和车位规范等惠民实事100多件，规范管理公共收益507万元，惠及群众超41万人。巴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朱建军表示，
19: 我们将持续依托线上线下的多元平台，深入开展条链进小区、进社区的系列宣贯活动，扩大政策的知晓覆盖面，督促各物业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落实整改，提升服务质量。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账本，激活物业服务新动能。当小区业主能随时点开手机看清账目，物业的管理权才真正回归到服务权的本位。小区公共收益是全体业主的，怎么花得业主说了算。账本透明了，信任才能重建，权责清晰了，矛盾才能消解。新规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每一分钱都有出处，每一次维修都有回应，居民才真正成为小区的主人，而非缴费的过客。
0: 美丽中国行，盛夏时节，新疆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盎然，雪豹、北山羊、棕熊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保护区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与人工巡护，搭建起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管护体系，全方位守护天山雪域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新昌、杨礼文的报道。
7: 在新疆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博斯敦管护所，工作人员清点手机上的智慧灵草 APP， 几十公里外的动物活动画面实时回传。这套系统集森林草原防灭火管控、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监测、资源动态监管等功能于一体，可全天候对辖区内进行监测。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浩介绍，智慧平台包含了78个固定摄像头和15个红外线可成像球机。
20: 每个红外线球机无盲点可监测5公里范围内的物体，24小时实时监测，区域自动跟踪巡航，观测野生动物活动提供精准参考。
7: 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8万公顷。

0: 辖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高海拔野生物种监测难度极大。2025年，保护区联合专业科研团队启动系统性野生动物专项调查，全域布设312台红外相机，对雪豹等珍稀物种开展常态化追踪监测。保护区管理局博斯顿中心管护所副所长图尔贡·塞麦提：
1: 今年以来，红外相机已距离雪豹、北山羊、高山乳猪、棕熊等国家一级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其中雪豹活动踪迹频繁，充分证明辖区种群形态持续向好。
0: 在智慧监测的基础上，保护区构建起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智能设备监测、人工地面巡查四位一体的多维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救助、生态保护科普宣传，严禁家畜进入保护区核心区，构建起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浩：
2: 保护区将持续发挥好智慧监测平台的作用，联合科研院所加大对雪豹的主要猎物如北山羊等动物种群的动态监测与生态研究，同时加强对天山麻鹿等有蹄类动物的栖息地保护与种群恢复工作，为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3: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四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请听报道。
4: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三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两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三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选手刘子涵：
5: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4: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7月19号，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乌鲁木齐市代表队选手赵玉杰告诉记者：
6: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7: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争夺激烈，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凭借顽强斗志主场力克对手，成功晋级四强，至此联赛四强全部产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上半场阿勒泰队迅速进入状态，第37分钟三号球员穆斯塔帕·热赫麦提将后点撞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下半场87分钟阿勒泰队点球破门，2-0，随后阿克苏队扳回一球，最终阿勒泰队以2-1战胜阿克苏队，成功晋级四强。阿勒泰队球迷松哈尔·沃扎提：
9: 主场的氛围非常热烈，阿勒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希望阿勒泰足球、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8: 另一场焦点之战在吐鲁番队与乌鲁木齐队之间展开，开场后吐鲁番队借主场优势展开猛烈进攻，第8分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埃尼瓦尔前场打进一球，主场1-0领先。乌鲁木齐队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与娴熟的控球能力稳住阵脚，快速反击扳平比分。下半场吐鲁番队攻势不减，与对手展开激烈对攻，抓住反击机会再下一城，全场比分定格在2-1。根据赛制，双方展开点球大战，吐鲁番队在点球大战中以总比分4-3战胜乌鲁木齐队，顺利挺进四强。球迷慕容虎啸：
10: 天下球迷是一家，姜超联赛我们是一致会支持的，姜超加油。
8: 至此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全部落下帷幕，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成功突围晋级四强。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市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为城市降温，为劳动者送去清凉，请听报道。
11: 盛夏烈日灼人，快递骑手、外卖骑手依然奔波在配送一线，户外作业防暑压力不小。近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0: 多部门开展了2026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送上了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等清凉慰问品。外卖骑手热纳提肉孜：
1: 我们外卖骑手一直户外，街道专门为我们外卖群体，这份重视与认可让我觉得自己工作特别有价值。
0: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科副科长祖利菲亚玉素英：
2: 防暑降温物资代表的是一份心意，我们也将坚持监管和服务并重，规范和关爱同行，积极推动平台完善骑手保障措施，关注骑手群体的劳动权益和职业发展。
0: 为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对园林绿化的影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管理局联合城管、水务等部门全面启动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对27个无物业小区、15条背街小巷开展全覆盖循环浇灌，筑牢城市绿色屏障。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政市容环卫管理站副站长尹元磊：
3: 每天组织10辆水车，重点对物业小区和背街小巷开展为期一周的循环抗旱保绿作业，全力守护城市绿色环境。
0: 专项行动期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务局将化工园等缺水区域的再生水绿化供水时长延长至每日16小时，并常态化巡检管网排查隐患，保障灌溉用水稳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刘静雅：
4: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苗木旱情，动态优化浇灌作业安排，强化部门联动，巩固抗旱保绿成效，让市民在夏日里能享受一份绿意与清凉。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
5: 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33度；
6: 塔城晴，22到40度；
5: 伊宁多云，27到41度；
6: 伯乐小雨，25到41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8到42度；
6: 奎屯晴，27到42度；
5: 石河子晴，23到41度；
6: 昌吉多云，28到44度；
5: 哈密晴，24到39度；
6: 吐鲁番晴，33到47度；
5: 库尔勒多云，26到41度；
6: 阿克苏多云，28到41度；
5: 阿图什多云，24到41度；
6: 喀什晴，27到42度；
5: 和田多云，26到42度；
6: 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
7: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吴铁锤跟着黄天柱师长去前面看地形去了。欧阳云逸听说了孙有壮正在江边组织全班喝凉水，就摸索着找了过来。孙有壮，孙有壮！欧阳云逸在黑暗中喊道。孙有壮在哪里？孙有壮紧忙跑了过来，高大的身躯像尊黑塔。欧阳云逸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不知道水凉会闹肚子吗？

0: 不会的，教导员。孙有壮回答道，俺多少年一直都喝的凉水，可以这么说，俺打小是喝沂蒙山凉水长大的。
1: 胡闹！
0: 欧阳云逸的声音很严厉。喝坏了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你几个孙有壮能承担责任？
2: 孙有壮不敢说话了，
0: 他知道欧阳云逸教导员发了脾气。欧阳教导员一贯的温文尔雅，很少动怒发火，要是他生气了，那就是他们真的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你们连长指导员呢？欧阳云逸的话里仍然冒着火。机炮连曹连长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孙有壮是他连里的战斗骨干，打仗是把好手，没得说。但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孙二愣子也总是给他惹乱子，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可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孙有壮又闯了祸，教导员发火，他只能跟着挨熊。你们想干什么？还没有过江呢，还没见到美国鬼子呢，跑肚拉稀，全班掉队减员，怎么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你们连队干部干什么吃的？黑暗中的欧阳云逸的话语依然威严，孙有壮不敢说话。他这个班一二十个喝了凉水，刚才还直喊痛快，真是痛快的战士都不敢说话了。曹连长也站在暗地里不敢说话。
3: 怎么不说话？
0: 欧阳云逸冲着眼前黑塔般的身躯问道。
2: 是这样的，教导员，
0: 孙有壮解释着说，
3: 俺也没有想喝这个凉水，这不是要出国到朝鲜吗？俺寻思这一脚过去，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来。亲不亲家乡水吗？喝口俺中国的家乡水也好留个念想。附近一片黑压压的部队，
0: 欧阳云逸一发火，许多本来也想喝点家乡水以作告别的战士都站着不敢动了。
3: 你这个孙有壮！
0: 欧阳云逸的声音缓和下来，江水不分你我，朝鲜水中国水都混在一块儿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乡水了？孙有壮一听欧阳云逸的声音，就知道他开始消气了，于是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呵呵地笑着对欧阳云逸说，起码靠这边的是中国水，那边的是朝鲜水。欧阳云逸没再批评他们，水凉是水凉，有可能喝坏肚子，但是战士们的本意不在这里。要出国了，离开亲爱的家乡，大家以此留念，本也在情理之中。他吩咐曹连长以及各连干部交代下去，一律不准再喝冰凉的江水，否则纪律处分。让欧阳云逸没有想到的是，跨过鸭绿江之后，一直到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这个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喝过热水，许多的时候甚至连凉水也没有。干部战士往往只能缴血为水，以血当饭，艰难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刻的想象。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青花及其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们饮水，他要让他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为了这一泡尿，王老头让他的大青花和其他的骡马憋了半天，不仅控制他们的饮水，也用手里的棍子时刻打消他们撒尿的念头。
3: 当个别骡子或马岔开腿流露出撒尿的念头时，王老头就叫他的兵用棍子捅马肚子，捅马胯裆，骡马就会因为刺激而无法排尿。王老头是个闷葫芦，并不说明他的目的何在，所以马夫班的十几个兵也都闷在葫芦里，搞不清他是何用意。王老头与十几匹骡马朝夕相处多年，像大青花这样的骡子甚至是从抗战时期就到了他的马夫班，所以他和他们的感情一向很深，平时从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他们一个个秉性如何，脾气是内敛还是外张，王老头均一一熟记在心。不管什么时候哪匹骡马打个喷嚏，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胖瘦红黑。但是像现在这样摧残他们的生理自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红军王三中了哪门子邪。骡马们憋了半天，一来到空旷的江边，听到江水的流动，吹着凛冽的江风，大都岔开两腿哗哗地尿了开来。但是王老头一向宠爱的大青花却未能从禁锢中完全解脱，立在那里茫然不知所动。王老头对此自有一套，他用手摩擦着大青花的屁股，一边摩擦一边劝慰着他说，尿吧尿吧，这是中国的地盘，尿了这个尿你就出国了，就到朝鲜了。大青花果然听话，在王老头的劝慰之下岔开了两腿，骡马们也全都撒开了花的尿，一时间尿浆飞溅，泡沫流淌，板结的江滩冻地被滋得千疮百孔。王老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食道，猫计千狗计万，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食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就是撒尿，走一路撒一路，不管他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撒在路上的尿，他就又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德高望重，又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大多数人都很信服。但也有个别的战士将信将疑。有人对他说，猫狗食道不假，但是猫计千狗计万，骡子就系一大片，再怎么尿尿得天花乱坠，他也就识得周围巴掌大的地盘，到了朝鲜怕是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听了这个话很生气，说他的骡子特别是大青花只识得巴掌大的地盘，等于是小看了他的骡子，而小看了他的骡子就等于是小看了他王老头王三。大青花从抗战时期就跟着他王老头，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名老兵。他带着大青花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从山东走到淮海，过长江下江南占上海，现在又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中朝边境鸭绿江。怎么能说大青花只识得巴掌大的地盘呢？王老头闷声闷气说，不可能，凡属动物都有这个记性，猫狗是这样，大到狮子老虎，小到小老鼠小耗子也是这样，同样骡马也是这个道理，说骡马不记道那才是瞎掰。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路过此地。

闻听了王老头王三的一番理论，感到颇有些道理，于是也在江边上尿了一泡。李大个说，猫狗骡马狮子老虎都是动物，营长你是个人，你怎么还尿上了呢？吴铁锤说，这个你就不懂了，不是，猫狗骡马狮子老虎是动物，人也是动物，坯子是一个坯子，长相上不同而已。李大个说，不对，人会说话唱歌骂娘，动物会说话唱歌骂娘吗？吴铁锤说，当然会了，动物也会说话唱歌骂娘，只是他们说话唱歌骂娘只有他们能懂，你不懂罢了。就好比你李大个说话唱歌骂娘我能听懂，欧阳教导员听得懂，骡马们听不懂，你说个话让他们听听看他懂不懂。所以说在他在你这是一回事情。李大个儿心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尿了一泡。营长一带头，全营的干部战士不论三七二十一都在鸭绿江江边上撒开了尿，有的尿在江岸，有的尿在江滩，有的尿在了江水里，上上下下一片热气蒸腾，头顶上的天空昏暗无比，见不得一星半点的星月，冰凉的寒风依然一阵紧似一阵，鹅毛大雪铺天而降，白的江岸黑的江水在此时此刻的夜空中却是格外分明。前卫营全体集结在鸭绿江边境中国一侧敞开了膀胱撒尿，一泡热尿穿透了寒风冷雪，是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夜空中弥漫，尚未完全封冻的江水缓慢而又凝重地向南流淌，带走了他们的体温，也带走了他们的念想，把他们在这个十一月夜晚的心情带向了更加辽阔的黄海。他们尿得痛快淋漓，心绪激荡。吴铁锤对李大个说，有了这泡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能回来，都能回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李大个回答，这儿离你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还远着呢，有几千里路，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来的路上尿上几泡。吴铁锤沉默了一下，没有应答他的这个问题。苏北老家吴家集离此地确实遥远，那里有他的老母亲。吴铁锤想到，这个时候他铁锤妈妈该是上床睡下了。那处小院儿，那座老屋，靠着院墙根一溜摆放着的几口大缸，缸里腌制着的辣白菜，他们好像一下子就到了眼前的鸭绿江边，使得此刻的吴铁锤忽然觉得内心一片温暖。他看了看黑漆漆的朝鲜对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行云流水之声，为了让这股温暖留存得更为长久一点，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对李大个说，就算我人回不来，我的魂飘到这里，闻到了这泡尿的味道，我也能摸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你会回来的，营长，我们都会回来的。800人的前卫营加上黄天柱师长和黄天柱带来的一个作战参谋，一个警卫员，一共是803人，只有4个人没在鸭绿江边上撒尿。这4个人中，一个是黄天柱，一个是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再一个是欧阳云逸。黄天柱看

0: 到了前卫营，轰轰烈烈撒尿的情景，本来也想尿上一泡，可是一想不行，吴铁锤带了个头，全营就尿开了。他这个师长要是带了头，全师岂不是都要撒尿吗？那传到张仁清军长耳朵里成什么了？所以黄天柱没有尿。黄天柱不尿，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也不好意思尿。欧阳云逸是另有看法，说心里话，欧阳云逸不相信王老头王三那一套，什么标记记号的那么多讲究，显得没文化。人就是人，人怎么能和动物相提并论呢？他也不信吴铁锤的歪道理，什么魂呐、灵的，什么回来不回来的，打美国鬼子就打美国鬼子，只要打败了美国鬼子，回来回不来的又能怎么样？倒下了也是光荣的。青山处处埋忠骨，哪里黄土不埋人？所以欧阳云逸也没有尿。欧阳云逸自己没有尿，他并没有去制止别人。欧阳云逸心里明白，大家尿个尿本身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就像孙有壮全班在江边喝凉水，由着他们去好了。你不让人家喝凉水，总不能不让人家撒尿吧？欧阳云逸没有撒尿，但是欧阳云逸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抓了把岸边的沙土。江岸边的沙土已经板结，不容易取下来。可是欧阳云逸还是设法弄了一小把。他把它用手绢仔细地包好，装在帆布挎包的里面。欧阳云逸想到，孙有壮的话或许有些道理。这可是，虽说是一江之隔，一衣带水，山水相连，可中国的鸭绿江毕竟是中国的鸭绿江，朝鲜的鸭绿江毕竟是朝鲜的鸭绿江，中国就是中国，朝鲜就是朝鲜。这包中国的泥土让欧阳云逸心里面踏实，使他感觉到温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黄天柱走在前卫营的最前面。按吴铁锤、欧阳云逸的想法，黄天柱实际上根本不用跟着他们前卫营，更不用在前面带着队伍。吴铁锤说，师长，你还信不着我这个部队吗？打小日本打老蒋，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跑肚拉稀过？黄天柱说，现在不是打小日本，也不是打老蒋，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吴铁锤说，美国鬼子又能怎样？他也是俩胳膊俩腿，也长着一个脑袋一个屌，子弹扫过去一个熊样。欧阳云逸在一旁听了直叹气。吴铁锤的嘴巴上没个把门的，一天到晚脏话连篇，弄得营部与一帮连排干部都跟着他学。

那个前卫营里。再说，你一天到晚脏话连篇，我这个耳朵也受不了。吴铁锤听了以后暗自高兴，心想这样最好，不然一个师长放在营部，伤了碰了的他们不好交代，毕竟他们还没有跟美国人交手。说是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但这个纸老虎究竟如何他们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准。在临时架起的鸭绿江浮桥的桥头，有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在此把守。他们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即使在如此黑暗的夜幕下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黄天柱带着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站住！边防军哨兵横枪伸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干什么的？东北边防军的这一句问话让他们十分惊奇。干什么的？黄天柱反问道。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中等个子，可能是干部模样的人亮了一下手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路路肩扛武器、头戴着大盖帽子的部队。夜幕之中，手电光柱非常刺眼。他们看到，这些排列着密集队形的部队，没有大衣，没有棉帽子、棉手套，光手握枪。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却是精神抖擞，看起来气势凛然。此刻的雪花依然飞舞着，每个人的大盖帽子、肩膀和身上都落满了斑斑点点的白雪。而他们一任雪花飘落却是无动于衷。边防军同样感觉到惊奇。你们到哪里去？干部模样的中等个子边防军问道。这个还用问吗？江对岸，朝鲜。看看你们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伸出手来。什么玩意儿？黄天柱没有听懂，扭头问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也没有听懂，自然也就回答不了黄天柱的问话。他们弄不懂这个边防军所谓的出境证是什么东西。出境证，出国境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重复道。黄天柱这下子听懂了，边防军是要看他们出国的手续，这让他感到非常可笑。什么出境证？黄天柱对这个中等个子边防军说，不知道我们去打美国鬼子吗？不管你们去干什么，边防军干部说，出国境都要有出境证。黄天柱不高兴了，什么时候了还要手续？你们不知道军情紧急吗？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却说，什么时候也要按规定办，这是上级的要求。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板？黄天柱有些气急。出境证，黑灯瞎火，哪里来的什么出境证？边防军干部却很认真，没有出境证谁也不准过去。欧阳云逸上前解释，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部队，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过江。不行，边防军干部一口咬定，没有出境证一律不准通行，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好说话呢？欧阳云逸也有点生气。你们上级没通知你们吗？哪有什么出境证，没人发给我们呀。那个我不管。边防军干部仍然态度坚决，我只认出境证，这是我们的任务。欧阳云逸还想说点什么，

吴铁锤早在一旁火了，什么屌出境证，别跟他啰嗦，回头冲着部队喊道，后面跟上，出发。黄天珠一听也是，这儿跟他们废话瞎耽误时间，不理他最好，便带头往浮桥上走去，吴铁锤、欧阳云逸紧随其后。边防军一看他们要硬闯，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堵在桥头，横刀立马的样子，都站住。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喊道，没有出境证绝对不行。黄天柱他们也不听那一套，只是快步往浮桥上走。边防军干部急眼了，竟然哗啦一声，枪中子弹上膛，十几个人也都涌上来，对着师长黄天柱又拉又扯。他们看出了黄天柱是个领导，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但是知道他是这个部队里打头的，就对着他下了手。黄天柱是个小个子，哪里经得住一群东北汉子拉拉扯扯，一下子就被推搡得踉踉跄跄。我是师长，黄天柱口里大喊着。边防军这时候也不管什么师长不师长的了，拽住黄天柱不放。黄天柱被几双大手抓扯着，竟然动弹不得。吴铁锤，吴铁锤，他对人群外面喊道，你们干什么吃的？夜幕中，吴铁锤的眼睛早瞪得溜圆，师长一下子被边防军拿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他弄懵了，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黄天珠一喊，他立马回过神来，抽出20响的驳壳枪，头顶上一举，大喊道，前卫营给我上。呼呼啦啦，一家伙上去几十人，见着戴狗皮帽子穿大衣的就搂头的搂头，抱腰的抱腰，搂不住头抱不住腰的就扭胳膊别腿，很快把十几个边防军制服。孙有壮的大手抓住干部模样中等个子边防军的脖领子，好像是老鹰抓小鸡，嘴里面念念有词，叨叨咕咕地说，敢打俺们师长，你好大的胆子，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你也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控制住了局面，吴铁锤上前对着干部模样的边防军说，还敢动枪，反了你们了，转而对部队下达命令，把他们的枪都给我下了，统统扔鸭绿江喂鱼。扑通扑通一阵响，东北边防军的十几条长枪短枪都扔在了鸭绿江里。黄天柱余怒未消，对着中等个子的边防军干部吼道，出境证，你们边防军吃干饭的，告诉你们上级，我这个部队没有出境证，一个也没有。说完大步向浮桥上走去，吴铁锤紧跟着黄天柱上了桥，走前没忘了教育一下边防军。他用20响的驳壳枪朝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点点，以教训的口气说道，出境证屌，耽误了老子打美国佬，要你们脑袋。欧阳云逸紧随其后，接着是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李大个、陈阿毛、吴一六，前卫营的四个连曹连长、孙有壮、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大青花，前卫团师参谋长范书宝、团政委张之白、黄天柱的整个师，向修远政委，师医院欧阳云梅、蓝小平、李桂兰、郑小丽、陆元寿，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战斗英雄杨根思、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全军张仁清军长。在这个夜晚以及接下来的数个夜晚，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他们通过浮桥、江桥，一路路、一队队奔向陌生的朝鲜。
没有一人出示出境证。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吴铁锤、欧阳云逸和他们的前卫营一样，胸膛火热，心绪激荡。走过浮桥，攀上江岸，黑色的鸭绿江已在身后。江对岸的吉安一片安详，仿佛已熟睡在宁静的深夜里。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都隐没在浓重的暗夜之中了，雪花飞舞，天上地下一片银白。欧阳云逸站在高高的江岸上，回头遥望着身后的故乡。暗夜里的故乡不变模样，天空中混混沌沌，风雪弥漫。他知道故乡就在身后，就在那风雪弥漫的安详与宁静之中。风怒吼着，马嘶鸣着，一路路一队队的队伍从身边走过。欧阳云逸捏了捏他的帆布挎包，故乡的鸭绿江土此刻正静静躺在里面，软软的，硬硬的，让他感觉到踏实和温暖。再见了，亲爱的祖国，欧阳云逸在心里面说道，我们还会回来的。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完全被吴铁锤的前卫营镇住了，他们抱着膀子蹲在地上，一个个唉声叹气。在刚才的一场混战中，他们有的大衣被扯出了窟窿，有的狗皮帽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枪都给扔到鸭绿江里去了。边防军干部的脖领子生疼生疼，好像是赚了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说着难懂的南方话语，戴着奇怪的大盖帽子，寒冬腊月连件大衣都不穿。这是些什么部队？从哪里来？他们就这样的大踏步走过江桥去了朝鲜，留下了一溜雪花，一溜尘烟，好像是奔赴追歼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辽沈和淮海战场。十几个东北边防军抱着脖子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他们七嘴八舌，说真不该对前面的小个子动手，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他是个师长。他们后来又埋怨起自己的上级，说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候真不该搞什么出境证，明明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偏偏要搞什么出境证，这就等于是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两手扳着脖领子，在江边的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像孙有壮一样叨叨咕咕，念念有词。他说这个部队不得了，打美国鬼子也许就要靠这样的部队上去。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这样的人。十几个边防军战士不明白，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判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对他们说，他们对我们下手都这么狠，对美国小鬼子还能手下留情？一过江就下雪。李大个儿跟随着营长吴铁锤的前卫营，已经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跋涉了三天三夜。他们身后是全军五万余连绵不绝的人马。天气越来越冷，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让吴铁锤的前卫营很不适应。不仅是他这个前卫营，他们身后的前卫团、前卫师，他们全军，他们整个九兵团的十

0: 几万人马都极不适应。他们这个军长期战斗生活在江南温带地区，虽然也有像吴铁锤这样苏北鲁南等地的人，但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江浙两广一带。别说从未经受过这么冷的天气，有些战士甚至都是第一次见到雪。单薄的棉衣早已经冻透了，在曲阜兖州一带刚穿上的时候还觉得暖和，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风雪呼嚎，这些温区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此刻却像一张薄纸那样薄，风一吹寒冷彻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李大个的个头其实并不大，说起来比营里一般的战士都要矮，中正式步枪背在肩上，枪托能戳着地面，所以人送外号老母猪。当时还是指导员的欧阳云逸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外号很不雅，有点侮辱解放军战士的味道，就在连排班骨干会议上很严肃地进行了纠正。李大个原本在国民党十六兵团当了半年多兵，清一色的川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队伍开到徐淮，说是去解围。结果，别人的围没解开，自个儿的部队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的天寒地冻，弹尽粮绝，饿得实在不行。他闻到解放军阵地上的肉包子味儿就爬来了。开始他是一个人空手过来的，二话不说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干掉了八个大包子，还喝了一大缸子热汤。解放军不仅不怪他，反而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让李大个眼眶含泪，喝着肉包子吞在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吃完了八个包子，他用油渍麻花的棉袄袖子一抹嘴，对当时还是连长的吴铁锤说，给我带些肉包子回去，连里弟兄几天没得饭吃了。吴铁锤两眼睁得溜圆，却并未说话，只管让炊事班长往篮里装包子。李大个儿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子连夜爬回了国民党兵阵地，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领着一班国民党四川兵到了吴铁锤连的阵地上，一共带过来两挺轻机枪、三支汤姆式，外加四条中正步枪。这时候吴铁锤黑乎乎的大脸才露出些许笑模样，心满意得地对这个矮个子国民党兵说，看你个蔫不拉几的熊样，人倒是蛮灵巧，留在连部干通讯员吧。李大个因此摇身一变当上了解放军，天天在连部行走，是离连长指导员等连首长距离最近的一个兵。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事后问李大个，他是做了什么样工作把这一班人连同武器一块带回来的。李大个回答得很干脆，做啥子工作嘛，葛老子我就讲了一下，

解放军把老子当人，欧阳云逸再说不出别的。一些日子后，听连队战士唤这个矮个子叫老母猪，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部队人员的组成上，国民党兵很多，有成建制投诚起义的部队，有俘虏兵，还有些开小差自个儿跑来的。有的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原国民党兵。不仅是战士，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欧阳云逸因此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会伤了解放军战士的感情，影响部队团结。而干上了连部通讯员，整天行走在连长指导员身边的李大个儿却满不在乎。他对欧阳云逸和吴铁锤说，老母猪就老母猪，无所谓，因为一直以来他就被称为老母猪。欧阳云逸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吴铁锤却拍拍这个矮个子兵的肩膀，看着旁边的欧阳云逸说道，不行啊，指导员是文化人，指导员说不雅就不雅。又说，看你个熊样，个子也确实矮了点，多吃点干的，喝点稀的，长长个儿，长成个李大个儿。李大个儿因此得名。60年后，老母猪的绰号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但是李大个儿的名号却一直沿用下来。一届80高龄的李大个儿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走起路来依旧腿脚利落，稍感瑕疵之处是满口的牙齿早已大部脱落，只剩下了几颗孤零零的门牙把门，使得两腮过早的凹陷。晚年的李大个儿一直生活在中国四川川西平原紧靠青城山的一个叫做街子的小镇上。街子在当地方言中读作街子，保留着一条条明清时期的街道和店铺，总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李大个的记忆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模样，并没有因为世事沧桑而改变。唯一的不同是，他小时候的巷子恬静安闲，他老年的巷子多了些许车马人流而已。已届暮年的李大个儿，儿女成群，子孙满堂，他一共养育了3双儿女，有18个孙子孙女，有的孙子孙女又给他生了重孙子重孙女，所以李大个儿的膝下满满当当几十口人，是一个大家族。这对于六根不全的李大个儿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李大个儿的要命之处曾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他也曾经流露出短暂的心灰意懒，觉得他老李家可能从此要断后。谁成想斗转星移，岁月交替，六根不全的李大个儿竟成了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晚年的李大个儿喜欢清静，他独居在古老的街子小镇上，并不喜欢儿孙们常来打扰。李大个儿一日三餐，这三餐皆为红薯地瓜热稀饭。各种缘由，一半因为了牙齿脱落不能咀嚼硬物，一半因为他多年前对于红薯地瓜热稀饭的向往和迷恋。比他年长数岁又高出他整整一头的老伴儿，一日三餐为他熬制红薯地瓜稀饭，米汤熬得黏滑，红薯熬得稀烂，李大个儿每次都要喝上几大碗。在呼呼吞咽的过程中，出于条件反射和习惯，
他总要用不多的门牙咬嚼。

0: 其结果可想而知。大碗里的稀饭一半装进了肚子，一半却顺着漏风的牙齿和嘴角滴落而下，流淌在老伴儿为他特意缝制的大围裙上，引了鸟雀来啄。老年的李大个儿吃过稀饭，就会坐在明清时期的太阳底下，目睹着人群熙来攘往，八方来客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他就会回想起过去，脑际里就会浮现出长津湖畔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说起来三天三夜的行军，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领着他们800人的前卫营，实际上只连续走了3个晚上。白天不能走，天一见亮就得去山上树林隐蔽。美国人的飞机非常厉害，整天成群结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啊、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儿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巴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还真是孬种，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颜色不一，通常却只有4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巧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多半出现在城镇、桥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上空，炸起来是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校射机，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3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它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 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朝，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朝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试驾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翼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谁动我揍你个熊。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凌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地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地开始转圈，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用另一只眼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狗日的揍下来。未待吴铁锤瞪眼， 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孙二愣子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市上再不敢言语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全产业链思维打通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次回合打响，喀什伊犁成功拿下晋级席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5: 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0: 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
1: 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
0: 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 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 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医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陈晓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 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1: 陈晓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0: 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危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邻国产业，以全产业链思维打通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 眼下，喀什各地特色邻果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收获果实，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

0: 景象。
1: 泽浦县奎伊巴格乡亚勒古兹巴格村种植户赵斌：
2: 我们家种了20亩恐龙蛋，目前上市的这个品种叫魏帝，果肉红，甜度高，亩产能达到200公斤，现在每天要采几百公斤，其余几个品种要等到8月份陆续上市，还要再忙一阵子。
3: 我们是从海南过来的，每年这个时间都会专门到泽浦这边来，在果园里面，开直播。
0: 泽浦县奎伊巴格乡更新优化果树品种，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同步对接果园用工需求，通过多方面举措，做大本地林果品牌。
1: 泽浦县奎伊巴格乡干部帕和尼沙托和提江：
4: 今年来，我们想一直在特色林果业发展上继续发力，将发展特色林果业作为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
0: 麦盖提县刀郎土瓜暨特色鲜果展销会在刀郎农贸市场启幕，展销现场及鲜果展示、文艺展演、直播带货、物流直发于一体，全方位推介麦盖提特色林果。
1: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英格兹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艾兹提艾利亚生：
5: 今天的展销会现场人气十足，借助这次机会，不少外地客商已向订货，后续订单量还在持续增加。
1: 重庆客商张海华：
6: 我们今年是第二年到麦盖提采购土瓜了，去年大家反馈特别好，所以今年我们就提前来订购。
0: 本次展销会依托西伊提敦乡2000亩刀郎土瓜核心产区，集中展销本地传统特色甜瓜及各类鲜果，搭建农户、商家与电商平台三方对接渠道，并配套直播推介、线下展销与冷链物流全链条服务。
1: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副乡长杜新明：
7: 我们举办本次刀郎土瓜展销会，整合线下展销、线上直播、文艺展演多种形式，一方面集中展示麦盖提优质特色林果，大量刀郎土瓜地域名片，另一方面依托邮政、京东冷链物流体系，精准对接全国市场，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7月18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次回合打响，喀什伊犁成功拿下晋级席位。
9: 在当晚的比赛中，喀什队客场挑战昌吉队，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喀什队球员一记头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喀什队以2回合总比分3-1击败昌吉队，成功晋级四强。
1: 喀什队队员塞迪尔丁·艾克拜尔：
10: 赛场上的氛围也特别好，球员摔倒了我们也是互相搀扶什么的，很友好。
9: 和田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双方开场就进入高强度对抗，下半场和田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1-0领先。由于2回合总比分3-3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伊犁队以点球4-3战胜和田队，挺进半决赛。
1: 和田队队员艾科帕尔吴布利：
11: 这次比赛我们队员全部发挥得特别棒，运气差了一点，今后不断的努力，继续加油。
9: 精彩的比赛为文旅增添新活力，大家跟着赛事游新疆。这几天洛浦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游客数量突破10,000人次，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客流营收也迎来近50%的增长。
1: 云南游客周建梅：
12: 来洛浦县看球加一日游，昨天晚上房费就打了8折，今天一进景区也打折，吃喝玩乐都实惠，体验感挺好的。
1: 洛浦县锦江酒店大堂经理祖利皮耶·吴利卡斯木：
13: 只要有主场比赛，房间提前3天就能订到80%以上。我们也增设了赛后延迟退房服务，让大家出行看球，好好休息。
8: 这段时间，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建设正有序推进，该项目于2025年7月开工，计划于今年底完工。
0: 近日，在 G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 G581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鲁静：
14: 项目部建立全流程质量巡检机制，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检测，压实质量管理及安全管控责任，确保工序衔接顺畅，质量标准不降。 预计今年11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确保按期交工通车。
0: G581 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是国家一带一路干线公路网 G581 线的重要路段，串联喀什、乌恰与伊尔克什坦口岸，是我国连通中亚、西亚的关键陆路通道。项目通车后，将从根本上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提升通行效率，进一步拓宽新疆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8: 眼下喀什各地无花果相继进入采摘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各地通过标准化种植与产销对接，让这颗小小的果子成为助农增收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走进月浦湖县月浦湖乡英买利村，数百亩无花果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果实散发着清甜香气。近年来，该村依托科学种植技术和品种升级，无花果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
1: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英买利村村民努尔斯曼古利爱海提：
15: 今年果子收购价比去年高，算下来能多挣8000到10000块钱。
0: 为解决鲜果保鲜期短、销售难的问题，村里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对接体系，实现采摘、收购、外销一体化运作，让新鲜无花果快速走向市场。
1: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英买利村党支部书记齐曼古利阿卜杜热西提：
15: 我们会持续壮大无花果产业规模，完善产销和加工体系，让特色无花果产业持续体质增效，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在巴楚县恰尔巴格乡炮台村，果农库尔班吴斯曼的无花果今年也迎来丰产。2020年，他从阿图什引进优质果苗，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管护，去年仅无花果一项就增收50000元。
1: 巴楚县恰尔巴格乡炮台村村民库尔班吴斯曼：
16: 我自己种的无花果，今天吃点，明天还来。无花果的味道嘛，这么甜，太好得很了。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7月19日，喀什地区第11届古城万达杯青少年围棋定级定段升段赛在喀什古城万达广场负1层开赛，青少年围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在黑白落子间切磋棋艺，增进情谊，以体育赛事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7: 近日，由广州援疆专家牵头，疏附县疾控中心、联合县人民医院、维吾尔彝医院、各乡镇卫生院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幼儿园举办岁书同心、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全要素实战加桌面推演应急演练，以实战化练兵筑牢校园传染病联防联控屏障，深化岁书公共卫生对口帮扶成效。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地方。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次的事情，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利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

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地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

0: 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潮流信号请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不知道大家一般情况下就是放假休假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去到博物馆这样子，或者说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0: 嗯，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博物馆它确实也能够给到你这个旅游胜地它自己给你的景色之外的一些小惊喜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座城市的博物馆可能都存在着它的一些历史厚重的记忆。
1: 嗯，
0: 那我觉得去到一个城市，除了游玩一些山水，然后游玩一些热门景点以外，我觉得更多的它的博物馆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沉淀的静下心来的一个旅程。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其实呢也是一个好去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博物馆要预约啊，或者抢票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提前预约要抢票啊。
0: 嗯，是的，就是有很多博物馆，比如说国博嘛，它就是需要你提前一天在这个网上进行预定，实名制的预定，然后第二天才能进去。然后还有一些博物馆它不是也会就是要提前买票。
1: 嗯，
0: 西安的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需要的。那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觉得哎呀这个票好难抢？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提前一座城市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些人文风情在里面，而且有这个灵魂和历史的沉淀。那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很出名的一些博物馆吧。其实它有一个总计的数量是6183家
1: 播
0: 放异彩的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据博物馆呢也是呈现了就是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博物馆，它也能够呈现出它自己当地的一个特色啊。
0: 没错。
1: 嗯，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星辰大地与生命，它指的是哪家博物馆？
0: 嗯，
1: 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是的，首先138亿年前呢，一场爆炸让宇宙诞生了46亿。

0: 年前的一场坍缩，使太阳出现5.4亿年前的地球。那上面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大爆发的时期，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挑选了13家博物馆，看一看万千星辰是如何见证生命的诞生的。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这个辽宁大连自然博物馆，还有黑龙江大庆市博物馆，吉林长春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

0: 没错，那还有一些啊，就是上海天文博物馆、浙江杭州浙江自然博物馆，
1: 嗯，
0: 还有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还有湖北武汉长江文明馆。那这些呢，宇宙它是作为一切的起点，同时也作为全球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拥有着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以及天象的演示设备，大家可以在这里驻足仰望璀璨的星空，探索天体演化以及运行的一个法则了。
1: 是的是的啊，星辰之下呢便是大地，如果想要感受它的这个广博，不妨呢也去看一看山西地质博物馆啊。
0: 嗯，
1: 那这里呢其实也可以欣赏到那些由风和水雕雕刻出来的这种壮美山川，以及呢从中呢孕育出来的精美矿物，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远古时期，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的吸引力太大了。
1: 嗯，就是这种有点恐龙博物馆那种感觉啊。
0: 是的，因为这里呢是一群被生物统治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呢将他们的生命融入到了大地上，那就来自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
1: 嗯，
0: 这里呢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侏罗纪恐龙化石，那化石呢也是大家觉得很神秘的一项东西嘛。
1: 对对对啊，其实也可以去听一听它是怎么诉说的这一系列的辉煌啊。
0: 是的，
1: 同时呢生命离不开水的滋养，中华文明更是发源于江河之畔长江文明馆。
0: 嗯，
1: 它呢也是收藏了长江流域的典型文物标本，集中展示长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明，也是为大家谱写了一曲来自于江河的赞歌啊。
0: 嗯，没错。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利用植物调节微气候，完美的将建筑与自然融合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从蛮荒到文明了。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开天辟这个天地开辟啊，未有人民，女娲转黄土做人啊，这就是一个这个说法嘛，历史说法。
0: 嗯，
1: 那说到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挑选出了十家博物馆，就是有一些中华文明在里面啊，
0: 嗯，
1: 一起走出刚才我们提到的上几趴当中的神话的这种迷雾，
0: 嗯，
1: 去探寻中华大地上古人类的发展踪迹啊。
0: 是的，其实就是跟史前文明相关的博物馆了。
1: 对对对，就其中呢也是有很多个博物馆啊，包括这个河南三门峡的这个博物馆，对吧？以及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0: 是的，
1: 包括内蒙这一边的红山文化博物馆，辽宁这里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及呢济南的这一块的这个也是一个遗址博物馆啊。
0: 是的，还有陕西西安的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云南楚雄袁某人博物馆，还有浙江余姚的这个博物馆，同时还有浙江杭州的梁楚博物馆。
1: 嗯，数百万年前呢也是说到了一群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们啊，踏出了迈向地面的第一步，也踏出了变成人类的第一步。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示了的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北京人的一个生活遗迹，让我们一睹旧时期下的一个原始人同自然的一个博弈吧啊。
0: 嗯，没错。那首先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示出了70到20万年前北京人的生活遗址，让我们目睹了旧石器时代下原始人同自然的一个博弈，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还原着当时的这样的猿人，
1: 对，
0: 北京人那用火的一些场景。那同时呢6000多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可以制作出拥有生动图案的陶器，它呢是西安半坡博物馆欣赏到的一些彩陶之美了。
1: 没错没错，那距今5000年左右吧，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居民们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玉石器，也是成为了财富与等级的象征，来自于这个梁楚博物馆啊，
0: 嗯，
1: 博物院共同感受一些精湛的工艺吧，就是先辈们一些精湛的工艺。
0: 没错，那接下来就到了青铜王国了。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的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文明的体现。那千年斑驳的铜锈下隐藏着一个时代的辉煌，那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有着这个青铜文化底蕴的博物馆。夏商周时期的，
1: 是的是的，其中呢也涉及到了很多地方啊，包括陕西宝鸡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以及陕西宝鸡的这个宝鸡周 园博物院，以及河南洛阳的洛阳周王城天子家。

0: 六博物馆，以及河南洛阳这里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及河南安阳这里的安阳市啊殷墟这个博物馆，以及呢山东曲赵这里的这个孔子博物馆，以及河南郑州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等等啊。
1: 没错，还有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还有四川成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等等。
0: 是
1: 它呢是能够让我们看到青铜器时代的。那在这里呢，首先是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博物馆，这里为我们大家展现了华夏的文明与成长的一些历史了。
0: 没错啊，也是具有年代感吧，就是说观看的话有一种它俯瞰有一点像一把钥匙啊，也是寓意着二里头遗址呢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吧。
1: 嗯，没错。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甲骨文的发现，让古籍记载了这个商王朝真正得到证实的是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这里就是为我们恢复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商代都城了。
0: 是的是的，据说这里俯瞰的话两侧分布有十余座带有墓道的这种墓葬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1: 是的，那即使是实力强劲的商王朝也有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四川盆地的特殊地貌阻挡了商朝的扩张，但是也造就了古蜀王国的繁荣。而四川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就为大家讲述了一段沉睡三千年的古蜀文明了。
0: 对对对，也是说到了这些曲线啊，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螺旋的曲线呢象征着三星堆的自由和神秘吧。因为去到这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还有这个殷纪灭矣，天下宗周曾经的周原所在地，那就是陕西宝鸡，这里被誉为了青铜器之乡。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展示了上千件的宝鸡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其中的镇馆之宝和尊上就印着最早的中国。
0: 没错没错啊。
1: 那还有非常多了。我们接下来呢接着聊一聊统一与动荡之下的博物馆，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十三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秦汉魏晋南北朝，六国璧四海一，伴随着青铜文明的落幕，大一统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纵使朝代更迭，时代变迁，最终也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中国。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12个博物馆，感受这个时期非比寻常的艺术文化成就。
1: 是的啊，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同时呢有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这里应该很多朋友知道啊，包括陕西西安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馆，以及甘肃敦煌研究院，以及呢河南洛阳古墓博物馆，以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博物馆，以及呢河南南阳市汉画馆等等。
0: 是的，还有这个江苏南京六朝博物馆，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还有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家遗址，还有这个湖南长沙简版博物馆，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南越王博物馆等等，非常多的博物馆都能在这个时期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1: 是的，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在陕西西安的这个骊山北麓之下，这个皇帝在此沉睡近八件陶雍和陶马的这个默默的呢为他守卫这一片地下帝国，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吧，也是为大家揭开了这一片尘封已久的世界吧。
0: 没错。那在鼎盛的国家实力和这个视死如生的观念下，汉代呢盛行着厚葬之风。那即使在位仅27天的皇帝，也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那这里呢有着西汉王侯奢华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从这些里面就可以看得出，就是推测出他们生前的一些生活了。
1: 对，也说到了这里，这个博物馆啊，也是它的造型呢，宛如三组互相环扣的游龙。主体建筑呢依附于这个丘陵山谷之内，形成了有一种意象吧。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代，却也是精神上自由奔放的一个时代。那在这里呢有着艺术发展一片沃土南京的六朝博物馆，这里可以带大家领略到六朝的时代风骨与艺术之美。
1: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南京曾呢也是哪六朝，跟大家 来说说啊。东吴、东晋、宋、梁、齐、陈六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啊，也是被称为

0: 六朝古都，是当时呢南部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
1: 嗯，没错。那当然了，除了这样的一些博物馆之外，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开放融合与交流了，
0: 可能就是偏近现代了吧。
1: 是的，就是唐宋时期了。这数百年间的矛盾与博弈种下了民族融合的种子，水陆两地的交流贸易也带来了包容与自信浇灌出的一个辉煌时代。大家都知道大唐盛世嘛。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十一家博物馆，看文明之间的交融，领略千年前的唐宋风貌。
0: 是的。
1: 嗯，首先呢，这里就有我们新疆的博物馆了，新疆阿克苏的库车秋瓷博物馆，还有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博物馆，还有宁夏银川的西夏博物馆，还有陕西咸阳的昭陵博物馆，陕西西安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还有这个江苏扬州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0: 是的，以及呢四川成都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以及呢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以及福建泉州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还有就是广东阳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啊，名字都非常的好听。
1: 嗯，
0: 还有浙江杭州这边的南宋官窟博物馆。
1: 嗯，是的。隋炀帝在位期间呢修筑了大运河，这个也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因为它连接起了中原与南方，让南北的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了。但是代价却是一个王朝的覆灭。那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听滔滔河水如何去诉说这一位传奇帝王的功与过了。
0: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开放包容的盛唐王朝同西域各国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丝绸之路大唐西市博物馆。那其实它呢也是保留着古丝绸之路的这个集市遗址，再现唐朝的市井生活啊。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宋代，它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呢，陆续交流变得困难重重，随之兴起的呢是海上贸易。那兴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南宋沉船的南海一号为主题，再现了中国宋代海洋贸易的一个盛景。
0: 对，都说这里呢是这个博物馆呢坐落于这个海岸旁，有五个大小不一的这种椭圆连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就犹如起伏的这种浪波波浪啊，完美的诠释了海洋文化。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可能偏于我们现代了，就是元明清了。辉煌与落幕，那时代的更替，王朝的更迭，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权在此达到了巅峰，同时呢也即将迎来它的落幕。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十三家博物馆，看一看昔日的封建王朝会为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
0: 嗯，
1: 首先呢中国博物馆，那还有这个元明清时期都有非常多。山西运城的山西省永乐宫壁画艺术博物馆，北京就不用提了。
0: 嗯，
1: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有这个河北张家口元中都博物馆，还有内蒙古锡林郭勒，还有这是元上都遗址博物馆，还有江西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辽宁沈阳故宫博物馆。
0: 是的，以及呢河南南阳这里的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哎，还有包括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还有就是江苏南京中国科技博物馆，以及呢啊湖北武汉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然后就是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啊。
1: 嗯，
0: 以及最后一个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馆了。
1: 是的，那辽阔的内蒙古金莲川草原上曾经有着一座辉煌的都城，建立者呢曾率领着大军纵横了欧亚大陆。那元上都遗址博物馆为大家展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文明的融合创造。
0: 没错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包括故宫博物馆，它呢也是建立在了清明两朝皇宫吧紫禁城之上，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1: 嗯，
0: 以及呢不计其数的历代珍宝，在历经了600多年的兴衰荣辱，见证了古代中国的落幕之后呢啊，昔日森严的帝王皇宫也终于呢向大众呢敞开了心扉了啊。
1: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唐设立，明清达到鼎盛时期，它呢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工具，更是封建制度下贫寒学子唯一的出路，其公平的选拔内核仍然影响 讲着当今社会。那南京科举博物馆将千年的科举历史与学子们的渴望然后收藏在了一起。
0: 是的，据说呢这个博物馆整体呢是沉入地下的，上部呢是1300平方米的这种方形潜水池，就感觉像是一个镜子吧，一面镜子吧，象征着1300年的科举历史啊、也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近代革命时期的博物馆了。
1: 是的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不少的一个博物馆啊，
0: 是的，
1: 我感觉比之前几个又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那其实近代中国历史啊，它经历了太多的一些磨难，但是呢，很多的这种啊。
0: 中华儿女呢、也是一直欣欣向荣，然后蒸蒸日上的。
1: 没有，没错啊。
0: 嗯，
1: 那其实也包括了13家博物馆吧，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其中呢，包括陕西延安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呢北京这里中国人民革命军的军事博物馆，以及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念馆，还有就是辽宁这里的918历史博物馆。这个我感觉，懂历史的朋友们应该一听全部都清楚，也有去过啊。
0: 如果文科生上高中，肯定。学过
1: 都是要学的，
0: 对，
1: 包括。

0: 吉林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馆，以及呢黑龙江啊哈尔滨这里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山东威海这里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1: 是的，还有湖北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还有江西南昌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贵州遵义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有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包括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这个遇难的同胞纪念馆等等。
0: 是的是的啊，1911年呢，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终结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啊。
1: 嗯，
0: 昔日的起义军政府红楼，就如今的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也是记录了这一时代的一个光辉历史。
1: 嗯，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博物馆，
0: 嗯，
1: 也是让我们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没错，
1: 包括对于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
0: 嗯，
1: 会更加的就是
0: 深刻吧啊。
1: 对，就会更加有感悟吧。
0: 对，勿忘国耻啊。
1: 是的，同时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的军事博物馆，也为大家讲述了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带领着广大受压迫的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辉煌的一个历程了。
0: 没错没错啊，其实也是据说馆内的兵器陈列有一个展厅啊，兵器陈列的一个展厅，
1: 嗯，
0: 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1: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比较和现代接壤，并且呢，嗯，也是我们可以去观看历史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就是科技探索与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活的博物馆。
0: 没错，就一代代人的求知与探索，一场场的试验和改革，也是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吧，造就了我们如今的现在的生活。
1: 是的，
0: 也是给大家推荐13家博物馆，回望祖国70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去享受现在的美好生活吧。啊，
1: 是的，首先是四川成都四川科技馆，
0: 嗯，
1: 还有山西太原中国煤炭博物馆，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北京汽车的博物馆，黑龙江大庆大庆石油科技馆，山东青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还有上海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0: 嗯，以及呢重庆的科技馆，还有湖北武汉这里的武汉科技科学技术馆，以及呢广州地铁博物馆。哎，很神奇啊，包括这个香港科学馆以及呢上海科技馆等等。
1: 是的，石油工业的血液从现代工业这里开始，大庆石油科技馆为大家展示了大庆油田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0: 没错，同时呢在平日里的一个繁忙的通勤当中，地铁呢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交通工具之一了嘛，在上班的时候啊，那广州的地铁博物馆其实也是给大家讲述在习以为常的地铁背后呢一段城市建设和轨道交通发展的一个故事。刚听名字的时候还是很神奇的啊，怎么会有地铁博物馆，它讲述的是什么？
1: 嗯，
0: 它讲述的是地铁背后的一段城市的故事啊。
1: 是的，那在周末闲暇之余呢，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同时小年轻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1: 也会说我们去看个电影吧。
0: 哎，不妨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电影的前世今生吧啊。
1: 是的，那我们从小其实接触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上海美术这个电影，那就是上美电影的，
0: 对，
1: 一些美猴王啊，七色鹿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给我们种下了深深的这个电影情怀。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不妨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
0: 嗯，
1: 带大家踏入到光影当中的一些殿堂。
0: 没错，同时呢科技也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嘛，我们不妨来中国科学技术馆来看一看，其实这里呢也有大量可以互动的一些科技的一个设备，也是为大家阐明了神奇的奇妙的科学原理，带大家去探索中国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会偏喜欢啊，中国科学技术馆。
1: 嗯，没错。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大型综合类的博物馆了，那四方风华，如果说很多的专题类的博物馆全是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那有很多的这个35家的代表也可以展现出中国各大省市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很多的一些独特风格，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对，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去解释的一些这些博物馆，它不只是唯一，不只是就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没有涉及到的很奇特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去值得我们去观赏的啊。
1: 没错，
0: 嗯，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今天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比较出色的，就是名列前茅的吧。
1: 嗯，是的，
0: 如果朋友们你们去过啊，一些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行，我马上来。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
0: 这，我再信你一次。这，我再信你一次。
2: 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中午好，应该说
1: 啊，对，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
0: 哎，
1: 经过一个上午的陪伴，下午这个
0: 时间点又是我们，
1: 对，又是咱们陪着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将不再是最先最快的资讯，而是跟阅读有关。
0: 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洛娟的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
1: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壮阔的视野和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原，还有在视线范围之内的森林，绵绵起伏的森林，还有河流蜿蜒而过的河流，
0: 热烈温柔辽阔，
1: 对，以及整个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绵羊啊
0: 啊，这是你大地上全部的军色。新奥想到的是这个，因为今天的比较热，所以新奥你看心里头出现的画面都是辽阔的草原和雪山，
1: 只等风来，
0: 这是让大家这个静一静呢、啊、这是让大家凉一凉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不知道新奥熟不熟悉，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是

0: 孩子的一句诗歌当中的一句
1: 啊，是孩子诗歌中的一句摘出来用作的书名。
0: 嗯，这是骆娟呢在她的书里面反复吟咏的一句话。
1: 嗯，
0: 这本书呢，先跟大家简要的来说一说，这本书呢凝聚了骆娟20年间在新疆大地上的行走与记录。读到了它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嗯，
0: 我们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居在这里了吗？
1: 嗯，是身体上的安居呢，还是心也跟随着身体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的呢？
0: 嗯，
1: 其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啊，比如早上的时候，去某个单位，别人可能门卫就会问你，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
0: 这时候邢老师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说啊，
1: 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问题。哎，我从昨天来，我现在在这里，我要向明天去。
0: 这个想的有点多，有点深。
1: 对，其实作者他带给我们的这本书呢，就是怎么说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好，是他的写作采风也好，其实更多的是他攒了20年的一个新疆梦歌。
0: 嗯，
1: 因为在里边你可能他的笔下这些文字你可能经历过，也可能你是正在经历过的，因为你可能
0: 去过的地方，
1: 对，
0: 也许是你走过的路，然后是你看到的风景，
1: 对，也可能是你听过的歌，唱过的歌谣，还有哼起来的这个舞曲。
0: 嗯，所以今天呢，真的我们也是拆盲盒式的哈，在骆娟的这本攒了20年的书当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里面装的是怎样的山川河流故城和人群。这样行啊，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书中的一些片段。
1: 嗯，
0: 因为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篇章骆娟写的是重返哈巴河。
1: 哎，
0: 因为哈巴河县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所以他写到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看一看到底这个篇文章当中有哪些是我看过的，我经历过的，我也走过的路。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骆娟吧。
1: 嗯，
0: 骆娟呢出生于新疆吐鲁番，是作家，古道文化研究者。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火焰中的翡翠》《南落山野》《西岐长路》，每一本呢都像是一块拼图，拼出了骆娟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1: 嗯，是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古道文化研究者啊，其实在我们喀什地区呢也有一条古道叫塔沙古道，他肯定也去过，同时我们可能在他的文字中也能看到，对，关于喀什塔沙古道的描写。其次的话，在塔县的话也有一个古道，就是玄奘当时西去的时候他经过呢，就是西去经过道路和回来的时候经过道路啊。
0: 哎，是的，在这本书当中都有呈现呢。
1: 嗯，是的。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像是收集碎银般攒着每一个节假日和休假，用20年的时间走遍新疆的山川河流、古城遗址、荒野牧场。这不是一本这个旅游的攻略，而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情书。而且有可能是我们想一想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古道文化研究者，可能里边会给我们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啊。
0: 嗯，是的，这本书呢此刻就在我的手上。
1: 嗯，
0: 看封面让星浩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的白沙湖。
0: 对，是的，大块的颜色在里面，但最多的是那种浅绿、深绿，还有我们远山是不是进出的河流。哎，那这本书呢扉页上也写到了说，这本书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1: 嗯，是的，
0: 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1: 哎，也是一本非常优质的书啊，读有品味的书，过有质量的生活。这是我和丽梅一直想通过这个声音的情书，把最好的阅读读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最初的初心。
0: 哎，是，就是我们读到了那本书，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的时候，我们那种想。

0: 要分享的欲望和想要分享的心情，哎，一下就让我们急切的想把书中的内容和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出来一起来读一读，一起来分享。
1: 是的，
0: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开篇呢，写的是哈巴河，也是洛娟呢在阔别了13年之后重返哈巴河。我想呢，把这一段完整的读给大家来听。这样第一段让新奥来读，让新奥和大家先来分享这第一段。
2: 马伊沙湖湿地的清晨，浴室阿夏的正午，夕阳中土勒克勒的打草人，傍晚科克托海的云霞，子夜加朗阿什的星空。2021年9月8号，我在哈巴河县白桦林景区参加旅游秘境科考行开幕活动，站在目光明明光影斑驳的桦林之中，回忆起当年创作《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一书时在此地行游的经历，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3年。
0: 是的，为什么想让新浩和大家来分享第一段呢？其实新浩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物是人非的反面，比如说物还在，人也没变，13年过去了，哈巴河的碧水长天还在，哈巴河的这个桦树林还在，河区盘源还在。
2: 是的，就每个人的回忆啊，就像一曲水，悠长的朝着家里流淌着，但是流着流着，可留在自己心坎上。河流没有变，但是人面对这些事物和人的时候，可能心境已经变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段。哎，这段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此刻洛娟的看到这个来到哈巴河的时候，她的一个心境。此刻在这片西北最大的天然白桦林中，畴里的簇簇红果玲珑剔透，金风玉露，禾草新荣，又是一年中苍郁丰饶的深秋时节。有当地的朋友问我，你觉得哈巴河有什么变化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这个没有指的是哈巴河的碧水长天，河区盘横，它依然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悠远宁静。其实呢，读到没有的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一暖。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很快的时代呢，有一个地方13年了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2: 是的，时光匆匆，物是人非，但是某些记忆深处的那一个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物，它总是在自己回忆的那一刹那间啊，还是发现，哎，它好像还是跟原来的样子差不多，但是、
0: 就是、
2: 又还是有区别。
0: 对，新浩，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去了某个地方，13年前去了，然后13年之后你再去了，你觉得它一点没有变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本身它就是一种触动你灵魂深处的一种情景，一种情感在里面。
2: 这个网友总结的最恰当啊，他说每一个在原来的地点去寻求当时的人和物的时候，就有一种刻舟求剑的感觉。
0: 哦，原来刻舟求剑是这么用的。
2: 就是当他把那个成语用在这个环节上的时候，就感觉确实啊，就是感觉这个成语还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0: 对，还挺对，就是我来了你还在那里，而且一点没有变化，
2: 其实已经人已经走远了。
0: 对，接着新浩再给大家来读一读。
2: 2008年的那些日子，不论我们从库勒拜、齐巴尔、萨尔布拉克的某座村子，同大萨兹、哈龙沟、白哈巴的某段山路，从哈巴河、阿克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的某个河岸，还是从其他的方向返回哈巴河县城，都会经过这片白桦林。它分布在哈巴河两岸的平原上，始终与水流相伴。
0: 是的，你看，乐娟描写的场景我都去过。从大萨兹、哈龙沟、白哈巴的某段山路，从哈巴河、阿克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的某

0: 河岸，哎，返回县城的时候，他说到了都会经过这片白桦林。我相信去过，哈巴河，然后转过哈巴河的朋友，一定经历过落泉经历的，是不是？你们看，他记得每一条河的名字，哎，同时呢，对于喀什的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陌生，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陌生，但是呢，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遥远的亲切感。
1: 其实特别想说，如果大家就是哈巴河，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如果说一个地方，大家可能就知道在哪儿了。
0: 嗯，
1: 阿勒泰。
0: 这有点大哦。确实，哈巴河呢是阿勒泰的一个县。这个县城呢，为什么我特别的熟？因为我的有一位家人在这里。所以呢，我经常去这里，而且呢，我也转过了，就是别人不曾到过的地方，
1: 所以
0: 是他们的，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秘密的游玩之地。我去过。
1: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只要是去过阿勒泰的，基本上不管是作家也好啊，普通人路人也好，都会被阿勒泰的山水熏陶后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李娟写下我的阿勒泰，比如说这个骆娟写了哈巴河，比如说我们的丽梅用了董卿一样的气质啊。
0: 啊，这个因为我去了阿勒泰，所以我就不太一样了。哎，确实的，不是新奥说的不是容貌上的不一样，就是那种心境上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阿勒泰真的是值得去的地方，而且呢，刚才读到了骆娟的开篇的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他们是新疆的哪一部分，它都是我们这片大地上全部的居所的一部分。
1: 是的，它也是所有作家的灵感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就是所读到的，不管是我的阿勒泰还是这个大地上的居所也好，其实我们都发现从他们的文字中能读到阿勒泰的精华和他的安静以及直抵人心的那份力量。
0: 哎，先后说的这喀什不也一样吗？
1: 是的。
0: 就是作家来了之后，从他们的笔端是不是流淌出来的喀什，
1: 对，
0: 哇，也是那么的美好，也是让我们所有的朋友认识一个就是更加完整的、更加呢深刻的喀什。
1: 是。
0: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骆娟的第一篇，哎，写到的就是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的一部分的内容。我曾沿哈巴河上游支流阿可哈巴河向上溯游，也寻访过哈巴河与额尔齐斯河的交汇处，还在齐德哈仁大桥的夕阳当中目送额尔齐斯河西行。这些河流勾勒出的不只是我旅行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勾勒出了这里的人们的生活途径。这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目送额尔齐斯河西行。你们看，就是骆娟写河流的时候，他写的其实不只是河流，他写的是生活在河流岸边的人。河流呢勾勒的也不是地图，是生活。
1: 他带走的可能不只是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它的里边的一些鱼儿啊，可能更有作者的心境在里边，他可能把作者当时的一种心境也带走了。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是的，我是丽美。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的书是洛娟的，这本书的名字《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就是让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0: 眼前一亮，
1: 你就特别的想翻开它看一看。那刚才呢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名字是孩子的诗歌当中的一句诗。
0: 只要是拿到这本书之后，就是稍微读一读，其实你在读的同时也会想一下，就是你自己所在这片土地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喀什，那么喀什的河流又勾勒出了怎样的生活图景呢？这是我们都可能天天都从他的身边经过，也可能是最

0: 城市的拔节生长，不管是像东区的车流还是像西来的车流，它都是载着人们的梦想在这个城市里边打拼。它给我们的感觉，哎，可能是平常它缓缓的流过，我们没有观察到它，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两岸已经郁郁葱葱，走过四季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它的四季变化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个磨灭不了的一个印象啊。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它会在它的河面升起这个蒙蒙的雾霭，或者是在春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两岸的鲜花怒放。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这个
1: 草密茂盛，
0: 在这个水草中央会有这些
1: 鱼儿穿行，
0: 对，还有这个鸳鸯啊，还有一些野生的水鸟啊，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物种的丰富性啊。
1: 嗯，对，是的，就是你习惯了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呢，它静静地流出了你的生活。所以陆娟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说阔别十三年的重回哈巴河的那个深夜，她在宾馆的房间里翻到一本孩子诗选的时候，读到了那句这就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那一刻她心安神定。所以我受到了这个诗这本书当中的书名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对，就是咱们作家在这个偶然的一个歇息的时间里啊，翻到孩子诗卷，从这诗句中就找了这篇这本书的这个书名。
1: 嗯，
0: 我想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让自己心安神定的地方。那么对于骆君来说呢，是哈巴河。那么对你来说，也许是喀什古城的一条巷子，或许是某个傍晚的土蛮河边，也许是南坑边那个熟悉的味道，或者是巴扎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1: 心安之处就是居所。
0: 嗯，是的。
1: 在这本书当中呢，骆娟还写了一个地方，那人下牧场。那人下牧场这个地方呢，也是阿勒泰山南麓的高山牧场，因为路途艰难少有人质。他在书里写到说，那人至双湖山的路途是一条古冰川刨蚀过的 U 型谷，在第四节更新是冰期。阿勒泰山经历过冰川活动，曾在海拔1300米以上的山坡上发育过大面积的半覆盖型冰川。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踩着的这片土地曾经呢被冰川覆盖过。想一想，亿万年前的时光压缩成了文字落在叶纸上。他还写道，
0: 由于山野的牧人早已习惯了与这亿万年前的飘砾为伴，就像与花海为伴，与枯木为伴，与朝阳夕晖为伴，从容自若。这就是新疆人与亿万年前的石头为伴却从容自若。什么叫大地上全部的居所？这就是山野河流冰川飘砾牧人牧群全部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1: 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一个地方，双湖山。双湖山的石柱石林景观是在地质构造的强烈挤压褶皱过程中形成的。今天在双湖山上会看到许多造型奇特的小山峰，它们有的独峰耸峙，有的连排林立。这些岩石呈现的是灰色，但其上斑斑驳驳附着的第一以灰绿色为主。你们知道第一是什么吗？行，我知道吗？
0: 我感觉应该是高山草甸类型的，薄薄的一层草甸，是不是？
1: 哎，还真的是第一。对，骆娟写得很动人。第一，一面吸收岩石中的矿物成分，一面把坚硬的岩石分解为土壤。他用自己微小的身体一寸一寸地把石头变成了可以长出树长出花的土壤。所以这个信号对第一的理解可能更深了吧。第一呢，就

0: 是因为很多的石头，石头上面有一些就是能长树、长草、长花的一些土壤。对。啊，他还写到说，那些生长在山梁和石崖上的西伯利亚红松，它们的树干低矮扭曲，树冠虽不高，却密集成群团状，端正地覆盖着岩石上方。明明是经历过数万年时间洗礼的作品了，却又像是被顽童玩耍间刚刚才拆落的。
1: 这段话也特别打动我啊，被顽童玩耍间刚刚才拆落的。那么几万年的地质变迁，在他的笔下就像孩子玩积木一样轻盈，这不是对自然的轻视，这是对自然最深沉的热爱，因为他把自然当成了家，把山川当成了玩伴。
0: 哎，是的是的，是不是？哇，真的，他的笔下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把一些山你觉得写成了就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些你看山，看山它已经不是山了，它直抵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眼睛看到的是这个非常笔直的山峰，或者一些粗糙的石头堆砌的山峰，但是其实呢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1: 就是作者把所有最美好的事物赋予上他们的灵魂，通过透视他们的灵魂来直视我们自己的灵魂，就是人和自然在那一刻融为一体。所谓的天人合一。

0: 所以这本书当中有些记录，它记录的无论是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古城，还是蓝色山谷齐巴尔西里克，亦或是充满火热气息的吐鲁番，都是新疆大地上我们全部的居所。
1: 嗯，是的。
0: 无论是跳熊谷的人，还是去往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徒，亦或是那些美丽的喀什玫瑰，都是新疆大地上可爱的人们。无论是高海拔的冰川打板，还是骑马穿越的荒野牧场，亦或者一骑自行车，其实现在的这个骑已经不叫骑了，应该一骑自行车，是不是啊？狂奔的胡杨林，都是我们在这片大地上不禁的追寻。
1: 是的。
0: 所以呢，又回到这本书当中，有读者也问到了说，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用行走和记录展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新疆，20年间寻访新疆大地，漫游山川河流文化遗产，一部为读者展示新疆地域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散文佳作，对于新疆人文风情与地域风貌的诗意阐述。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你自己去看吧。
1: 其实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我们的所有的就是手头上的自媒体，就手机啊，手机的更新迭代带来的自媒体平台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迷失在每一个小视频或者是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忘却了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可能已经忘却了那些美好的文字带领我们上那些美好的地方，去感受那里的山河，感受那里的人物风情。其实怎么说呢，时光越是仓促或者是越是紧张，其实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按下心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去看一些有质量的书。在书里边，我们去让自己那些无法触及无法达到的地方，我们通过文字的描述去把我们的灵魂也浸润一遍，比如说阿勒泰，比如说塔县，比如说我们的土曼河，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去的地方。比如说往远了看，阿勒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是它的雪山，还是它的森林，还是它的林海，还是它的绵羊，还是我们塔县的雪山，还是我们塔县的湿地公园，还是我们土曼河边的那些烧烤摊也好，就是行走的人们也好，它就是一种生活。那么生活变成文字之后，我们通过文字慢慢的读来，才能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和小幸福。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啊。
0: 是的，所以

0: 这本书，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那刚才新奥说的这话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新疆款。
1: 白驹过隙啊，这已经是新奥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了。如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匆匆而逝。
0: 对，想要把书中的更多的片段，本来想和大家来读一读，分享给大家，但是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再读一段书中的文字，这也是洛君呢在哈巴河的那个夜晚读完《孩子的诗集》之后写下的感受。深夜。在哈巴河县宾馆的房间里，看到小书架上有一本《孩子诗选》，于是坐下来开始翻读，渐渐才心安神定。啊，心安神定这四个字，大概是我们浮躁的生活当中最渴望的状态。
1: 嗯，是的。
0: 书中呢还有一段话：这塑造不可思议之美的自然神功，此刻他并未停止手笔，我们自身和我们发现美的眼界。也同样是被自然造就的呀，我们此刻所体验到的美，也同样是自然在塑造着我们的身形。
1: 嗯，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站在山川面前，你看到的山川也在塑造你。我们以为我们在看风景，其实风景把我们变得更柔软，更开阔。
0: 嗯，是的，读完这本书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新疆这片土地真的可以装下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就像洛娟写《洛布荒原上的麦德克故城》，写蓝色山谷齐巴尔西克利克，写充满火热气息的吐鲁番，写跳熊舞的人的时候，写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徒，那些美丽的喀什玫瑰，他写了20年还没有写完。因为这片土地太大，大到可以装下一辈子。你来了就是你的居所，你留下来就是你的家。
1: 是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想聊一下这个书，因为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不管我们是南来的北往的，不管是在哪儿，其实都有一种让自己能心安下来的地方，其实就是自己的家。不管这个地方有多么繁华也好，有多么简陋也好，它都是自己的栖身之所。它代表自己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它可能是从一段路程到另外一段路程，它可能见证你的低落，你的低谷，也可能见证你的辉煌。所以说这个大地上你的全部的居所，就感觉有点像游牧的生活啊。
0: 就是新浩说的这个游牧，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你真的是一个游牧，是你的心是在整片的大地上游走。
1: 你要把心给这片大地，去爱它，去感受它，去感受它的脉搏和它的心跳。这样的话，你与这个城市、这片土地，就是彼此同频共振的时候，你才发现它的，它能够滋养你，它能给你带来更多东西。比如说，它给你全部，它给你一个家。
0: 嗯，对，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心不要禁锢在一个小的地方，让自己的心放飞出去。当然，我觉得放飞这个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阅读，打开书本。
1: 是的。
0: 所以期待大家和这本书来近距离的相约相聚，来感受一下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在节目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

0: 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向调整，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头颈肩腰腹等敏感部位。建议呢，将出风口调至向上，或者加装挡风板，利用空气自然下沉的原理进行降温。第三呢，模式的选择，夜间睡眠时建议开启睡眠模式或适当的调高温度，例如说调高1到2摄氏度，避免夜间着凉。短暂外出，比如1个小时之内啊，建议调高温度而非频繁的开关。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保持我们空气的流通的，空调房密闭容易导致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建议每开空调2到3个小时，则开窗通风15到2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第二呢，就是调节湿度，空调制冷会抽湿，导致空气干燥，建议啊，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40%到60%，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在室内放置一盆清水，以缓解呼吸道和皮肤干燥。第三呢，就是合理的降温。如果说环境湿度过大，比如说到了这个下周啊，会有几天下雨，那可以开启除湿模式，再调回制冷，避免闷热黏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